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还有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活动盛大开幕了。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迭尔冰棍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而且还含各种的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从4月26号到5月6号，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次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也是国家级促消费平台落地龙江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一个重磅惠民工程。现在诚邀全省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饮食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而且活动现场呢，有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寻味龙江，这活动内容和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活动立足全省中心城市的巡回举办啊，贯穿5到10月消费黄金周，打造集展示展览、直播引流、非遗体验、美食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助力品牌从商场走向街巷，从区域走向全省，从传统走向国潮。我们说到诚邀各品牌商家以匠心产品、创新业态、优质的服务参与盛会，共同讲好龙江品牌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消费市场活力，携手打造国潮货品，同时呢焕新焕彩的龙江消费盛宴，共托市场，共赢未来，共谱新篇啊。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营业时间，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活动时间4月26号到5月6号啊。
6: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连名带姓》。

提到张碧晨呢，我们总是会想起她歌声里面的细腻和那种力量感，就是她既能够通过通透的嗓音抛开情绪的褶皱，还能够温柔的共情接住每一份藏在心里的遗憾。那么这首《连名带姓》呢，就是他最擅长的故事感的表达，歌词里面从熟悉到陌生，从热烈到平静，都被他极具层次感的唱腔一一的铺陈。那些曾经连名带姓喊出的亲昵，后来变成小心翼翼避开的称谓，就在张碧晨的这首《连名带姓》里，听一段关于回忆、关于释然的旋律。

0: 染上秋天的萧瑟。
1: 这首歌曲《自画像》呢，是以第二人称、第二视角展开，就像是自己和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来对话。《自画像》不只是一首歌曲了，更是他林俊杰20年音乐生涯的缩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成长、审视自我的镜子。先让我们闭上眼睛，在林俊杰的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呼吸》。提到林忆莲，我们总会被她声音里的细腻所打动。她其实不用刻意的技巧去堆砌情绪，却能够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度，像呼吸一样自然的钻进心里。那么这首《呼吸》呢，更是她以声传情的绝佳诠释。这是不需要用力去听的歌，更像是需要静下心来感受的旋律，感受那些藏在呼吸之间的温柔和坚韧，感受林忆莲用歌声为我们编织的关于时光和情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在林忆莲的呼吸里放慢脚步，聆听心底最柔软的声音。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熄灯。提到萧亚轩，我们总会想起他歌声里面的都市感，既有利落的节奏的张力，也藏着深夜独处时的柔软。那么这首熄灯恰好是他卸下华丽回归内心的温柔之作。这不是一首唱给喧嚣的歌啦，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在夜晚和自己对话的人。当灯光熄灭，外界的纷扰暂时退场，那些藏在白天面具下的情绪呢，就可以随着歌声慢慢的舒展。萧亚轩用他最擅长的都市抒情，把夜晚的孤独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也不沉重。所以我们和今天的疲惫说再见，让我们在萧亚轩的熄灯里陪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人和事儿，有一些细节我们如何来把控，特别是备婚的一些新人还有家人朋友们，听了我们节目慢慢的不断的去积累，您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位备婚专家了。我们一同祝福我们新人朋友备婚快乐。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到大多数新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真的是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了。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加到一起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没有良好的把控，很容易就花超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保证婚礼品质的同时，尽可能的来降低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婚礼省钱的思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看看能不能帮得上您。先来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预算。很多开始备婚的新人啊，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提问，哎，你的婚礼预算是多少啊？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就要确定自己的预算，只有给定了范围，你才能快速的排除不适合的选项。婚礼不也是一样吗？婚礼要花多少钱，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不然你婚礼举办完了，你看着自己的余额，比看支付宝年度账单还要怀疑人生啊。所以说，您做好婚礼预算表是非常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备婚第一步。那这个婚礼预算表到底该怎么来确定呢？首先啊，您得知道您婚礼的总预算是多少，也就是指和婚礼有关的所有项目的费用，您得考虑啊。其次呢，需要明确每一项的费用，这样你才能够在预定的时候啊，心里有一个预期。一般的情况下，一场婚礼各个部分的费用占比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婚礼整个的一场婚礼比作一个大蛋糕100%，那你在这个蛋糕当中，婚庆会占据25%的比重，婚宴会占据40%的比重，珠宝会占据10%的比重，婚纱婚鞋占15%，像一些伴手礼啊、喜糖啊、婚车呀、红包啊等等占5%，还有一定要准备出来5%的预备金，也就是不时之需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婚礼费用的占比是仅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位新闻朋友他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喜欢照相，哎，那我录像这块我可以少花点。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喜欢有影像，到时候一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占比要大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预算，你就做好适合你自己的婚礼预算表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偏爱婚庆，那你就把婚礼布置的费用提高呗。如果你钟爱婚纱礼服，那你就得提高这部分的预算，你其他的费用你就得随之降低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来把控这100%呀？总而言之啊，就是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尽情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千万不要超过太多预算哦。还有就是婚礼省钱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五一和国庆这种结婚的旺季，因为你这个婚庆和这个酒店啊，有接不完的单子，不但不能讲价，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往上加价，婚礼各项花销你都会往上涨。还有选择在旺季结婚，费用至少会多出20%到50%，你更不用说因为这个档期火爆订不到喜欢的婚礼场地、婚礼策划师或者是婚礼摄影摄像等婚礼人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呢，要提示大家选酒店 搭好的场地比自己找婚庆大场地要便宜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哈尔滨有一站式的那种婚礼堂，哎，都会提前搭好的各种风格的这种宴会厅，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少了一笔搭建费了？而且你选啊，你看看哪个厅比较喜欢，你基本上婚礼主题也会确定了。所以说这个是也是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对打算结婚的新人啊，都一定是在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这场婚礼用的是真花还是假花，真假花比例是多少，婚礼现场布置不要全用鲜花啊，你用这个仿真花来搭配鲜花便宜非常多，这个非仿真花的这个仿真程度现在也非常高，足以以假乱真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婚礼现场的是真假花掺杂着，不仅不降低婚礼的精致度，而且还会省下一大笔钱啊。备过婚的小伙伴我相信他们都会知道的。还有就是精简宴请的宾客人数，您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啊，先要考虑他是不是值得邀请，最好呢就是你只想请自己最想邀请和最需要邀请的宾客，能够省下很多的婚礼开支不说，还少去了一些尴尬的见面啊。还有就是婚纱照的省钱了，在婚纱照的时候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服装套数啊不用太多，套数越多你价格就越贵，一般的来说四套服装就差不多了，热门的婚纱照风格你都可以选得到，而且服装的套数太多了，你要一天从早拍到晚上真的会很累，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精神头了啊，也会影响出片的效果的。还有就是不要加精修，不管你这个选片是怎么说你就是不加，影楼一张精修常规的价格80，随便加一下你就是上千，结完婚你基本上就闲置了，真的是不划算。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个电子成片，你那个相册都没有地方放，占空间啊。还有告诉大家，就是套餐一定要底片全送，底片要 RAW 格式，去某宝找设计师修图5块钱一张，几百块钱几乎修完所有的婚纱照了。还有就是你定制升级相框相册真的没有必要，以后真的就是压箱底儿，除非你真的觉得全都挂在家里很好看，你要把预算用在婚礼跟拍上更有意义啊。还有就是婚品省钱啦，就是你那个喜糖盒不用太贵的，贵的几块钱一个，便宜的几毛钱一个，款式也不差，而且大家注重的是糖好不好吃。还有就是红色的床品最多2套，现在年轻人都不太喜欢那种大红色的床品，婚后就搁起来了，买多了真的就是一种浪费呀。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你那个婚纱呀绣盒呀这些选择租，用完你就可以退，不要买更不要定制，因为你婚后你真的是只能放着占地方，如果想买一件婚纱以后留作纪念的话，也别买那种仪式纱，你可以买一个简单款的出门纱，价格便宜占地还小，如果不在意二手的话，你可以到某鱼上这个转卖一些婚纱嘛，都可以的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平时不穿正装的新郎啊，就是这个西装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太贵了，你买一身合适的西装质感不差，比定制一套西装要划算很多了。还有就是你那个晨袍、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有一些婚纱店或者是婚庆他会赠送给你的，所以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别着急先买，确定他们不送了你再来买也赶趟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金饰钻钱钻戒啊，省钱的一些小妙招了。自己买金条，找金店去打金饰，比直接买金饰更便宜。还有买钻戒，不要一味的追求什么四稀，参数相差一两级，肉眼看不出来钻石的差异，价格却相差数千。现在买钻石的我相信越来越少了吧。钻戒就是为了向女友求婚，不要想着钻戒能保值，从买的那刻起就已经掉价了，还不如买金条。还有就是这个群香钻戒比那个单钻显大， 更闪，价格还低，定制的裸钻加戒托比成品更便宜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在过程当中备婚的时候不要追求大品牌，这个钻戒的成分啊都是一样的，大品牌讲的是品牌故事，溢价特别高，买金同样道理的。还有就是婚车省钱的这块，您把这个预算重点啊放在头车，没必要整个的车队都是豪车。比如说你头车是劳斯莱斯，那你跟车你就用奔驰宝马奥迪呗，头车豪华，整个的车队档次就会提高了。另外提示大家，你可以租公交车，很多城市的公交车都是公开可租的，你租一辆公交车大概400块，车内外装饰一下100多块钱，你无非就是贴纸拉花地毯呗。还有你这个公交的 LED 线路，你那个大屏上你换成甜蜜的字母和数字，比如说1314啊，520路啊，既有特色又浪漫，而且还省钱嘛。还有有的人喜欢买花自己扎，如果没有那手艺的话，你就不建议省这个钱了，因为省的基本上都是手工费，插的不好看你就得不偿失了啊。好了，我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这也是整个总结起来就算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吧，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好这方面的提示。做好婚礼预算真的很重要，切记切记，祝福大家备婚愉快。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

婚礼是谁都关心的窗口，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帮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心安心放心哈，因为我们有比如说一站式的婚礼堂，比如说我们有五星级的酒店、摄影、摄像，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婚纱照啊、婚纱礼服啊，甚至于婚车、喜糖、伴手礼，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提供一份帮助和参考。如果信得过我们的节目组，可以随时联络，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传红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什么呢？就是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一些新人会感觉到，哎，我每一场婚礼一定要让来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提示大家，婚礼上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定不是最贵的那种布置啊，是用了心再也无法复制的独家记忆。今天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婚礼上超哇塞的九个创意啊，您听听看看您喜不喜欢。DIY 礼服签到，你可以准备两件礼服外套，干嘛呢？就是迎宾签到，宾客来了直接就在礼服上进行涂鸦签到了，然后新郎新娘呢合影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嘛，就便于婚礼之后的一个收藏，真的很有意义的，很有创意啊。还有就我们在婚礼现场呢，你可以自制调酒台，比如说你在吧台那个旁边啊，你设置配备酒品的自调引导牌，哎，让宾客留下属于自己的味道。比如说你这个调制这个芒果鲜奶，你可以这个杨枝甘露，是吧？你或者还有是更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在饮品在酒水这块，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增强自己动手能力的时候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还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真的不错。还有就是自选伴手礼，不用为准备统一的伴手礼无法满足所有宾客的喜好发愁了，你可以选择几种心仪的伴手礼，设置自选伴手礼区，然后宾客们自己挑选喜欢的小礼物啊。还有就是隐藏任务卡，准备不同任务的小卡片，让宾客随机的抽取，而且在婚礼上完成，惊喜往往都是在未知和期待当中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席位图的仪式感啦，小型婚礼当中啊，你可以为每个桌位定制名称，灵感呢可以是基于每桌宾客类型的描述，一起旅游过的地方，恋爱中的浪漫小故事等等啊。还有就是童年照片的桌卡，哎，这个比较有意义啊，就是用新郎新娘童年的这个照片来设计桌位卡，让彼此的每个阶段都有对方的陪伴。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老邻居、老朋友、老长辈哈，一定会勾起他们满满的回忆的。还有要特别定制手捧花，比如说亲友和闺蜜每个人呢提前在现场布置当中啊，选一朵鲜花，等到新娘入场的时候逐一的赠予新娘，共同制作出一份盲盒手捧花，新娘走向幸福的每一步都有最亲近的人的陪伴和祝福啊，好浪漫。还有就是特别的席位了，就是那些对于新郎新娘来说很重要但是却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把他们的照片串在手捧花束上，带着他们一起近距离的去感受你们的幸福时刻啊。还有就是宠物的毛毡胸花啦，就是把共同抚养的那个小宠物挂在胸前，一起来这个参加仪式，他一定很开心哈。这个是有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小宠物毛毛的一些小玩具什么的，代表着你所这个养的这个宠物的毛毡胸花，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啦。哎呀，这些创意还是蛮开我们的眼界啊，让我们这个脑洞大开，在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计好细节，设计好环节，一定会眼前一亮，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怎样来早期的识别，哪些信号需要注意，如何来科学规范的治疗，还有我们的家人患者自己到底应该如何来做。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就叫做因爱为家，向阳同行，与您共同关注心理健康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做客槟城医生。大家有各种心理问题都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节目。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请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牛医生。牛医生你好。
2: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牛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牛医生叫牛雪琴，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师，他同时也兼任黑龙江省睡眠学会睡眠与心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第五届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精神心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危机干预医师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应该说是哈医大毕业的哈，从事精神科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十多年，一直是在我们的一线给患者来解决更多的一些精神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机会非常难得，各位有问题随时来交流探讨啊。牛医生，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因爱为家向阳而行，和您共同来关注心理健康哈，双向情感障碍，精神的时候低迷的时候，那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典型表现吗？
2: 这个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大家听双向呢，它一定是两个方向，那就包括我们说这种躁狂发作是一个双向，另一个项就是抑郁发作。那我们说躁狂发作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表现？我们说躁狂发作它有三高，第一个高就是情感高涨，就是这个心情特别好啊，特别活跃，还有就是思维的这个活跃，想法特别多然后转换的比较快，还有就是意志活动的增强，就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行为啊，做事情比较冲动。那这个是躁狂发作，还有它另一个项就是抑郁发作。那其实抑郁发作我们是比较好理解的，那针对于这个躁狂发作的三高，那抑郁发作它其实是三低，我们知道那针对性的就是情绪低落，然后这种思维的迟缓，就是我们说头脑反应比较慢，这个患者自我的体验就觉得这个大脑都不反应了，然后记忆力和注意力都是下降的，还有就是意志活动的减退。那我们发现抑郁的患者抑郁发作的时候，他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愿意活动，一般的时候我们说他整天待在家里待在房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些人会认为他这种抑郁的发作是一种自闭，其实我们知道他并不是自闭，自闭针对于是这种小朋友这种
1: 友
2: 我们说自闭症孤独症，那他并不是一种自闭。
1: 哎呀，其实你看啊，我们这个牛医生在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基本上都把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都已经说清楚了哈。因爱为家，向阳同行，也是呼吁我们全社会用爱和包容来为我们这一类患者筑起一个温暖的家园，让他们的感觉会有生活充满阳光的这种未来，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精神健康科普哈，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双向情感障碍，减少偏见，及早识别，科学应对。其实您在说到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很纳闷，听说过抑郁，听说过焦虑，听说过精神分裂， 我们今天又重点聊一聊有关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话题。您又提到了双向情感障碍，那就是一高一低，
2: 对，
1: 有三高有三低，是吧？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躁狂也好，抑郁也好，其实都是您把这个整个的疾病的概念也跟大家也讲清楚了。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得这种双向情感障碍呢？
2: 其实大部分人认为情绪的疾病，我们不仅仅是双向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抑郁，认为就是你自我的这种情绪调控不好，是我自我的一个不坚强。那其实不是，我们说这个精神疾病，无论是双向还是其他的一些精神疾病，它其实都有它的病理生理的基础。首先就是遗传。我们说这个精神疾病，我们说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遗传，我们说它并不是说一定，它指定是基因的易感性。我们说我们亲代里边如果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类的重型的精神疾病，那它的子代里边它的这个发病的风险就会更高，但不是说一定，它的发病风险要比没有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类的人群要更高一些。这个是遗传的易感性。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目前研究比较多的就是神经递质。
1: 神经递质，
2: 对，跟所有的情绪都有关系的，跟所有精神疾病都有关系的神经递质。我们说五羟色胺、去甲肾素以及多巴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心情好是需要这个内啡肽多巴胺的一个增高，对吧？那我们说双向的时候，那我们说双向躁狂发作的时候可能就跟这个多巴胺比较多比较活跃有关系。那他抑郁向的时候可能就跟这个多巴胺减少有关系，跟五羟色胺和去甲肾素的缺乏有关系。这个我们说神经生化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个研究。那其实我们目前很多药物的治疗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啊，药物的治疗也是这个方向。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那我们说这个目前的临床研究来讲，对大脑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那可能随着我们科学的发展，对大脑的研究越来越充分，那可能会发现其他的一些机制。还有就是我们说心理社会因素。
1: 心理社会因素。
2: 对，社会因素。我们说这个包括很多方面，心理的因素，每个人在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大的事件。我们说这种升学结婚生子，或者这个职业的变化，或者是亲人的这种离世，还有一些我们说其他的一些意外，这是这个心理的因素。那社会的因素其实包括我们的成长，成长经历，我们的家庭以及这个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发病的因素它不是单一的，其实它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生物心理社会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我觉得牛医生讲的特别的清晰，思路特别清晰，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之后为什么会得，从三个角度来剖析，包括遗传，包括神经递质，包括的心理社会因素，是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患者逐渐多了起来。而且上节目之前牛医生也说，临床还是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现在
2: 轻症的
1: 轻症的 对不对？那现在就是整个的双向情感障碍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临床是什么样的？
2: 双向情感障碍来讲，它是我们精神疾病里比较重的精神疾病，其实它的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全球的发病率其实也就1%到2%。但是它的终身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全球1%到2%。
2: 对，
1: 那你说的是终身患病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疾病终身
1: 携带
2: 就伴有的这种我们说它是一个慢性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2: 它是比较高的
1: 哦。
2: 它虽然不像说高血压、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对于双向情感障碍来讲，如果说它反复发作，我们说超过3次以上的话，那其实就是会建议它终身服药的
1: 哦。好，各位，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大家的精神心理健康，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做客我们的冰声医生啊，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也愿意给大家共同来剖析病情，目的是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所以说您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 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我现在打开公众号了，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您留言之后，我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牛医生哈。牛医生，你看刚才说了这个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又说了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善于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如果说发现这个患者精神出了问题，或者是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了，那我们该怎么来早期识别它？如果有一些信号，可不可以提示给我们呢？牛医生，
2: 其实是可以早期识别的。我们说正常人来讲，他的情绪其实在一个基线上上下有些小浮动，那这个浮动来讲并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我们说学习生活和工作。但如果一旦说他的情绪波动影响到他目前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话，其实我们就要关注了。那我们说不同的年龄阶段他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双向情感障碍他的发病年龄一般都在青壮年里边，我们说15岁到30岁之间。如果年龄太大的话，其实我们首次不一定会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所以说这里面你看15到30岁里边基本上都是学生的状态，
1: 对啊，
2: 或者是在这个工作的状态里边。那我们说学生的这部分来讲

0: 在这个基础上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我们说这种冲突啊以及对学习的影响不会很多，一旦对社会功能有影响了，其实就需要我们去关注了。
1: 哦，
0: 那其实也要找找他背后的一些原因，对不对？
2: 嗯，
0: 那孩子不去上学，你要问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那学生我们除了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的，亲子关系的，如果这些都可以排除的话，那我们要考虑他不是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调整的。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特别是青春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0: 对
1: 家长有的时候别再拿青春期来遮盖一些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我说的实际问题就是孩子已经超过了青春期的正常表现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心理问题发现的越早越好解决，有的时候你可能拖拖拖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往后的时候你到成人阶段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升学和就业，这个就是很长远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其实任何的疾病都是要早期的发现，那症状比较轻，那我们解决起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那时间越久的话，那我们解决来讲就是比较那个麻烦。
1: 嗯，
0: 我们治疗的效果可能也没有早期要好。
1: 对，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信号，包括假如说他这个生活当中，特别是您接触到的15到30岁，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们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这个年段他有的时候要么就是焦虑，要么就是抑郁。
0: 嗯，
1: 正常来讲双向都存在的这种情况占比高吗？
0: 这个来讲它的发病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0: 嗯，
1: 是不是？刚才你说全球才1%到2%。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临床上还是被焦虑和或者是抑郁所困扰。
0: 对，焦虑抑郁，然后大家比较了解的失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比较多。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我最近门诊，最近在开学季里面，那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或者大学生，他都会在这个整个的学习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存在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睡眠的问题。
1: 哦，
0: 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学生，我们说中学生，他对这个情绪的认识也是比较高的了。
1: 哦，
0: 他会觉得他情绪有变化，并不是自己能够调节的了，他会主动来就医，但往往家长
1: 妈妈
0: 对
1: 爸爸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个。你就是情绪的问题，你把它扩大化了，
1: 嗯，
0: 然后你认为你生病了，然后你要看医生，
1: 嗯，
0: 你是有目的性的，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嗯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孩子来看其实是想解决问题。
1: 对，
0: 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觉得这个疾病怎么样。
1: 其实
0: 不愿意来就诊。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我曾经在做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一位医生讲过，他也说过，
0: 嗯，
1: 是孩子要求他爸爸妈妈领着他来假期看病的。
0: 是的，
1: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一种家长的悲哀吗？还是说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自我认知能力的一种提高呢？
0: 其实是认知能力的提高，因为我们现在你发现很多青少年他，接触这个知识的水平要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
1: 渠道多了，
0: 对，多得多。他们对情绪的认识，嗯，其实有的时候比父母要多，而且接受新鲜事物也要更好一点，
1: 而且他们自己会了解自己，更了解自己，
0: 对对对，
1: 就是前后的一个变化和波动。
0: 对，我们说这种横向的一个变化。
1: 是是，对，
0: 嗯，
1: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被经常人际关系啊、同学呀、社会啊各种压力所困扰，可能会有一些思想不稳定的时候，比如说抑郁、焦虑，这些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牛医生聊两句，我们也可以随时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87997399，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他在临床工作了十多年，整个的教学科研，而且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焦虑、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甚至于精神分裂，都有着非常多的临床经验，愿意给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这种科普的方式来交流。

0: 互动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吧。那你看刚才说到了临床的焦虑抑郁比较多，我们想了解一下，就目前面对这样一些患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这个也是更多的一些家长和这个患者更为关注的吧。那你看焦虑抑郁它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对吗？我们先把焦虑和抑郁这两个区分开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刚才我们说过抑郁，那抑郁发作它是三 D，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抑郁来讲，除了三 D， 它有很多其他的症状体系
0: 啊、
1: 抑郁里面我们包括核心症状，核心症状跟三 D 其实有一些差别。我们核心症状是情绪低落，然后兴趣的减退以及愉快感的缺乏。那在核心症状除外还有很多附加症状啊、还有一些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那当然在抑郁里边我们很多附加症状，那这个附加症状里边它也会包括焦虑的一些症状
0: 啊，抑郁里边也包括
1: 也会有焦虑，会有焦虑的
0: 啊、
1: 然后除了焦虑之外，我们说我们知道的这种思维的这种迟缓呐、这种记忆力的问题呀，还有就是饮食和睡眠的问题
0: 啊、
1: 饮食和睡眠的问题，我们说是作为抑郁里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0: 哦，
1: 那当然，饮食更多的时候，我们说抑郁里边，我们会觉得抑郁了，我吃不进东西，我食欲下降了。其实，在抑郁里边也有个相反的，也会有食欲增加，有暴饮暴食的这种情况。它是有两个的。然后睡眠也同样是抑郁的人，我们会觉得是睡眠的这种减少，更常见的是一种早醒。抑郁的失眠里面更常见是早醒，但是也有一部分抑郁患者他是相反的，就是睡眠的增多。那除了这个饮食和睡眠来讲，还有很多躯体化的症状。那可能我们大家了解躯体化症状，它并不是说这个身体这个器官真的出问题了，它只是表现出这类的症状。我们说会出现这种心脏的不舒服
0: 啊，
1: 那会出现头疼啊，我们说呼吸困难啊，胃肠道的不适啊，那抑郁的病人会更多表现这种周身的乏力或者是周身的疼痛，他没有明显的这种神经的定位就是会觉得很疲乏，然后不愿意活动那这些我们说这些情绪以及这些躯体化症状，那就会导致他整个社会功能受到影响。
0: 您刚才说躯体化的这块说到了心脏不舒服还有什么
1: 胃肠道的头疼啊，头晕啊还有这种周身的疼痛疼痛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好，这些症状包括躯体化的症状，包括他的一些自己自身的改变之外，那我们是把这些都要存在才能够确诊呢，还是说是你说临床你怎么来确诊他呀？
1: 对，临床确诊张老师说了，那我们临床确诊当然我们说抑郁来讲它包括轻中重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说它要包括核心症状有几条，然后包括附加症状有几条然后是社会功能，还有说我们说还有病程的标准，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能诊断这个疾病了对吧？
0: 对呀
1: 那我们说轻的当然核心症状有一个吧，然后我们附加症状有两个以上吧那我们说重的它除了核心症状三条之外，它的附加症状要超过四条以上吧然后它病程，我们说抑郁的这个诊断病程不是一两天我出现这个问题我就可以诊断抑郁了我们说它的病程要超过两周以上，你持续两周你都是在这种情绪里边不舒服里面然后还有就是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你不能去坚持学习了对吧你不能去工作了还有或者有一些人我家务都不能做对吧我躺在床上我就是不想动即使躺着我也会觉得不舒服这种能动力比较差。
0: 那开药呢是轻中重但是也并不是说你饮食不好了，或者是能吃了，或者是睡得少了，不能吃了，不能睡了，或者心脏不舒服了，你就怀疑是自己是焦虑了、抑郁了。
1: 对 对, 对。
0: 就有的时候也别过度，是不是啊？我总感觉到这个特别的烦躁或者说我是不是焦虑了就是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呢？他首先就是有一种预感，或者是总想着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对，这个我们叫预期的焦虑
0: 预期焦虑。
1: 对，那这里边刚才我们说了，说怎么去区分抑郁和焦虑。那抑郁我们说完了，那我们说焦虑的，我们说它更多的是过分的一个担心。
0: 过分担心。
1: 对，我们说包括这种预期的焦虑，那它其实往往会把这种正常的东西我们说扩大化。它会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紧张、害怕、担心。就是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担心这个周围人、家人出门，他都担心有安全的问题。然后对身体的一些变化，他也会有过分的担心，对吧？可能就是心脏不舒服了，他认为哎呀不行了，我心梗了。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说，在这种焦虑里边，我们说急性焦虑发作，我们叫惊恐障碍。那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发作性病程，一旦发作，他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线，心慌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敢动了。
1: 嗯
0: 啊，他就觉得浑身都无力了，他不能动了，他马上就觉得自己要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怎么样？去急诊。完急诊去的时候，他可能刚上了这个救护车，他症状可能一会儿就缓解了。到急诊一坐，我们发现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肺子啊，并没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缓解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叫急性的焦虑发作，一种惊恐障碍。他发作的时候达到极点，会有那种濒死感。濒临死亡的感觉，这是有一种焦虑。我们说焦虑，更多的时候我们跟患者解释的时候，焦虑是担心、害怕、害怕自己没了。
1: 那
0: 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他严重的时候更多的什么？他是有种悲观、消极，我们说轻生的这种想法、观念以及行为。他俩其实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容易去区分。一个怕没了。另一个是想没了，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差别
1: 啊。其实，在临床，你要是确诊的话，一般的我们在确诊方式上是给他做一套题呀，还是挑钩啊？还是有什么一些询问呢？
0: 当然，我们说这个关于精神疾病的这个诊断来讲，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病史的采集，症状的一个采集。那其实在这个采集之后，我们还有一些筛查。对吧？筛查呢，我们说所有的精神疾病，它首先要排除的是器质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在同样的症状背后，它有很多的疾病的因素。那我们说惊恐发作的患者，首先你要排除他心脏有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了，我们才能明确他是一个惊恐发作。那除了这个器质性检查之外，刚才张老师说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评估，我们说心理测评，那这个都是国际标准的。我们说焦虑抑郁的评估啊，症状自评啊，或者睡眠的一些评估啊。那这个评估来讲，更多的是我们说现阶段的你近一周到两周内的一个表现。我们分为自评和他评。那自评量表是我们患者自己来回答的，你对最近自我的这个症状的一个认识和评估。那他评更多的是说我们精神科医生啊，这个在问诊过程中在做这个系统的一个他评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觉得有时候诊断的时候，我们临床也要谨慎一些。
0: 是的，
1: 因为谁也现在也不愿意被冠上焦虑或者抑郁的帽子。
0: 是
1: 乎一说到这两个词儿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我跟精神科有关系了哈。
0: 对，一说到这个词，大家就会觉得我是精神病了。
1: 对，
0: 传统意义的精神病，大家认为就是精神分裂症。其实我们说精神科有很多的疾病，它有轻和重。
1: 其实你看看，就是现在面对于这种社会上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影响，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啊。
0: 是
1: 每个人包括学生甚至有的老年人也会存在这种问题的，因为你临床患者接触的特别多，可能年龄段分布也都不一样吧。但是呢，我们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就看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和认知它。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病程医生做这么多科普，在说了这么多事儿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也别过分的往自己身上对号入座，是不是啊？但是又不能不重视它，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心理疾病啊，你是不早干涉的话，它会不断的去延伸发展的。
0: 对，症状会加重，然后对身体啊、心理啊，
1: 都会产生影响，
0: 家庭都会产生影响。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真的临床上确诊了之后，我们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啊，牛医生？
0: 明确诊断之后，我们说最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说还会加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那药物治疗呢，也是目前我们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而且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经常吃药的时候，我会不会刺激神经？会不会对我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
0: 是的，大家对精神科的药物其实就会觉得这个药很厉害，像虎狼之药一样。其实没有。我还有最常问的门诊最常问的，就像你说的，我吃了这个药我会不会变傻了？或者我吃这个药，大家可能接触一些人吃这类的药，会觉得吃完这个药我就会胖，说我们这个药物里有激素。那今天可以做解释。正常来讲，还有说成瘾和依赖的问题，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说接触过我们精神科的药，我们说失眠是我们最常见的焦虑抑郁伴随的一个症状。那失眠的话，可能我们对症的就会用一些改善睡眠的药。大家最常用的这种睡眠药，我们说大家知道安定。在我们精神科称为板氨酸浊类的药物，或者是非板氨酸浊类的药物。那板氨酸浊类药物我们常用的，我们现在老年人经常用的艾司唑仑，或者是这个右佐比克隆，或者是唑鼻坦。那说板氨酸浊类和非板氨酸浊类药物，其实长期应用它是会有成瘾和依赖的。这部分就是你需要 不断的增加剂量才能满。

0: 足你的睡眠需求。
1: 嗯，
0: 举个例子，一开始我吃这个药改善睡眠，我吃一粒就可以睡到五到六个小时，很好。但我吃时间长之后，我发现我要增加两粒，
1: 嗯，
0: 才可以满足我这个睡眠需求。
1: 嗯，
0: 而最后可能到三到四粒，
1: 嗯，
0: 我都解决不了了。我昨天去心内会诊的一个患者就是。他原来失眠他就吃一粒，后来现在吃四粒都不好使，就是很焦虑，很烦躁，然后他心脏又不好，睡不好觉，对心脏又有影响，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要重新去调整药物治疗。
1: 哦，
0: 当然这是一类的药，那这类的药其实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应用。
1: 嗯，没错。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您好，医生，更年期女性焦虑、抑郁、失眠，有没有不吃药的治疗办法？”
0: 他
1: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普遍性哦，这个问题。
0: 他提到了这个更年期，那更年期我们是指的绝经前后的这个一年里边，嗯，这个阶段我们说激素水平下降了，那都会出现一些心理和身体的一些反应，那其实针对于更年期，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调整方式，那我们说我们的妇产科可能也有一些方式。服用一些这个更年期的一些药物，改善激素水平的那其实在精神科里边来讲，你如果是更年期，我们说在绝经前后这一年里边，你会出现心烦，你会出现睡眠问题，或者一些潮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药那你说你要调整整个的睡眠节律，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按时起床，适当的锻炼，还有就是不要过分的关注自己身上这些症状，
1: 对
0: 其实
1: 别把自己当更年期的人看，
0: 对，大部分人其实我们发现他其实会有一些小症状，但是都很能平稳的
1: 度过，
0: 对，不一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往往我们说在绝经期后我们说如果说你在更年期阶段你的这个感受比较明显，在绝经期后可能我们更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和抑郁的问题。很多人会说我焦虑抑郁是因为我更年期没有更好就他觉得那个过渡期没有过渡好，所以他后期才会出现这个症状顺延下来，我们说这种焦虑啊，这种睡眠问题啊，这种身上的不舒服啊，其实有相关性绝经后的女性我们发现这种焦虑的风险会更高一点。当然还有你在这个围绝经期你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能后期的症状也会更明显一点
1: 一般来说是一个规律是吗？
0: 对，大部分可能有这个因素
1: 但是他想就是有没有不吃药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可以呀，我们说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我们说增加一些兴趣爱好还有、就是、
1: 比如说你写个书法、画个画、唱个歌，
0: 可以对增加你的兴趣爱好，转移这部分。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有事情做，有一些症状其实可以转移出去。还有，我们会有一些小症状，但是大部分人是带着症状在生存。度过这个阶段可能就不明显了不用太紧张
1: 对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哎呀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回到了这个更年期真的很难熬有的人可能是几年就过来了有的人可能好久好久
0: 对他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做了很多检查那其实他这个阶段就有很多的身体不舒服所以他才会去做检查
1: 那是不是更年期的女性要是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及时的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病变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调理呢
0: 是的是的就是身体的检查是一个首要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先入为主
1: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给告诉您不吃药的一些治疗方法呢就是还是从生活规律和自律还有自己的一些调节方面多下下手是不是
0: 还有这个阶段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1: 对对就是家人支持治疗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而且刚才我们在说到治疗的这个话题好这位朋友给您回答就到这儿然后您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留言他刚才又发来了他说他现在还有社恐这个怎么办呢现在已经闭经了超过50岁了还社恐怎么办
0: 他说的社恐可能就是
1: 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吧
0: 对出去跟别人接触可能会比较紧张
1: 对
0: 尤其我们发现这种社交恐惧的更多的是跟熟人因为什么因为熟人的话比较了解他以前那个状态他可能原来性格很开朗很活跃然后他现在可能这个阶段他的状态不好他的反应可能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熟人可能会观测到他的变化所以他会担心熟人见到他之后有一些评价更多的是负性的一个评价所以他不愿意见熟人或者出去跟陌生人去交流也会担心自己打怵等等这些问题
1: 这个社恐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多听点音乐能不能好一点
0: 多晒晒太阳吧
1: 多晒晒太阳

0: 还是要出去活动，更多的跟大自然接触。
1: 哦，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留言，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互动就可以了啊。好了，记好了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7399 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您的这个就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是传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我们共同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有问题继续留言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打热线87997399。这位朋友说熟人不太社恐，主要是陌生人社恐。
0: 那其实要知道他背后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见到陌生人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很多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些是不是有一定的心理治疗好像就能好一点？
0: 可以啊，
1: 是不是
0: 心理治疗
1: 就没有必要非得上药物吧？
0: 对，他可以先期接触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看看改善的或者往前推动的怎么样。如果说真的说我们说这种心理治疗以及物理治疗改善的并不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合用药物干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问题。
1: 他自己也补充了一句，他说他这个社交恐惧症需要心理治疗吗？正好我们刚才帮他给出答案了。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跟这个心理医生面对面的交流交流还是有很有好处的。
0: 是的，如果说你觉得现在的这种社交的问题对你目前的生活有影响了
1: 啊，
0: 那其实是需要调整的，
1: 是吧？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接下来来接个电话，好不好？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啥问题呢？我小孙女儿早先的时候，我给她洗裤头的时候，真没看见啥玩意儿，最后两回洗裤头。那孩子裤头上有一个东西，那形容那个样吧，好像是皮病样的呀。我寻思问问这是不是毛病，什么原因得来的？这孩子愿意吃凉东西。
1: 我们没听清，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妇科，是那个心理科。
3: 心理科
1: 啊，
3: 那哪能播妇科节目？
1: 妇科的话，您就是让他的家长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医院的妇科，然后领孩子去看一看。因为刚才您说的那个具体的，我们还没有听大清楚哈。
0: 是的，
1: 是不是牛医生？还是建议你上妇科去看一看。
3: 那好吧。
1: 孩子多大？
3: 刚11岁，还不满，也就是10岁吧，十整岁。
1: 那你还是上那个哪儿？
3: 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呀，是不是正常现象？或者是这个继续听我们节目，然后我们看看一大六哪天有医生或者妇科的老师来的时候，可以帮您及时解答一下，您看怎么样？
3: 那好吧，
1: 好，
3: 就这个时间哈，两点到3点呢。
1: 对的，是我们的冰城医生直播时间，好吧？
3: 好吧，谢谢，
1: 别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
0: 或者这种躁狂发作来讲，我们知道叫无抽搐电休科治疗。电休科治疗，那我目前的电休科治疗都是在麻醉下啊。那患者其实在电休科的过程中，我们说他并没有那种特别痛苦的一个感受。如果没有麻醉的话，我们说在电休科治疗的时候，他其实有那种抽搐的。
1: 哦，
0: 我们说对大脑有一个电刺激，那就像我们那种癫痫发作一样，它其实会有一些抽搐发作。那患者如果说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去做，他会很痛苦。那多数现在是在这种麻醉下，患者是没有什么感受的。那针对于重症的这种躁狂发作或者抑郁发作，
1: 就是物理疗法，基本上就这些治疗手段，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今天讲到了，无论是抑郁、焦虑，还是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的时候，我觉得你看看，我们的也提到了叫因爱未加，向阳而行，就是我们就是家人能够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患者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说他的自知力是比较差的。 啊，就他对自己疾病的一个认识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阶段他很难去建。

0: 坚持，坚持治疗，说我们需要家人的这种支持。首先，作为家人来讲，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对不对？他抑郁发作的时候，他不愿意动弹，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家人不能去指责他，说你怎么不活动？你活动你就好了，对不对？还有他躁狂发作的时候，他可能有这种冲动的行为啊，或者比较这个乱花钱啊，然后家人你会埋怨你怎么这个。这样子家里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你要了解他是一个疾病的状态，那他这个阶段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言语行为的这种偏差，那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然后我们不是过分的去指责，尤其在躁狂发作的时候，你去指责他，那这种冲突就会更多，
1: 对，
0: 那往往可能这个对整个造成的不良影响就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说他自制力很差，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里人来带他去看病的，很多时候是患者是被动来的，那这个被动来都是家里人带他的，那你家里人认识到这个疾病的特点，你带他来治疗。还有我们病人其实需要一个监督服药的，就是你家里人要监督服药。像我们说双向的时候，他躁狂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特别好，没有必要吃药了，那你这个阶段不吃药的话，他可能接下来我们说他自然的这种规律会转为抑郁，或者在躁狂发作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社会的行为，不良的行为等等。
1: 这个是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就是家人应该做出一些努力。其实无论是焦虑、抑郁，我们家人都应该了解疾病、认知疾病，科学的能够助力。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
0: 对，我们发现有家里人这种支持的、支持度比较好的，那这个患者，我们说整个的
1: 康复情况非常好，
0: 康复情况是非常好的。
1: 这种疾病它是需要终身的吗？还是说是阶段性的？还是说康复之后就不再犯了呢？
0: 精神科的疾病，无论是哪一种疾病，其实它都是这个偏慢性化的，那服药的周期都是偏长的，我们说按月来计算或者按年来计算，但是终身服药的我们说会有一部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期冰城医生的科普，让更多的患者能够认知和了解更多的一些心理疾病患者的一些病种表现、治疗方案，让我们共同来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是不是？
0: 是，
1: 更好的来与这个世界来拥抱，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心理健康，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大家有问题继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87997399是热线，87997399是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牛医生，你看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我们再来给他解答一下哈。他说他一向对人客客气气，但是一遇到泼妇他就秒变母夜叉，经常是公共场所就跟人骂起来了，这算是躁狂症吗？是跟他性格有关吧？
0: 这个应该是跟他的性格基础有关系，就是比较有正义感的这类人群
1: 啊。
0: 这个不一定就是躁狂发作，因为躁狂发作其实他，你看他前提是他有明确的一个诱因。我们说这个疾病的特点来讲，他不一定有明确的诱因，他尤其是像双向情感障碍来讲，他是有一个自然的病程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好，我觉得你这个对自己别听节目老是跟对号入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跟你的性格使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看看你对人还是平时非常客客气气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诱因很关键哈。好，各位继续给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家人能做到的这一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患者自我管理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当然，我们说患者自我管理也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要遵从医嘱，我们说规律的这种服药啊，定期的一个复诊，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其实是长期这个随诊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他在不同阶段就会有一些症状的波动，那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随诊来观察他症状的一个变化。那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很全面，随着这个时间的这种观察，那我们症状把握就很好了，那我们说诊断和治疗也会更完善。还有就是个人来讲，除了你规律的用药啊，你的症状才能够稳定，还有我们说就是对于这种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来讲，他的这个作息 规律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一个作息不规律，那他整个的睡眠节律的紊乱，那情绪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他抑郁相的时候，他会主动来就诊，因为他不舒服。
1: 嗯，
0: 啊，那他躁狂相的时候或者轻躁狂的时候，他觉得很好就会停药。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就诊呢，我们说患者教育里边，一定要提醒他，就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如果你症状有变化了，你一定要及时来就医。然后我们根据你的情况，
1: 嗯，
0: 药物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1: 哦，嗯，好，其实有关这个临床上，就是关于双向情感障碍的这块，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还是存在很多误解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说，我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患者啊，如果你遇到的话，他是很危险的，会伤害他人的，这种认知对吗？
0: 其实这部分来讲非常的小，因为大部分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我们说他处于这种抑郁相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他一般都不怎么出门。
1: 抑郁是三低啊。
0: 对对对，他基本上都不怎么跟外界接触的，
1: 嗯，
0: 那他没有什么危害。我们说少部分，我们说躁狂发作的那个阶段啊，
1: 他
0: 容易激惹呀，我们说最严重的会有那种达到那种妄想的阶段里边才会有这个症状。那其实大部分在临床来讲，双向情感障碍的药患者，我们药物治疗他这些症状不会那么明显。
1: 嗯，
0: 所以这部分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1: 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说大家解除这个误解，我觉得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0: 是
1: 不是？
0: 对，
1: 嗯，
0: 你了解，
1: 尤其是你了解这个患者情况的时候，你更应该格外的去呵护他。
0: 对，就是我们说还是要有更大的一个包容度才可以。
1: 嗯，没错没错。还有的人就是认为就是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就治不好了，一辈子就这样了
0: 啊，这倒不是。我们说任何的疾病来讲，它都是有轻有重的，存在个体差异。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双向情感障碍里边，它症状就表现就比较轻，它用药的话，它症状稳定的很好，可能后续就是停药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影响。那有一部分来讲，我们说这个70%以上的患者，其实药物治疗它的效果都很好，都会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可能有一部分人带着一些小症状，我们说带着症状去生存，他这个阶段他对自我的认识很好，他知道他这个疾病的一个变化，然后当一旦出现变化的时候，有的我们说久病成医，他都自己知道这个药物怎么去加减。那这个时候安全性就很高了，而且，这种社会功能也会很好。
1: 所以说它不是一辈子就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大家千万别有这种情绪和状态的一个表达和表现，
0: 是不是？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认为了，他说我只是情绪化，我不是双向，不需要就医。
0: 那这个我们说就是
1: 有点绝对了。
0: 就是这个自制力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对吧？那我们说的确有一些人性格，有些性格就是比较开朗外向的，然后愿意社交的，对不对？有些人性格可能就是说我比较内向的，我不愿意社交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性格基础之外的，就是我都要能够正常的去工作生活，然后这种一个稳定的社交的状态，这个时候才可以。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我们说他在疾病的状态里边他是这样认为的，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通过第三视角，就是他周围的人来评估，然后来认定，
1: 自评和他评同步进行。
0: 对，
1: 还有人，很多人就认为就是精神科的药物，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药物这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个药物吃多了肯定会把我变傻了，而且这个药物吃了以后就有依赖性，减不下来，我会在整个服药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用药量。这个临床在您患者当中是不是也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这是每一个患者的想法，就是就是我要少吃药，我要不吃药。那当然我们说就是你没有生病，我们都不会建议患者
1: 吃药的。
0: 吃药的。那我们说每个人吃不吃药由这个什么特点，由疾病的特点来决定的。当然对我们科的药物，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成瘾和依赖的问题。我们说了就是板氨酸种类的药物，安定类的药物，它是会有成瘾和依赖的。但是在我们临床，我们医生来进行治疗指导的时候，这类药一般都不会成瘾依赖，大部分是自我的这种调整，尤其是对于睡眠来讲，睡不着我就不断的在加量，对吧？那我们说在双向情感障碍里边，我们说心境稳定剂、德巴金呐、锂盐呐、卡马西平这类的药，它都是没有成瘾依赖的。还有说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用的一些增效的药物，像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或者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它也没有成瘾和依赖。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它可能在停药的时候会有一些撤药反应。就是突然之间血药浓度下降，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我们说根据病情我们逐渐减量，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忽略的。
1: 对，它就不那么特别明显了。再有一个，它是从疾病的整个治疗周期的角度来出发考虑的，并不是说是永远存在这种情况，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变傻、变慢，嗯、对吧、嗯？我们说任何的药物的治疗，它都是双刃剑。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说这个疾病的特点，对吧？你现在你很兴奋，你很躁动，然后你一激惹、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挥霍的等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用药的话，你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了心肌稳定剂，用了非典型的抗精神药，你会有一些困倦呢、啊、或者是反应慢呢、啊、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动态调整，如果说目前的剂量你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我们都是可以调整的，不会说持久的这种状态。
1: 对，所以说大家我觉得对于药物的这种认知是一种误区。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多跟医生聊一聊。另外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多问问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是的，
1: 从患者的角度替他们来考虑，来问一问、
0: 嗯、
1: 也能够给大家消除很多的疑虑吧。
0: 对，这样子依从性会更好。
1: 是的，
0: 整个的吃药的维持性也会很好。
1: 对，其实不管治疗什么疾病，只要你遇到有病了，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大家经常会说的就是依从性。因为这个依从性你执行的到不到位，直接决定了这个疾病的治疗效果，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关注的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有问题继续拨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冰城医生，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今天讲到了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一块，其实也把焦虑、抑郁这个临床非常多见、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跟大家做了一下科普，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更有广泛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面对不同群体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到了临床上双向情感大部分发生在15到30周岁，我就想到了青年学生、青少年。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哈，青少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孕后的那种焦虑抑郁，也叫孕产期的这种女性，我们可以把它定位是两个特殊群体。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更好的去关注他们呢？牛医生。
1: 对，刚才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青少年的这个双向的问题，我说其实跟他这个阶段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发展有关系。有很多时候我们说青少年首次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些情绪低落和兴奋的问题，但往往我们不会更早期就给他下这个诊断，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观察。我们说激素水平的这种干预，青少年本身情绪就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关注的。那这里还提到了就是孕产期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很多这个孕期和产后的这个妈妈们，我们说激素水平的变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关注的说产后的这种焦虑抑郁，对吧？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产后的这种焦虑抑郁也是一个很大一块，而且它会整个影响到这个新生儿的一个照料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需要我们关注。还有我们说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他在孕产期的时候这个药物怎么办，对吧？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了这个怀孕，我们说正常来讲我们会建议停药3到6个月之后你要怀孕。那这怀孕的过程中如果它出现了一些波动，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说有些药对胎儿的神经发育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要规避去使用。然后等到这个胎儿形成之后，我们说有一些药安全比较高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逐渐的去恢复来维持看。还有产后，如果说产后它出现了激素水平的变化、情绪的波动了，对吧？那它又出现这种疾病的这种发作，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停止哺乳的我们要用药的时候是要停止哺乳，用过药物也会经过乳汁的代谢到胎儿那里，在婴儿那里。
0: 好，这个特殊人群我们关爱了之后，其实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双向情感障碍了，它会遗传给下一代的风险吗？刚才您提到了，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有家族的这种
0: 家族的
1: 聚集性，
0: 聚集性
1: 啊，然后它其实不是说绝对的100%的，
0: 所
1: 以不用太担心，
0: 是吧？完全它可以就是在保证服药用药期间不会对其他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是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是可以正常上班结婚生子的，对吗？
1: 是的
0: 是的哈。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主要是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非常感谢牛医生结合了临床给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又谈到了焦虑抑郁，是吧？让大家更好的去分辨各种疾病。然后呢，其实我们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了解，然后提高自己的这个健康知识储备，到时候真的身边或者是家人有这种情况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问题，然后给他们更好的建议，解决问题是关键，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有这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心理科去看，是不是？
1: 那对，还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说来
0: 对
1: 来去鉴别一下，然后来规范的药物
0: 治疗。规范的治疗，规范是个治疗的关键，是吧？
1: 是的，
0: 科学规范哈。好了，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吧。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牛雪琴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交流互动，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大家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金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他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他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心思是呢。

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净个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呐！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您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那模样，你多难看啊！你就在这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出一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大夫居去了。这个大夫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儿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她，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您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的，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老道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它，我找也找不到它。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

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你还别说，到这儿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儿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的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

0: 哎，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边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1: 对，谁跟你说的？
0: 韩章说，店里伙计。
1: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0: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
1: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0: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 对。
0: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 对，就是抓他。
0: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1: 这个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0: 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1: 对对，韩章心想，
0: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的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
1: 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
0: 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噌，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 一看这东乡

0: 王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呢，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呢，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摇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它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它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
0: 哈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他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
1: 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0: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儿，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
1: 我真

会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泥，这女泥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禁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佛祖？哪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您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花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花妆弩，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9: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卢简薇老师准备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一起来听歌。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来自山东的展云为大家带来这首《说中国》。

0: 好了。
1: 好，感谢展媛媛带来的这首《说中国》。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那以下时间呢，交给王菊兰，请她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毛主席的话记心上》。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

0: 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以下时间有请星星雨佳带来《红叶情歌》。

0: 好的，感谢星星雨佳带来的这首《红叶情歌》。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接下来请展云云为大家带来《守望相助》。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就跟着王菊兰的声音一起走到草原。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听歌。

0: 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芝州为大家带来歌曲《你的样子》，有请。
5: 我听到传来了水的声音，像那梦里午夜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语言，早泄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

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午夜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被爱上过的眼神。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生

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语言，早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梦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之周带来的这首《你的样子》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来自长春的徐先生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始终出现我梦里，

孤单的时候掀起深爱的我的你，就像花儿开在心里，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爱着你，春风化作相思的雨。

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爱着你，春风化作相思的雨。

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爱着你，春风化着相思的雨。

0: 感谢徐先生带来这么优美的一首歌曲啊。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方宝山大哥为大家带来的今生我要陪伴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
2: 自从我遇见了你，是你给我爱的勇气，相思相爱不容易，爱了就要好好珍惜。今生我愿陪伴你，谢谢对我不离不弃，目前和你分两地。

你对我的关心无人能比，有你才会幸福甜蜜。今生我愿陪伴你，谢谢对我不离不弃。目前和你分两地，

你，你对我的关系无人能比，有你才会幸福甜蜜。你在我的心里，就从来没忘记。

0: 有你才会幸福甜蜜，你对我的关心无人能比，有你才会幸福甜蜜。
1: 好的，感谢我们冯宝山大哥带来的这首歌曲。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听友，请他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有请。
3: 导火

0: 的桃花还好看，
1: 有个爱我心好甜。
0: 感谢上天恩赐的缘，
1: 牵手红尘多浪漫，
0: 美的桃。

0: 替我握到永远。
1: 桃花开呀开得艳，桃花醉了整个春天。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有请卢简薇卢姐啊，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彭木生大哥为大家带来歌曲《欢聚一堂》，有请。

只一份吉祥，只一幅花好月圆的好时光。午后的春风，春风别来无恙。

一份风调雨顺的好季节，赢得塞北，塞北春光浩荡，苏州的江南，江南鸟语花香，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先饮一杯美酒，情话。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以下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华带来的这首歌《为爱留下的伤心泪》，有请。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

0: 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随时欢迎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70岁之后有三种疾病最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养生保健。古希记70岁用于描述高寿状态，是福也是坎儿。这个年纪许多人儿孙绕膝，生活安稳，能享受天伦之乐，但也面临着身体机能下降，疾病风险增加的情况。2022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死亡原因调查，涵盖了我国10个地区近10万人长达10年随访时间，发现70岁最常见的去世原因，心血管疾病占 49.7%， 癌症 19.5%， 呼吸系统疾病 13.7%。这些大数据提醒我们，年岁渐长，心脑血管养护与癌症筛查至关重要。60岁到70岁，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步入人生新阶段。这个时候呢，身体也会迎来一些变化。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衰老》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衰老并非匀速过程，而是在40岁和60岁的时候会出现显著转折。这意味着60岁到70岁剩菜剩饭，重视营养搭配。中老年人胃肠功能下降，如果饮食太过简单，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剩菜不是不能吃，只是难免反复加热，营养会打折扣，或者储存不当导致胃肠疾病。肉食呢，是老年人膳食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可以炖着吃，软烂，每天最好吃12种，每周吃25种食物。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一项研究，分析了近10万人跨越30年的健康数据分析。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这样吃的人更容易健康到老。第七种食物要适当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不饱和脂肪酸、坚果、豆类和低脂乳制品。四种食物最好少吃，反式脂肪含这个钠、食盐还有含糖饮料和加工肉类。第二就是运动三种长寿运动缺一不可。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手段，长寿运动并不是某一种运动，而是三种运动的科学组合，也就是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再加平衡练习的综合模式，三者缺一不可。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养科主任倪刚，他呢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了，只有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持肌肉，保障老

0: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关节的稳定性。在运动方式上，80岁以下的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80岁以上的呢，可以选择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相对温和的运动。别忘了啊，在家做做抗阻训练，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手握筋膜球等等。第三就是睡眠，真正的好睡眠其实是有五个指标的。202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年度科学会议上发表一项研究显示，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延长寿命，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 4.7 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会延长 2.4 年。其中五个良好睡眠因素，第一，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还有每周入睡困难不超过两次，每周失眠不超过两次，不使用安眠药，每周至少有五天醒来的时候感觉休息良好。第四就是心态，你要多社交，多出门找乐子。社交活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可小觑呀。当老人愿意出门找点乐趣，精神面貌也会更加昂扬。像林医生也解释啊，参加社交活动，跳广场舞啊，打球啊，有助于增强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延缓肌少症、衰弱等问题。社交互动过程中，聊天、玩棋牌游戏等等，会在无意识中锻炼大脑，强化老人的情绪稳定和认知能力。老年朋友最好经常呢参加社区组织的健康讲座、志愿服务这样的活动，根据自身的爱好参加老年大学相应课程，定期组织家庭聚会等等。还有就是体检啊，上了年纪五项体检啊要注意，别忽视。因为重视体检，早期识别和干预，减少意外事件发生。老年人体检呢，除了常规检查之外，应该重视几方面的检查。一是骨密度检查，早期发现骨质疏松，还有眼底检查，发现和预防高发性的眼底疾病，反映全身血管情况。心脏超声检查，发现心脏结构啊，退行性病化，还有排查心脏功能。再有呢，就是胃肠镜检查。早期发现胃肠高危息肉或者是胃肠恶性肿瘤等疾病。再有就是颈部血管彩超，发现早期的颈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等问题。另外部分老年人如果反复出现消化系统不舒适，查出胃镜、肠镜没找出原因，需要排除是否合并焦虑抑郁，可以呢每年做精神心理评估和认知功能评估。我们哈也希望大家健康晚年从来不是等待馈赠，而是一场需要主动布局的人生棋局。希望呢每一个人都是高手哈，来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好。每个人你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成长在线板块呢，更多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现在啊，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经常被别人说太敏感了。你看，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敏感是一种脆弱？其实我想跟你说，恰恰相反，能敏感的人本身说明他够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我这样比较弱小的人，因为弱小就会关闭很多感受外界的通道。我让自己变得麻木，对许多事情听而不见，视而不见，这样脆弱的那个我才会被保护。敏感的人不同啊，他们把触角向各个方向延伸，把所有危险的信息无论大小都收集过来。只有非常强大的人才敢这样做，即使你已经受过伤，那也说明你更强大，因为在遍体鳞伤的时候，你依然没有关闭自己的感知通道，依然愿意去体会那些东西。意识层面也许希望自己能够麻木一点，少受点刺激，但潜意识知道，正因为自己强大，才不惧铺天盖地的信息。这正是敏感及强大的定义。敏感意味着我能感知周围的信息无论大小，而过敏呢，是另外一种状态。过敏往往并非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幻想中灾难性情境的反应。比如说一件事儿只有三分糟糕，过敏的人可能会把它放大到十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一种强大，因为他敢面对想象中的灾难。但被放大的灾难足以让人动弹不得，所以我们看到过敏的人除了情绪剧烈起伏，也常陷在行动停滞中。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之所以特别敏感，也许是因为他的自我存在感比较低，他需要接受更多的刺激才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就像啊，一个没有胃口的人需要吃辣椒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有胃口。普通人可能只需要五分的刺激就能感觉，诶，我在这里。而自我存在第一的人呢，可能需要八分、十分的刺激才觉得我还活着。与其说敏感是一个优点或缺点，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更细腻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人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当我们能理解这种方式背后的心理逻辑，就会少一些对自己的苛责，多一些清醒的力量。如果你想更系统的理解敏感、焦虑、自我怀疑等潜意识机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多来关注节目，来在节目中了解更多心理学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我们来看哈，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离婚多年，现在呢30岁的儿子嫌自己太穷。离婚之后，这位听众说他对儿子是满心愧疚，明明已经很努力爱他了，一切以他为先，但是从他上初中开始，他和儿子就没办法沟通，儿子对他冰冷，没有笑模样。现在孩子快30岁了，为了让他轻松一点，自己也是拼命工作给他买了房，他还是埋怨家里拿不出钱，一点都不感恩作为妈妈自己的付出。妈妈现在也是非常委屈和难受，给他讲道理也没用，我付出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师哈、对这位听众啊给予的解答。他说，我相信当年你也经历了很多拉扯和痛苦，才做出了离婚这个选择，为了这个选择你已经付出很多，不必为此亏欠而一直不放过自己。有了亏欠感，你就会过度付出，孩子一要就给，一闹就哄，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你有求必应，孩子不断的去索取。当不需要任何付出就可以得到一切时，人们当然不会珍惜，孩子会觉得你给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不需要感恩的。当有一天你稍微一点不满足他们，他们就不满、愤怒，甚至心存怨恨，你和孩子关系已经失衡。好的一点呢，就是改变的主动权在你手里。首先你要改变认知，孩子有孩子自己的人生，你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生买单，他都30岁了，有理由自我负责，他活不好那也不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过度背负就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其次呢，停止讲道理，学会倾听。现实中你很难给人讲通道理的，人一般只听自己的道理。你对孩子讲了很多道理，结果孩子离你越来越远，这就说明这个方法不好用，需要停下来。人与人沟通中有一个常见的误区，以为把自己想讲的话讲了，想发的脾气发了就是沟通。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多心思都放在如何辩驳对方，没等对方说完马上讲自己的理，越说越气，结果不欢而散，然后就没有办法沟通。道理是冰冷的，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力量，孩子呢也接受不到温暖。比起讲道理啊，你可以更需要学会倾听，全神贯注地听孩子的心声，感受他的感受，理解他，然后核对你是否真的理解。对方认为你听懂了才叫沟通。比如说孩子总抱怨钱不够，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他还有什么想法。很多时候听比说啊更有智慧和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当成生活的主角，好好爱自己。孩子很重要，但你更重要。人生苦短，好好爱自己，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让自己更快乐。人生走到尽头啊，所有人遗憾的都是有限的日子没有好好活出自己。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啊遇到问题或者是困惑，欢迎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可以呢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我们呢也是邀请专业心理人士为大家解惑答疑。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生活中啊，很多人是焦虑状态，那你是哪种焦虑呢？你知道一个人的焦虑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欠了房贷、车贷或别人的钱，可以安排如何一步步的把欠款还了。第二类是假设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天花板掉下来怎么办，房子塌了怎么办。这种事情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应对，也不可能一直站在那儿等着它掉下来。这一类问题都不是我们事先能够准备应对的，但我们也不应该成天想着这件事儿而什么都不做。第三类就是混合型的，有确定的部分也有不确定的部分，比如说哎，我自己生病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肯定会有解决方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我们不想面对未知的危险而毫无准备。应对焦虑的核心就是把不可控的部分变成可控的部分。要想不焦虑，先了解自己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当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并定位焦虑，那我们就知道如何判断，从哪入手解决焦虑，哪些情况可以自己处理，哪些情况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不管什么类型的焦虑，一般呢都有身心和行为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自己的焦虑。第一个就是思想层面，担心未来不知会发生什么，还有反刍已经发生的事儿。第三，危险的想法。第四，批评指责自己。第二就是身体层面的，观察自己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A. 心慌， B. 头晕目眩， C. 出汗， D. 呼吸急促啊， E. 是浑身发抖， F. 口干， G. 胃部不适， H. 颈肩酸痛紧张，还有 I. 头痛， G. 不安， K. 胸闷等等啊，26个字母你都可以一一的给它标注。第三是情绪层面上，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否交混而来。我们焦虑的时候一般不只伴有一种情绪，而是几种情绪交叉出现，比如愤怒、悲伤、震惊、厌恶、羞愧等。第四是行为层面，观察自己行为有哪些失常，比如重复性的行为和习惯，像咬指甲呀、抖腿呀、把弄头发等等，还有就是回避或逃避的行为，比如拒绝邀请、找借口、取消参加社会活动、用特殊的仪式、动作和东西以辟邪的名义避开它。第三就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像暴饮暴食啊、抽烟喝酒、看电视、买东西。D. 企图占上风保护自己的行为，强势与人交流、威胁他人、显示权威、表达愤怒等等。焦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逃避、对抗和陷入其中。如果啊，你的焦虑已经明显的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或者人际关系，这就说明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善，这时候需要去专业医院寻求专业的诊断和帮助。如果医生建议寻找啊专业心理咨询，这个时候也不建议你再拖，也不要自己扛。心灵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地方。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继续守候电波，来关注啊今天的名医。女儿是把手机藏在腿上看短视频，妈妈呢压着火说好好吃饭，爸爸立刻接话，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天天跟审犯人似的。就这么一句，妈妈嗓门不觉得高起来。我好好说的时候你管过吗？你现在又当好人。女儿呢咣当就推开椅子说，烦死了，不吃总不行了吧。于是门摔得响震天，饭桌上剩下爸爸和妈妈了。对着三盘没人炖的菜，爸爸也刷起手机，妈妈起身收拾碗筷，水龙头开得很大声，盖过了心里的憋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这一家夫妻跟孩子的问题最后都成了夫妻之间的问题。上周开完家长会，老师说孩子最近注意力涣散，回家的车上哈，妈妈和爸爸从不是玩手机太多的人，争到你辅导作业真的没有耐心，最后变成你跟妈妈一样固执，你才跟你爸一样不讲道理。后视镜上这女儿啊是戴着耳机脸朝着窗外，但是呢妈妈知道她每个字都听见了。父母总以为在孩子面前争论的是教育，但孩子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关系。爸妈之间那种紧绷的随时会断裂的关系。她后天呢在作文里写道，我们家像一场拔河，我是中间的那根绳子，他们往两边拽，我假装感觉不到疼。这句话真的让妈妈读了三遍，心里那堵自以为坚固的墙塌了一个角。孩子真太聪明了，他们能精准地捕捉到父母之间的温差，那个你们自己可能都习惯了的三度的冷淡、五度的埋怨、十度的互不搭理。于是呢他们的问题行为有的时候只是在这个家的情绪背锅，或者更扎心的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试图把你们的注意力从彼此身上拉开，转移到孩子自己身上。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观察过很多家庭，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通病，夫妻之间说不通的话最后都绕着弯子通过孩子说出去。比如说爸爸不满意妈妈总加班，他不会直接说我希望你多在家陪陪，而是对孩子挑剔，你看你妈就知道工作，管过你学习吗？妈妈觉得爸爸在家像甩手掌柜，也不会直接沟通，而是在辅导孩子作业崩溃的时候指桑骂槐，跟你爸一个德行，说了百八遍了也不听。孩子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父母之间没理清的情绪和没解开的结。我也听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夫妻关系是家里的操作系统，亲子关系呢是上面运行的应用软件。当系统本身卡顿有 bug， 你再换多少种育儿的 APP 都会闪退和死机。我们也买了很多的育儿书，学非暴力沟通，练正面管教，往往呢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先修复和身边的大人之间的连接信号。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们不再把孩子的问题当成第一议题，而是开始笨拙地修复夫妻之间的对话频道。首先先建立夫妻对谈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孩子睡后别各自抱手机，泡两杯茶坐下。开头可能有点干吧哈，今天上班累吗？还行啊，没关系，重点是创造一个我们的时空，不谈孩子，就谈谈今天的云或者同事的一个蠢笑话，让夫妻这个身份在父母这个身份之前先活过来。第二，在孩子面前练习接话而不是拆台。当一方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另一方即使不认同也先别当场反驳，一个眼神，一句我们先听听妈妈说完，就给了彼此最大的支持场。事后呢等孩子不在啊，再心平气和的交流，刚才你那样说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咱们聊一聊。教育的统一阵线不是在每件事上看法一致，而是在孩子面前互相维护彼此的尊严。第三，就是把指责的你换成合作的我们。不说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试着说孩子这个问题咱们怎么一起想想办法。 主语一变，战场就消失了，我们从互相指责的对手就变成了共同解决问题的队友。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相爱的父母。心理学家说啊，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相爱。我以前觉得这话挺虚，现在懂了，孩子并不需要一个永远正确、布料完全一致的教育联合体，他们需要的是看到两个不完美的成年人如何面对分歧，如何沟通妥协，如何原谅疏远，如何重建靠近。他们从你们身上学到远超过任何一句说教，他们学冲突不可怕，学到道歉的力量，学到关系是可以修复的。当你们之间流动着理解和亲密，那种安全感会像房子的地基稳稳地

0: 拖住孩子，他就不再分心去担心这个家会不会散，而是可以把所有的能量用在应对外面的世界，用来好好长大。所以呢，下次啊，当你又为孩子的某个问题焦虑睡不着觉，你觉得学遍的所有方法还是无力的时候，不妨先转身看看身边那个同样疲惫的队友，把手上的育儿书籍先放一放，去握一握对方的手，聊点废话，分一个橘子，一起吐槽一部烂剧。当你们之间的沟通距离拉近了，你会发现你和孩子之间的那条路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地变得通畅起来。家的温暖从来不是靠一个人燃烧自己来维持的，它需要两颗心愿意彼此靠近，彼此照亮。而孩子呢，会在这片稳定的光里找到自己向前奔跑的勇气。
1: 一年地狱，另一年是天堂。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

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莞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 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

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5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的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

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家和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
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

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家和一品的核心任务。不过在任何一个成熟组织内部推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更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所有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奥瑞金，共同研发更适合的包装，最后找到了既便捷又能水浴加热，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加热的小金碗。对于零售化转型，刘晶晶依然坚持以零添加为目标。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加之使用有机食材成本可能会拉高产品价格，但在后端的供应链不断优化下，即将投放市场的零售化产品与市场上现有的同款产品相比，在价格上至少会有20%到30%的优势。复盘过去一年的动作，刘晶晶很感慨，在团队推进精细化管理，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几乎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见到成效的过程。这一路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失败风险，好在团队和自己都坚持下来了。刘晶晶说，去年我对自己的很多员工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钝感力，不能事事都追求完美，不要过于苛求自己，但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就轻易放弃。刘晶晶感慨道，换一种心态去看待，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视作升级打怪的过程，就像电影《哪吒》中的哪吒一样。

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在财富的征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相信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1: 在经济的浪潮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2024年的双十一是淘宝天猫的第16个双十一，也是南极人第16次参加。南极人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品牌，但品牌所属的南极电商却是一家鲜有人真正了解的深藏于工厂和经销商背后的企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南极电商主营着商标授权业务，按大众最熟悉的说法就是贴牌儿。他将自己的商标授权给上游的几千家工厂，又合作了20000多家经销商，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撒开了一张大网，连接每一个可连接的生产和零售网点，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这张连接之网一度不设边界，几乎渗透一切低级中度消费弥散的品牌，甚至包括洗衣机、剃须刀等，以至于坊间笑谈万物皆可南极人。毫不夸张地说，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人曾买过贴着南极人标的产品。最最鼎盛的时候，南极电商仅100多人就能创造400亿的销售额，公司年营收超40亿，利润超10个亿，人效甚至超过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人效最高公司的拼多多。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均折射出创始人张玉祥的认知与判断。当国内各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南极人是一个被刘德华代言过的保暖内衣龙头品牌。随着产能扩充，各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创始人张玉祥找到了新的战略决策，认为连接供应链，然后服务供应链，这才是最大的生产效率。于是南极人化身为南极电商，它更接近于一个先是垂直于服装行业，后扩散到泛服装、家居甚至是家电品类的电商服务商，一个又薄又轻的介于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小平台，面向上下游提供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市场营销在内的全链路的服务。近日呢，南极人品牌创始人张玉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我经常开玩笑说，南极人穷的只剩下现金。

金了。我们乍一听啊，像是他在凡尔赛，但仔细一想，更像是一句自嘲。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南极人创始人张玉祥。南极人这家有着27年历史的国货品牌，如今呢，在年轻人眼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南极人这三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衣服、床品，屏幕上呢还可能会跳出来泡脚桶、电热毯、保温杯、空调，甚至还有纸尿裤。近十几年来，依靠品牌授权赚得盆满钵满的张玉祥，也承受着贴牌带来的副作用。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品牌管控难，他经常被来自消费者的吐槽和差评淹没。张玉祥在60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个人被刺痛了。他说将投入100亿元彻底改变南极人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为一家自营研发的服装公司。那沉睡已久的南极人突然醒悟还来得及吗？张玉祥说了，转型真的是很辛苦。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极人差评如潮，张玉祥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因为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想用力不知道如何用，用在哪里。现在呢，他找到了方向，叫板优衣库做 Lululemon 的平替，这是张玉祥目前对南极人的定位。为了求变，张玉祥砸下重金，计划总投资金额100亿元，第一阶段先投入15亿元，将产品整体升级，势必要打破消费者对南极人的刻板印象。张玉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挣钱最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时代。今年6月份，南极电商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7个月要先花2亿元投放广告。电梯成为张玉祥的第一个阵地，他和分众传媒旗下的持众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敲定2024年的6月24号到2025年1月26号期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100余个商业楼宇的电梯内投放南极人系列广告。在北京一家大厂工作的白飞感受很直观，他吐槽道，早上上班，我刚在小区电梯看完南极人广告，到了单位又来了。我以为南极人的品牌早就被卖掉了呢，万物皆可南极人嘛，但我可能不会轻易买了。不仅在电梯里，南极人还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大量投放了大屏的广告。在品牌重塑方面，今年上半年，知名影星谢霆锋受邀担任新的品牌代言人。此外，南极人还计划布局线下中心化的门店，以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发展。转型真的很辛苦，不光要找对人，在品牌上投资，在营销上投资，也要在产品上做巨大的投资，更要在组织上做巨大的改变，前前后后都是一把手工程，我们全力以赴，非常辛苦。张玉祥在采访中坦言。那么在花甲之年突然折腾着要转型，内源动力是什么呢？张玉祥说，我看到很多人出国带回一些国外的品牌，生产制造都在中国，很令人痛心。中国是服装大国，暂时做不出奢侈品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喜欢的国民品牌呢？张玉祥表示，在产品上他很有自信，他们的单品比优衣库质量更好，成本控制也更低。难点在于，不仅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要改变社会的评价体系，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张玉祥并不是媒体面上的常客，他很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今年8月的时候，他坐到媒体镜头前的时候，穿着白色衬衫、白色裤子，戴着黑框眼镜，身体健硕，看起来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刷小红书和各类社交网站，给新品牌定位轻奢。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新的跨境电商独角兽沙因，
明显看得出他不

想和年轻人脱节。张玉祥是上海人，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之后呢，顺利进入国企，端上了铁饭碗。当国内兴起下海浪潮，年轻的张玉祥果断辞掉工作，一股脑扎进了创业大潮。他注意到女性的服饰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都穿上了红裙子喇叭裤，因此他开设了一家专门生产女装的服装厂。可能是第一次经商没有经验，虽然他拿到的钱比上班时多了好几倍，但服装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7年，上海一家名为赵林实业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余兆林品牌，推出了保暖内衣，当年的销量高达28万套，在国内大卖。在遍地巧裁缝的江浙沪，越来越多人开始盯上保暖内衣这一品牌。张玉祥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女装生产，开始进军保暖内衣行业。为了快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急需资金的张玉祥想到了一个捷径，让经销商提前注入货款，自己保证提供产品与品牌。在他看来，这好比借鸡生蛋，不仅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实现多赢。于是张玉祥四处招商求钱，宣讲募资，好不容易才筹到了300万，迅速投入到了保暖内衣的生产中，由此南极人品牌诞生。短短4个月的时间，南极人总营业额就达到了1亿元，率先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冬天穿保暖内衣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时尚。张玉祥十分注重打造品牌，为打开知名度，不惜斥巨资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间点，植入了15秒的广告。南极人不怕冷也成为70后80后熟知的广告语。后来南极人继续利用明星的影响力，请来了刘德华、葛优、袁咏仪、黄海波等明星担任品牌的代言人。他以舒适、贴身、保暖作为保暖内衣的卖点，在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大加宣传。中国人向来有过年买新衣服的习惯，再加上过年走访亲朋好友都需要送礼，南极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靠着强有力的广告攻势，南极人刚刚成立4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南极人火遍全国，跻身4大内衣品牌之列。打响知名度后，张玉祥开始考虑保暖内衣的质量问题。他深知热度只是锦上添花，只有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才能走得长远。他斥巨资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用全棉代替化纤棉料，研发出了棉加莱卡型的健康保暖内衣。与此同时，2000年有媒体爆料，余兆林售卖的内衣中有塑料薄膜，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行业内的质量风波不仅没有打倒张玉祥，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期，张玉祥带领团队新研发的保暖内衣很快通过了国家认证标准，一跃成为了消费者信赖的健康产品。保暖内衣大获成功之后，南极人开始进军羽绒服行业，另辟蹊径推出都市羽绒服的概念，花300多万请来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和创新，成功从当时的羽绒服巨头波司登手中抢得了一杯羹。资料显示，到了2004年，南极人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10亿元，并全面进入保暖、休闲、羽绒、毛衫、家纺等纺织品领域。2008年是南极电商发展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南极人也未能幸免。厂商们的订单越来越少，价格越压越低，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在逐渐攀升。与此同时，保暖内衣行业产品单一、款式老化、供应链过剩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保暖内衣作为耐用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疲软一次，而这次刚好撞上了金融危机。内忧外患下，南极人在狂奔的第10个年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雨欲来，张玉祥思索再三，认为从保暖内衣到羽绒服，
虽然创收巨大，但是看不到未来。反过来，如果进行创新，提高品牌效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张宇翔陷入销售困境，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张宇翔借鉴了老品牌恒源祥的经验，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共同体模式，俗称品牌授权。生产商借助了名气，品牌商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双赢。砍掉南极人生产和销售端自营环节，卖掉所有工厂，只保留南极人这个品牌。至此，南极人开辟了另一道通往财富的秘密路径，不卖产品，只卖品牌，使得张宇翔每年坐收十余个亿，身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服装界的隐形富豪。2020年，张宇翔、朱雪莲夫妇以145亿元身家登陆了胡润百富榜。对南极人而言，而戏剧性的发展还在后头，只剩品牌的南极人迅速搭上了国内电商的快车。2012年，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张宇翔再次抓住时机，将南极人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服务型企业，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一站式的生态综合服务。针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张宇翔认为，这样的模式既保留了南极人品牌的核心价值，又实现了厂或人的精准配置和资源的合理分工，从单一服装品牌运营升级为产业生态服务。在别人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卖品牌，当别人卖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卖服务。同一年，淘宝 B2C 平台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开始向品牌商家倾斜。随着天猫店铺邀请制的推出，没有品牌资源的商家开始将方向聚焦到品牌方的授权，再加上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品牌，可以为店铺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高的溢价。这个时候，全品类授权的南极人成了香饽饽，品牌授权由此在业内兴起。不过，南极人的授权门槛并不算高。据南方周末2018年的一则报道显示，以天猫为例，恒源祥的合作工厂需要缴纳100万元的保证金，南极人却只需缴纳10万元。原本仅售79元的牛仔裤，在贴了南极人的吊牌后，可以在天猫南极人专卖店卖出129元的价格。除去给南极人的8元品牌授权费，商家仍然能从中获得42元的溢价利润。那段时间，张宇翔几乎没用任何成本就拿到了很高的利润，可谓躺赚。如何让这门挂牌行当变成真正的资本生意，借壳上市是最便捷的。2016年，南极电商作价 23.44 亿元借壳新明科技成功上市，正式迈进 A 股资本市场，南极电商由此诞生。登陆 A 股后，南极电商更是狂飙猛进，屡创新高。公司上市之后，专注品牌授权、电商生态服务、供应商管理等业务，张宇翔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与南极电商合作的店铺数量就达到了5800多家。2019年，南极电商年收入高达13亿元。上市至今，南极电商股价累计涨超550%，市值已经翻了5倍之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南极电商股价一路见涨，从年初最低9元一路攀升至7月份的最高24.41元，市值从最低221亿元上升至最高599亿元，猛涨超370亿。靠着这张南极人招牌，张宇翔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王国。只要你能想到的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商品类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授权。在各大电商平台，南极人的业务已经涉及到了内裤、乳胶、枕垫、口罩以及电热毯、内衣、纸尿裤和洗脚桶等等等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中，
南极人与小米、华为一起取代了耐克、雅诗兰黛和苹果等国际大牌。

成为95后购物车里最常见的中国制造品牌。在历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中，南极人接连创下了令人内叹为观止的成绩。2014年双十一，南极人取得了单天 1.8 亿元的销售成绩。2016年双十一创收 6.3 亿元。2018年 11.6 亿元。2019年 15.4 亿元，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南极电商每年按每家店铺 GMV 的 3% 到 6% 抽成来收取品牌服务费。这庞大的数字为他带来了令同业艳羡的成绩单。据财报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南极电商营业总收入约 27.72 亿元，同比增长 4.73%， 规模净利润约 7.2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而在2019年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 39.07 亿元，净利润达 12.06 亿元，毛利率高达 93.36%， 堪比茅台。这意味着在无工厂、零生产的情况下，独独靠着挂牌授权，南极电商一年躺赚了12亿元。不过，由于合作商家太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财富之路上，飞驰的南极电商因质量等问题争议满满，南极人的口碑迅速下滑。近年来，南极人曾数十次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有一位市民，有一位消费者白飞，对南极人的不信任最早是来自于一次泡脚桶的购买经历。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南极人做泡脚桶有点滑稽，但价格便宜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漏水，退货换了一个还是漏。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19年第二批网售商品质量不合格名单中，南极电商的旅行箱包赫然在列。随后7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南极电商授权商标的彩棉和服装三件套、婴幼儿内衣抽查不合格。有网友表示，南极人、北极绒等品牌卖吊牌后，质量要看运气。不过对于贴牌这门生意，张玉祥仍坚定看好。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把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烧光，只要这个品牌还在，就能在一夜间恢复生产。从2021年开始，南极电商的股价就不断下跌，最严重的一次七天内下跌了 32%。 有网友留言，南极人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人说，刚看到一款南极人洗衣凝珠极其便宜，上网一搜果然了。更有网友吐槽说，买的南极人的企业很多，但南极电商是其中的老大，消费者对自己有颇多的怨言，甚至是骂声。如今南极人求变，按张玉祥的说法，我现在出来是被迫营业，但我必须营业，因为我不说没人能够替我解释。他想要解释的是，以前的南极人究竟在做什么，犯了哪些错，但他更想说的是，未来的南极人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品牌。未来的南极人是什么？张玉祥称是一个能让他为这个标感到骄傲的真香国货品牌。当然，他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解释。南极电商曾从重变轻，将生产授权给工厂，把销售交给经销商。如今张玉祥重新去设计产品，寻找工厂，铺设官方自营的旗舰网店、线下门店。甚至他直言，到今年年底，企业会将约 90% 的贴牌品清退完毕。张玉祥已经给了曾经和他奋斗过的伙伴们一年半的时间，于情于理他觉得说得过去了。张玉祥说自己和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是同一代人，他和宝总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商场摆过柜台，跑过工厂，在商海里沉浮过，在60岁的年纪躬身入局，这样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他认为这次创业喊出了不好激进的口号，比如要把南极人做成优衣库的平替，或者是做出迪卡侬的价格，优衣库的品类，Lululemon的品质。他在电梯里、机场内密集地投放广告，广告语简单直白，轻奢品味，逆天价位。他还准备1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全产业链

持续重塑南极人。谁都会犯错，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坏小子变成好孩子的故事，一个黑转红的故事。我对于南极人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七亿买过南极人的用户也是，所以我不会甩甩手就了事的。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不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权利。我已经60岁了，不需要再去为了钱而做点什么。我这时候更希望自己能为行业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南极人的转型迫在眉睫。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设计和创新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品牌授权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品牌竞争力严重下降。江汉说，看得出南极人这次大刀阔斧改革，希望通过自营研发，掌握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记者发现，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向南极电商提出质疑。虽然转型口号喊得响，但南极人各个平台上依然有大量授权店铺卖同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公司的变化，依然认为他们是在做贴牌产品。在江汉看来，南极人在转型之路上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自营品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这对南极人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自营品牌意味着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关系，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从创业到躺赢，再到重新创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锤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减重的话题，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跟大家来告诉你，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最好的一个减重方法就是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合理搭配开始。我们大家现在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了，那如何吃得好、吃得饱、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能够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体态，我觉得这也是一门学问。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科普的同时能够和大家互动交流，有问题随时探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可以聊一聊你一日三餐的一些搭配，可以聊一聊你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在饮食调理的过程当中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因为在我们的临床上，现在营养科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各个科室了，对不对？一日三餐可是我们吃的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石。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交流。我们来请进吕主任。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吕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吕主任。吕主任叫吕和，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营养项目专家工作组专家、秘书，中国营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营养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黑龙江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把吕主任请来，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科学减重从合理的饮食开始啊，这个可是个大家应该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一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哈，大家都在纷纷的进行减肥。今天我们到办公室的时候，同事还说恭喜我呀，我又掉了2两。每天就是有一点点掉秤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特别的欣喜，好像似乎离着到夏天穿连衣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各种减重方法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吃主食，有的人可能不吃晚饭，有的人可能是8+16的这种吃的饮食方法，有的人呢可能是我光吃肉来进行一个减肥，那叫生酮饮食吧，
1: 高蛋白饮食，
0: 高蛋白饮食，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减食方法，还有的说今天吃一样明天吃一样，连续吃7天怎么样的，光我这耳朵里就经常充斥着各种减肥的话题。所以说减肥，特别是减重期间到底要不要节食，我们其实应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因为我们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那我们过度节食也会带来危害的。其实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要不要节食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先聊起来，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您呢在临床上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患者，他们来问您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节食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
1: 来门诊的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采取这样一个节食的一种方式来减重
0: 啊。
1: 当然了，来咨询的呢，就是来采取的一些饮食方式，就是也是像川红老师您刚刚说的这样
0: 啊，
1: 就五花八门，
0: 是不是？
1: 各式各样的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但凡我用这种饮食方式能把体重减下来就可以。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误区，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咱们不能光追求体重往下减，只要体重能减就可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减重是为了什么？为了健康。往往呢，很多人采取了不健康的一些饮食方式，就一些极端的一些饮食方式，比如说这个节食啊，导致呢让他一天的摄入量特别少，在这种情况下体重肯定能减下来，但是你在减体重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肯定也随着在减少。你肌肉量减少，这个对身体来讲它是不利的。所以咱们减重呢，应该是不光是要减，还有减还应该要有增。减的是你的体重，你的

0: 脂肪，增的是你的肌肉量，所以咱们应该叫增肌减脂。就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体重往下减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是有减有增，所以说应该是增肌减脂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盲目的这样一个节食呢，虽然体重往下减了，但是肌肉量也随着丢失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
1: 是的，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有一些抗阻训练，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0: 嗯、
1: 肌肉保护骨骼，然后它受伤的机会减小或者是不发生，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
1: 对
0: 你肌肉量本身肌肉量在减少，你再采取特殊的减重的饮食方式，当然我们老年人一般65周岁以上的，我们会建议就是慎重要减重啊，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减重、
1: 嗯、
0: 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如果盲目的自己去减，特殊的不合理的饮食方式会加快你肌肉的一个流失、
1: 嗯、
0: 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更是大的。像川老师您刚刚说的，你比如说肌肉量减少了，你整个骨骼它不稳定了、
1: 嗯、
0: 更容易摔倒了，
1: 对
0: 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弱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您提到了四个字，增肌减脂，
0: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些人到底要不要节食，要不要减重，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的，我觉得还得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的状态，
0: 对
1: 基因数、
0: 嗯、
1: 肌肉量，
0: 对
1: 啊、哦、方方面面来评估，然后才确定你信不信心一个减肥。
0: 对，首先就是我们对体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1: 对
0: 啊、BMI 是一个指标，腰围是一个指标，体成分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评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 BMI 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他体脂率超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过程，也许你不需要减体重，但是需要你体成分的一个改变。因为这种情况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0: 特别是年轻20多岁、二十左右岁、
1: 嗯、
0: 女性，
1: 嗯
0: 啊、她呢来说是要减重，实际上一评价 BMI 它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你再看她的体脂率，它是超标的，
1: 啊、
0: 就是你看她的肱二头肌啊，基本上你捏不到什么肌肉的。啊、皮脂厚的，
1: 暄软暄软，
0: 对对，很软的，摸不到肌肉，所以这种情况它是缺乏锻炼，缺乏肌肉量，在这种情况不需要减重，更应该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增肌减脂，就你体重不需要变、
1: 嗯、
0: 你需要改变你的体成分、
1: 嗯、
0: 需要增加你的肌肉量。
1: 嗯，
0: 所以咱们大家呢不仅说要关注我们的这个体重啊，关注体重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一个肌肉量，特别是我们上肢啊躯干部位的一个肌肉，一般我们腿部肌肉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因为它总是在走路、
0: 对呀、对走路啊，上下楼啊，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你就锻炼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少会肩扛重物，手提重物，
1: 对
0: 啊、所以说上肢和躯干部位会缺少这样一个肌肉量，一般我都会建议他增加上肢啊躯干部位的抗阻力运动，比如说哑铃，
1: 嗯
0: 啊、弹力带呀、啊、
1: 嗯
0: 臂力器呀、啊、
1: 嗯
0: 啊、平板撑啊、
1: 嗯、
0: 等等，这种我们就是多几种运动方式，这样呢可以锻炼不同部位的肌肉，
1: 对
0: 啊、锻炼频率呢一般一周呢有个两三次三四次就可以，也就隔一天有一次就可以、
1: 嗯、
0: 不用说是我天天泡在这个健身房，我天天到那儿撸铁去，没这个必要，
1: 没这必要。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减重的话题，大家一说起来减重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可能是吃药减重，有的可能是手术减重、
0: 嗯、
1: 有的可能是从这个营养的学的角度来减重，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完全从大家的一日三餐，从营养的角度来帮助大家认知到底该不该减重，到底该身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其实要说到了减重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到节食的这一块、嗯、很多女孩子都要节食、
0: 哦、
1: 有的人现在也都是包括我们这个四五十岁的，还有一些五六十岁的，她晚上基本上都是不咋吃饭的，
0: 嗯，
1: 有的人甚至女孩子根本就晚上不吃饭、
0: 嗯、
1: 常年不吃饭了、
0: 嗯、是有，
1: 就这种节食是不是算是过度节食了，这种过度节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吕主任？
0: 这种呢一个是她虽然体重减了，一个是刚刚咱们说肌肉量的一个流失哈，
1: 嗯，
0: 再一个好多通过这种方式减重的，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女孩子出现哎月经没了，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1: 啊啊，
0: 再还有呢，比如说天天感觉没精神头了，
1: 啊、
0: 对情绪的一个改变，
1: 啊、
0: 感觉天天也不开心了，因为还有呢，就是过度节食，很多人过度节的是什么呢？碳水，就是主食不吃了，因为主食呢，它在我们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转化成这个葡萄糖，它是我们大脑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你像大脑缺少能量的这样一个来源了，大脑是我们情绪的，也是我们情绪的中枢，对吧？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易怒啊、焦虑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样的一些。

0: 情绪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月经生理期的一个不规律，还有脱发，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因为它过度的一个节食，过度节食你不可能一直都吃的这么少，终究有一天你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一个饮食
1: 反弹，
0: 就我控制控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啊，我这种被压抑的这种内心突然爆发了，
1: 嗯哦、嗯
0: 啊、然后又出现一种报复性的这样一种进食，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一个问题，就是体重快速的一个反弹，
1: 嗯，
0: 就是你减的速度肯定没有你反弹的速度快，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这种过度节食呢，咱们不能盲目的就是为了减体重而去减体重。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减重是为了啥？为了健康。结果你却采取了不健康的方式。
1: 是，你就想，你这个身体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你看让它过度的去消耗，不增加肌肉，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各种都处于很软的状态。
0: 嗯、
1: 反过来，你又出现了这种报复性的增长，再胖回来的话，这个像猴皮筋儿一样。
0: 对，
1: 慢慢的，你看你紧了、松了、弹了、回来了，然后你就慢慢的弹力就没有了。
0: 就是减减长长，减减长长。
1: 这个其实挺伤害身体的。
0: 对，就是减重一直在路上。
1: 哎呀，各位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不说减重，就说一日三餐的搭配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小妙招，你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您和您的家人的身体健康状态一直保持都很好，同龄人当中啊，比如说没有更多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身体的体脂率啊，肌肉含量啊，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能力啊，都要高一些，你是如何来保证的、保持的，是不是？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交流。另外呢，一日三餐的搭配啊，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来饮食上更好，有一些侧重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叫做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我们今天说的聊的都是跟你一日三餐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说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相信您一定有所收获的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一日三餐的营养摄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啊。各位有问题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吕主任，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又想吃得饱，又想不发胖。所以说怎么吃，怎么科学的吃，这可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啊，有的人会说啊，那我听了很多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无非就是粗粮、水果、蔬菜、坚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啊，各种豆腐、肉类的一个摄入。这个我们一日三餐如何搭配，才能够更好的来体现一种平衡感呢？既有饱腹感，又不发胖。
0: 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关键的哈，因为很多减重的人呢，他就害怕饿害怕吃不饱，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么对于减重的人群，应该怎么科学合理的去吃饭啊？刚刚常老师说的这个搭配啊，搭配这也是重中之重的一点。那么第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控制好全天的一个进食的量
1: 啊，
0: 这个进食的量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搭配。怎么搭配合理？
1: 嗯，
0: 这个量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因为减重我们就吃的有多少，
1: 嗯，
0: 就往少了吃哈，一少一再减少进食的一个量。我经常给患者，就是给患者制定的一个饮食方案呢，这个方案并不少，完全可以满足维持他一个正常体重的一个食物的摄入量。
1: 嗯，
0: 就是你把体重减下来了，你按照这个来吃，它也是能满足你营养需要的。咱们并不是说为了减体重我而去少吃，这个少它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你以前肥胖状态下的一个饮食的进食量相比较而言它是少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呢你以前吃的多了，我现在给你的量也可以说是正好的，
1: 正好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实际上呢，减重的饮食呢，我经常说到我们门诊来，我说是到这来学习来了，学的是什么呢？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你应该学会知道自己一天应该吃多大的量。
1: 嗯，
0: 并不是说到时候来求一种减重的饮食方式，而是到时候来学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对你来讲应该吃多少。
1: 那吃多少的话跟他的一个体重啊年龄啊是不是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对呀，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是不是处于发育的这样一个生长青春期呀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的不同，一人一策。每个人就叫个体化的一个饮食法。你来了，我要了解你的，包括你的各种化验指标，尿酸高不高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等等这些综合所有的指标，来给你制定一个饮食方案。
1: 那我们听众如果今天打进电话的话，跟您直接交流的话，就等于个性化的这种一对一的单独辅导了。
0: 对，
1: 因为你看，大家现在我觉得健康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有很多人主动去看我们的营养科了，是不是？
0: 对，
1: 以前的时候营养科大家会觉得营养科是一个什么科，他可能觉得好像似乎有点多余，但是你现在会讲越来越感觉到营养科的重要性了。
0: 是，
1: 因为以前的时候其他的科室可能是有一些患者手术之后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营养的一个搭配侧重，所以会请教我们营养科的老师。
0: 对，
1: 现在那叫多学科联合会诊吧 ，MDT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再去参入各个学科联合会诊的过程当中，营养科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0: 很多时候我们全院会诊都要请营养科，我们参与这样一个全院的一个会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说明营养科的一个重要性。
0: 现在大家呢，对于营养这块确实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1: 对
0: 啊，像常老师您刚刚说的，说是有很多人认为这营养科我还有必要去看吗？
1: 是啊，
0: 实际上。但凡到营养门诊来的，我觉得他们都觉得挂这个号太值了。因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我说你有很多指标的一个异常哈，有的大胖子，血糖没高太多，尿酸高的，血脂高的，脂肪肝，然后转氨酶高的，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些问题，我说你按照我的饮食方案去做你就是治病了，
1: 是不是？
0: 而且是全方面的治病。
1: 对呀，
0: 如果你用药的话呢，你尿酸高吃个降尿酸药，血脂高也许吃一种甚至两种降脂药，你在家血压高吃降压药，
1: 对，
0: 那你按照我的饮食方案去做因为肥胖导致的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你通过合理的饮食把体重减下来了你这些指标肯定会有所这样改善。
1: 对
0: 根据程度，有的人就能完全就是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
1: 太好了，
0: 你想想你吃着饭就把病治了，而且把
1: 超
0: 药钱也省了，
1: 还没有副作用。
0: 对呀，这是最健康、最安全的一种方式，而且它是长久之计。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挂营养科老师的这个门诊是超值门诊。
0: 对，
1: 很多人有这个体会和感受了。
0: 对，
1: 也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0: 对，他们一来，他们特别开心的给他讲完之后，他说：“哎呀，我真是学起来了，我真是学到了。”
1: 是吧？
0: 因为很多人吃饭这一块对于老百姓来讲，如果没到营养科去，说我吃饭我还不会吃吗？
1: 是啊，
0: 我还用你教我怎么去吃饭？
1: 是啊。
0: 实际上，恰恰很多人他没有吃明白。
1: 没错。
0: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的是这种食物，再深入一点，大家知道这种食物的成分，你说大家我认识知道这是大米饭我知道有一些人呢知道大米饭能给我们提供碳水，但是你怎么去搭配，你吃多大量，再结合着你的化验指标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不懂了。
1: 哎呀，我觉得我对于今天营养科又有一个新的认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每个人都应该去看营养科。为什么这么讲？
0: 是这样。
1: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各种基础疾病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怎么吃的科学，吃的营养，才能够把你这些疾病各项指标超标的部分把它降下来，这就赢了。我们来看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年龄是53岁， BMI 指数是 18.8， 肌肉量很少，他每天吃五顿饭，因为是早期糖尿病，少吃多餐，这样可以吗？
0: 少吃多餐可以，但是他的 BMI 是多些？是
1: BMI 是8.8，
0: 18.8就是正常的一个下限体重相体重呢相对来说它是偏轻的 他的体重我不知道他原来体重是多少哈、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呢会是这样，他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合理啊、血糖太高导致的一个体重的一个下降，叫三多一少嘛，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一个体重减轻。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呢，那么应该把饮食管理好，看看血糖达不达标，不达标的话呢该用口服药啊或者是用胰岛素啊来治疗。当然饮食在其中呢是管理是非常关键的，对控制血糖来讲，但是虽然很关键，但它并不是说是我通过控制饮食就能完全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还要看你胰岛的一个功能。如果通过合理的饮食，饮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没有明显的问题了，血糖依然控制不好，那该用口服药口服药，该用胰岛素用胰岛素。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好的情况下，体重应该会逐渐的涨上来啊、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原来就这么瘦，怎么吃他也不胖
1: 啊、
0: 但这种情况咱们也没有必要盲目的说我非得把体重涨到多少斤，因为你怎么涨他也涨不上去，你再多吃他也涨不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如果他身体也没有哪里不适也没有其他的消耗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也没有不适啊，精神也饱满，也没有问题，
1: 也没有问题哈。他这种吃法就是每天吃五顿饭可以吗？他没用任何药、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他是早期糖尿病。
0: 是这样他说的呢只是一个餐次，餐次当然可以，午餐可以、五顿饭哈、但是在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少食多餐应该有正餐加餐之分。你比如说他吃五顿饭可以怎么分呢？一天散正餐为主上下午可以有加餐，加餐为辅。正餐的时候呢，我们每顿饭呢可以有主食，有蔬菜，同时又配上奶或者蛋、肉、豆制品，这样搭配着来吃。这个呢，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减重饮食方式也是要起到这样的一条，就是搭配合理。再就是加餐呢，加餐为辅。你比如说，平时他两餐之间有活动量，血糖控制也稳定，刚血糖说血糖控制不错，两餐之间又有饥饿感，那么两餐之间呢可以吃点水果啊，应季的水果啊也都可以作为一个选择一次呢比如说有个二两的水果或者是把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来吃也可以，这样的话呢一天也达到了五顿饭午餐如果有一些人呢说我一天少吃多餐，我是不是每顿饭都像正餐一样啊？这个不现实，
1: 是
0: 因为做不到，
1: 也吃不下去啊，
0: 对，
1: 太多了。
0: 对，
1: 他说他主食吃的比较少，主食吃多了血糖就会上升。
0: 他说的吃的比较少吧，
1: 对，
0: 咱没法确定他的这样一个量哈，他是一个男。
1: 女性、
0: 啊、
1: 应该是一位女性。
0: 女性呢，我不知道她的身高有多少哈。她呢，
1: 主食吃多了，血糖就会上升。
0: 不知道她，因为咱们不知道身高有多少。
1: 你想给她算什么呢？
0: 一般主食的量呢，有个四两到四两半，就算她身高无论高矮啊，因为她体重偏轻，

0: 但是你再少吃的话营养不够了。
1: 嗯，
0: 咱们控制好血糖的前提是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
1: 明白了。
0: 我相信这位听众他应该
1: 能听明白，
0: 一直在听啊。
1: 嗯嗯。
0: 就是咱们控制好血糖的前提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并不是说我血糖高了，哎，你看我吃这些血糖高了，我血糖高了，是不是证明我就吃多了呢？不是，
1: 嗯、
0: 这个你还要考虑到胰腺呢，胰岛的一个功能。
1: 哦。
0: 如果你吃这些高的话。已经不能再少了，你再少的话营养不够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你该用口服药啊，还是用胰岛素啊，这个呢就可以到你可以监测个七次血糖，
1: 嗯，
0: 然后呢到医院比如
1: 内分泌门诊
0: 去咨询、
1: 嗯、
0: 对内分泌门诊咨询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不能盲目的说血糖高了我就少吃，血糖高我就少吃，你少吃到一定程度营养不够了，
1: 是
0: 啊，控制好血糖的前提一定是保证营养。
1: 我明白了，就是所有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或者怎么样、嗯、你总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磐石在这儿摆着，
0: 对，
1: 然后你再来进行各种调节，是不是？
0: 对，保证营养这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在此基础之上你有什么问题再调整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考虑的营养需求的一个问题。
1: 明白吗？
0: 不能单纯考虑营养指标，不能单纯考虑这个指标，比如说血糖的指标、
1: 嗯、
0: 还有包括咱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个体重的指标、
1: 嗯、
0: 不能说我胖了我就一味的少吃一味的少吃啊、哦，这也不行。
1: 我明白，保证基本的营养，这个是基础，是不是？嗯，然后我们再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具体调理。现在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就是早期糖尿病，或者是有点脂高啊、他们就是比较害怕，所以说就控制主食，控制饮食量，然后呢，也把自己的这个血糖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平稳，就不想吃药，因为吃药就是终生的嘛。
0: 嗯嗯，
1: 是不是啊？这种方法、对不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到医院，比如说到我们营养门诊去哈、啊
1: 嗯、
0: 帮你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你现在吃的这个食物的种类啊，吃的量啊，
1: 嗯，
0: 搭配啊是否合理、
1: 哦、
0: 啊，存在哪些问题，
1: 嗯
0: 因为导致你血糖高的饮食的问题比较多、
1: 嗯、
0: 啊，就是出现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1: 嗯，
0: 比如主食吃的多呀、
1: 嗯、
0: 有大呀，搭配不合理啊、
1: 哦、
0: 或者烹调方式的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都有可能导致你血糖高，
1: 好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找原因嘛，
1: 嗯
0: 啊，我们看比如说到医院营养科去评估，
1: 嗯
0: 啊，看看你膳食搭配的是否合理，饮食
1: 评估是怎么做评估啊，就是问、你问我答呀，还是那种做卷子
0: 啊？对，我我问
1: 你问我答，
0: 我对对对、这种情况我比如说我问你一天三餐主食都吃的什么，吃了多少
1: 啊，
0: 奶蛋肉豆制品的量啊，蔬菜的量啊，平时的饮食习惯啊，
1: 嗯，
0: 烹调油用量啊，
1: 嗯
0: 啊，烹调方式啊，我看哪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帮你重新规划一下子饮食、
1: 啊、
0: 你回去之后呢再按照我的饮食方式去执行一周两周的时间、
1: 嗯、
0: 你再监测血糖看看血糖情况，然后呢你回过头来到营养门诊再来、
1: 哦、
0: 再来我们再进行重复的一次评估、
1: 哦、
0: 我们看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血糖比如说出现高值了、
1: 哦、
0: 你要记录一下这一餐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我们来帮你评估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哦、嗯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啊，之后呢，你就学会怎么去吃饭了。
1: 对，
0: 啊，学会怎么去吃饭了。即使你血糖高的话，啊，这也是你以后应该执行的一种饮食方式。如果血糖高，那么该用药用药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哎呀，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
0: 啊、
1: 真得好好学一学。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饮食习惯，从你个人的尊重自身饮食习惯的这个角度来说，帮大家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合理饮食，一日三餐啊，每天吃什么，怎么吃，怎么吃能够利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大家有什么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我们该怎么来调理，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继续和哈医大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啊，探讨交流一日三餐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日三餐怎么吃，控制全天量，搭配合理是一个关键。但是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又想请教一下吕主任，比如说主食，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蔬菜，在我们整个的饮食当中，到底该，特别是减重的时候，怎么来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呢？
1: 刚刚说的这个说到了量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这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合理搭配
0: 啊。
1: 说的合理搭配，很多人一听起来啊，感觉这个东西很高深
0: 啊
1: 我不知道怎么搭配才能叫合理哈。
0: 嗯、
1: 一上升到这个层面，感觉不会了。实际上，我们把食物进行一个分类之后，你就变得很简单了。
0: 嗯、
1: 或者就是我们这一餐，我们都吃哪些食物？
0: 嗯
1: 啊，刚刚说了量，量呢，不同的食物量也是不同的。
0: 嗯，
1: 第二点就讲究搭配，搭配实际上就这三大部分。
0: 嗯，
1: 每顿饭呢有主食、
0: 嗯，
1: 主食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蔬菜。
0: 嗯
1: 啊，第三部分就是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
0: 嗯，
1: 这三大部分，当然了，我们做菜肯定是要有烹调油的。实际上，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讲，讲的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啊。但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来讲，就是主食、蔬菜、奶、蛋、肉、豆制品这三大部分。我们减重的过程当中呢，这三大部分是肯定都要有的，特别是蔬菜。蔬菜呢，我们建议。每人呢，就是减重啊，减重每天要达到一斤以上的这样一个蔬菜的摄入量，
0: 500克，
1: 对，500克，甚至我们给设计的这样饮食方案达到650啊，750克呀、啊，甚至个子再高的，你可以再多一点啊，都可以、哦、啊。蔬菜的量一定要充足，因为蔬菜能量低，饱腹感还好，同时呢，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啊、矿物质、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所以说对于减重来讲，蔬菜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啊，蔬菜也很关键，同时非常关键的就是奶、蛋、肉、豆制品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刚刚咱们提到增肌减脂，增肌减脂从除了我们运动之外，应该是运动和饮食配合的。除了运动之外，再就是高蛋白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就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食物一定要充足一些。
0: 嗯，
1: 但是一般我不建议就是纯纯的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饮食，说大量的吃肉啊，大量吃鸡胸肉啊，吃补蛋白质粉啊，我并不建议纯纯的一个纯的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饮食。我建议的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基础之上，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奶、蛋、肉、豆制品的量要适当增加、
0: 嗯、
1: 因为这些增加了，一个是在有运动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持你肌肉量，再一个这类食物可以更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0: 哦、
1: 然后呢延缓我们的饥饿感。
0: 嗯，
1: 但是对于有一些你比如说有肾功不全的、尿酸高的、痛风的、有限制蛋白的这些疾病的情况下，蛋白的摄入量就要重新考虑，就要适当的限制，不能过高的一个蛋白的一个饮食。那你看主食有了，蔬菜有了，奶、蛋、肉、豆制品有了。奶、蛋、肉、豆制品分三餐的，比如说早餐有奶蛋，中午有肉，晚上有豆制品，顿顿再有蔬菜。除此之外，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食。
0: 主食，
1: 主食是一定要有的，
0: 一定要有，
1: 但是也一定不要多。
0: 主
1: 食一定要有，一定不要多。
0: 嗯，
1: 每个人情况不同呢，这个主食的量相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减重的饮食呢，主食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50到225，最多到250克。我说这都是食物的生重，比如生米生面的量基本上我给的饮食方案大部分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实际上我一天的主食的摄入量都不到4两。就是早餐半碗饭，中午晚餐最多也就是半碗饭，最多就是半碗到大半碗中间的这样一个量中午呢也就是大半碗，一天最多最多我也就是吃4两的粮食。所以说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讲，按照我刚说的这个量完全可以满足营养需要的。
0: 是的，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碳水必须得有，但是呢必须得控制量，因为它这个碳水摄入之后它会转成我们大脑需要的葡萄糖，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这个大家得记住了，因为你有一些营养是身体必须要摄入的。现在我身边就好多朋友就不吃晚餐，主食就不吃，他会吃点菜，他会吃点肉，吃点蛋之类的，
1: 像这
0: 但是他不想吃
1: 这个吧，这个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这个是不完全健康的。
0: 嗯，
1: 我也经常说呢，就是减重呢，咱们应该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
0: 对，
1: 并不是为了减重而选择一种饮食方式，而是通过减重， 我们学会怎么科学合理健康的饮食。
0: 是的，保证基础营养。
1: 对，
0: 嗯嗯，好，这是我们合理的一个搭配的这个话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在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食物的减重陷阱。
1: 嗯，
0: 哦，有一些食物看着它很健康，实际上它热量是超标的。
1: 对，
0: 哦，
1: 是，
0: 就是在您也接待了很多的这个咨询的一些朋友哈，他们是不是也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
1: 有很多人呢，就是对于食物的一个营养成分
0: 啊
1: 这样的认知的一个偏差吧。
0: 啊，
1: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食物就是它所提供的营养是什么，
0: 嗯，
1: 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选择一些，能量比较高的，
0: 嗯，
1: 然后他又认为有利于减重的一些食物。
0: 给我们举个例子呗，都包括什么食物，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得避开一下这个陷阱？
1: 你比如说和刚刚说血糖高的，这是同样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哈。
0: 啊，
1: 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吃这个无糖饼干或者是全麦的这个饼干哈，
0: 啊，
1: 等等，这种呢，实际上本身它也是富含碳水的。
0: 啊，
1: 饼干它最主要的粮，它最主要原材料，它肯定也是粮食。
0: 对
1: 啊，比如说小麦粉还是全麦粉啊，
0: 嗯，
1: 那肯定也是最主要的成本也是碳水。那么当我们摄入过多这类食物的时候，那么无形当中它就会增加碳水的一个摄入。
0: 嗯，嗯，
1: 这个它也是不利于减重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减重啊，还是为了控制血糖，我们去选择无糖的一些食品啊，
0: 嗯
1: 啊，然后随便的去这样去选择，是有的时候呢也。不尽所有的都可以选择。
0: 有的时候我们去买那个就是点心啊或者面包之类的，都是无糖的，或者说木糖醇的，
1: 嗯，
0: 或者低糖的，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给糖尿病患者会买这样的一些食品哈，
1: 嗯嗯，
0: 那这种它科不科学呢？
1: 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它无糖呢，它只是没添加这个白砂糖，
0: 它有木糖醇，
1: 或者这个蔗糖
0: 啊，
1: 木糖醇呢它是一个甜味剂。
0: 嗯，
1: 实际上甜味剂呢，它在国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范围之内哈，就是这个添加剂，它是也是允许使用的哈。但是它这个它这个木糖醇，它这个甜味剂呢，它一般它不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但是比如说木糖醇的这个饼干，木糖醇的这个糕点，它本身这个糕点，即使你不放这个木糖醇，那本身这个糕点这个食物它就是含能量的。
0: 嗯。又有油啊，
1: 那对呀，油啊，含糖多呀，一般盐油糖都多呀，
0: 对
1: 啊，对我们的健康无形当中你就会增加一个能量的摄入。
0: 嗯，所以说还得注意点，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陷阱。
1: 对，
0: 减重的一个陷阱哈。还有什么？
1: 再就是很多人就是选择的这个无形当中啊，无形当中，就是你比如说他如果吃这个蔬菜啊，我是用的这个什么沙拉酱啊，千岛酱啊等等啊，
0: 烹调方式，
1: 对对，你放的这种里面，实际上主要含的都是一些脂类的脂肪啊，因为咱们减重不仅要限制碳水，
0: 嗯，
1: 再一个也要限制脂肪。那么当你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说我吃的是什么沙拉酱，吃的什么什么酱，那你吃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0: 嗯，
1: 是你能量摄入很容易就超标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轻断食，
1: 嗯，
0: 然后就做各种那样那个青菜哈，啊
1: 嗯，
0: 然后放在一起，比如说西兰花啊，
1: 嗯，
0: 虾仁啊，什么西生菜啊，什么小柿子哈，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放一点那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还好，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你要放沙拉酱的话，一下子热量又回来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那个能量密度是特别高的，
0: 是的
1: 啊，
0: 嗯嗯，
1: 再有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吃水果捞啊等等，这种实际上也是不建议的哈，因为里面往往会加大量的这个果酱啊、米豆啊、椰果啊等等
0: 啊，
1: 这种东西都是能量比较高的。
0: 对对
1: 啊，所以说呢，说到头哈，实际上有句话怎么说，叫大道至简，最终呢还是我们要回到怎么科学合理的健康的一个饮食。
0: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减重，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
0: 是
1: 我们还是应该学会怎么好好的吃好这一天三顿饭。
0: 没错
1: 啊。就是每顿饭有主食有蔬菜，
0: 嗯，
1: 搭配上奶蛋肉或者是豆制品，
0: 嗯，
1: 你这样一搭配，控制好量，再加上呢，我们吃的食物种类多样一点呢，
0: 嗯，
1: 吃的杂一点，吃的粗一点，
0: 嗯，
1: 限制烹调油，
0: 嗯，
1: 一天三餐饮食规律，晚饭不要太晚，
0: 嗯，
1: 吃饭速度慢一点，
0: 嗯，
1: 尽量不要上饭店吃饭呢，点外卖，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想把体重减下来，并不是 多难的事，
0: 很难的事，
1: 往往呢就是大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对。
0: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您好老师，他长期喝脱脂纯牛奶，因为血脂有点高，脱脂纯牛奶保质期半年，脱脂是不是就没有营养了，保质期太长是不是也不好？
1: 这个保质期吧，长短我觉得只要它在保质期内就可以
0: 啊，
1: 它就可以。然后脱脂的呢，它只是把这个奶当中的脂肪去掉了，
0: 对
1: 啊，它还是含这个蛋白质啊，因为牛奶主要给咱们提供的营养成分就蛋白质、钙啊，还有刚刚说的这个脂肪。那么脂肪去掉了，但是它还含钙呀、啊，含蛋白质，
0: 蛋白质
1: 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我也是经常给患者，比如说他胖的、减重的，我给他的牛奶也会建议他喝这个
0: 脱脂牛奶、
1: 脱脂的奶，因为一盒奶250毫升，脱不脱脂的话，差8克左右的蛋白，8克左右的一个脂肪的量，八克就是72千卡，72千卡对于很多人来讲，够出去走1-2个小时了才能消耗没。
0: 那他喝脱脂牛奶还是对的，
1: 对
0: 啊，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我说的这个1-2个小时，只是你出去走，通过完全自身运动所消的能量，
0: 对，
1: 包括基础代谢的话，也要走20-30分钟才能消耗酶。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脱脂牛奶可能是没有纯牛奶那么香，
1: 对，
0: 那么好喝，口感上有点影响。
1: 那个脂肪嘛，它就那种脂香味儿，
0: 对。就是脱出去了，包括奶粉也是，
1: 对，口感它就不好了。
0: 是，但是我觉得这种脱脂牛奶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血脂高嘛，是不是？保质期只要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就
1: 可
0: 以了，
1: 以
0: 是不是？因为它有的自身的一些保存方法的。好，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今天我们叫主题叫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吃好一日三餐，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又能够得到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的一个保障。刚才我们说到了怎么吃主食、蛋白质、蔬菜，减重当中的合理搭配，还有一个控制全天量。但是所有的一些问题都要保证你一天摄入的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基本的营养，这个得够啊。欢迎各位继续有减重方面的问题、营养摄入的问题、饮食搭配的问题、家里这个基础性疾病患者饮食的特殊调理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吕主任，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减重期间的时候需要大家说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都是需要的，都懂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减重期间，有的时候他控制之后啊，他就会有一个适当的放松。像你说为什么反弹，就因为他彻底的感觉到我不想减了，它就会出现彻底反弹，是不是？还有的人就想减重期间我可不可以吃点零食啊，我可不可以稍微有一点宵夜的摄入啊，有没有一些健康的可以替代的选择呢，给他们来解决一下这种口腹之欲呢？
1: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能量的一些食物作为一个加餐或者是你比如说富含蛋白质的这一类的食物作为加餐。
0: 您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蔬菜一类的，你说西红柿黄瓜你这种都可以作为加餐来吃有很多人就是说我嘴我就不想闲着
0: 对
1: 吧
0: 对
1: 他嘴就不闲着，我就想吃点东西，
0: 对，
1: 即使不饿他也想吃一点东西，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餐之间可以适当吃点黄瓜呀然后西红柿或者是水果也可以适当吃一点水果呢并不能无限量的去吃一天有个4两半斤最多6两的水果上就完全可以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多吃多了水果我觉得也胖，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果糖
1: 对，水果不能无限量去吃，
0: 是
1: 不能无限量的去吃一天呢实际上有一个苹果的水果量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对除了这个蔬菜水果之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脱脂奶或者是无糖的酸奶这种呢都可以作为加餐，或者是比如说牛肉干这种呢又可以教你不断的去咀嚼，满足你这样一个口感食欲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它还 不容易长肉。
0: 嗯，
1: 所以说呢，加餐可以啊、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所选择，不可以去选择那些高能量的一些零食、点心以及含糖饮料。
0: 嗯，
1: 这些能量是特别高的。
0: 就是你要想解馋的话，哦、我觉得你上超市去逛的话，现在就。

0: 是卖那个酸奶的那个区域里边哈，你就看零添加、零糖、零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是不是啊？啊，但是那个口感，说是实在话，喝起来真的是没有那个原有的有味道的好喝。
1: 对，
0: 但是你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控制体重，何不很好呢？是不是？就是价格稍稍贵了点。
1: 对，再有一点啊，就这个口感呢，往往都是一个习惯。当你长时间总去吃这种食物的时候，慢慢你就耐受了，就习惯了。再喝的话，再吃这种食物的话，你就不会
0: 接受了，
1: 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多不好。
0: 对。
1: 这一点我体会的特别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早餐呢，我比如说我会吃麦片。最开始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口感确实不好。吃一天两天三天你依然感觉口感不好。当你再长时间去吃的话，就感觉很正常。
0: 鸡蛋
1: 你就感觉和吃大米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对，鸡蛋、牛奶、燕片、燕麦，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黑芝麻，不就挺好的吗？
1: 黑芝麻能量太高了，
0: 能量太高了，
1: 少加一点，
0: 少加一点点，
1: 少加一点。
0: 但是有的时候它会补钙，它有的时候很矛盾，有一些食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就得控制量呗。
1: 所以说我们要控制量，不同的食物我们选择不同的这样一个量，还有吃的频率。
0: 是，好，各位，在营养补充方面，一日三餐的合理搭配方面，怎么来保证我们每天需要的基础营养能量，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营养科的吕和主任啊。包括家里的有一些特殊的患者、特殊的疾病啊、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高尿酸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我们在饮食上应该从哪个方面更好的调节一下？
1: 还有低蛋白的、
0: 低蛋白的、
1: 贫血的呀、
0: 贫血的，
1: 还有呢，你比如说肿瘤、
0: 肿瘤
1: 啊、
0: 哦，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是的，是的。
1: 借这个机会呢，就和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你比如说肿瘤，这也是很多人面临着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肿瘤患者，很多人呢，就是到这样一个时期啊、往往给的一些食物都是不是太有营养你比如说给鸡汤、鱼汤，给一些。不是常规的一些食物，比如平时都不太吃的，哎，有了疾病了，发现肿瘤了，哎呀，然后瘦了，然后给这些食物上，这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首先一定要就是肿瘤治疗，首先第一点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第二点我觉得才是治疗。满足营养需要，那么咱们常见的这些食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主食、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但是。有很多肿瘤患者他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进食不好，他吃不下去饭正餐他吃不了那么多，也许一餐就喝几口粥这种量是严重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两餐之间可以选择加餐，加餐的话可以应用一些什么肠能养殖剂等等一类的，这个呢也可以，就是呢也是最经济实惠的，价格最低的。
0: 对，一定要就是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补充，
1: 不要盲目。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又觉着大家就是真的看营养科老师的必要性。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觉得都走偏
1: 了，
0: 走错了，你没有达到你要的这个东西。
1: 曾经有一个患者，我就体会特别深哈，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肿瘤患者，他好像是应该是一个胃癌术后印象当中是一个胃癌术后。实际上他恢复他真很好，他食欲也很好，进食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度的一个担心，过度的限制，什么这个东西我不敢吃，那个东西我不敢吃，患者本身自己有一些东西不敢吃，然后再加上家属又无形当中又限制了一些，你不能吃这种，不能吃那种，到最后患者进食量不足，然后又患者又特别焦虑。
0: 哎呀，
1: 天天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当到门诊来了之后，我一了解，我说你吃这个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可以吃。另外一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说你可以吃。然后到最后患者就特别的开心。所以说很多时候我的体会哈，就是我刚刚说了。治疗疾病的前提是你是满足营养需要，是满足营养需要，再一个前提你一定要照顾到人家的心情。特别是对于肿瘤患者，
0: 是
1: 你快乐起来，本身他心情就是压抑的，你在限制这个不让吃，限制那个不让吃，到最后影响他心情能好吗？然后那个患者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哎呀，我终于什么我都可以吃了。”我就感觉他如获重生的这种感觉。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觉得。在这一时刻啊，我觉得我给他起到的并不是专业上的帮助，而是精神心理的一个帮助。
0: 对，
1: 那个美国一个医生，那个特鲁多不说嘛，就是医生常常去安慰嘛，总是去安慰，常常去 帮助。
0: 嗯
1: 啊，所以说对于患者精神。

0: 心理这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我
1: 太重
0: 就是
1: 要
0: 感同
1: 了。
0: 身受，就是你要体会到、体谅到患者的一个心情，啊，在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些疾病啊，70%都跟情绪有关。你情绪好了，也利于他康复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他相
0: 是
1: 对
0: 这
1: 来
0: 样。
1: 说，他相信他胃癌手术之后，如果说见了您之后，知道了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了，慢慢回家调理营养之后，身体状况会大为改观的。
0: 对，是，
1: 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家人一定要给我们身边有这样特殊需求的朋友，或者是特殊疾病的朋友啊，给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当你们的学识或者是专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的时候，那我们就找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我们面对面的，可能是挂个几块钱的号，就是跟大家告诉你怎么吃，怎么搭配这三餐，怎么能够让他的身体康复得更快。这个是多超值啊！
0: 这个吧，川伦老师，您说的真的是特别对，也是我体会到的一点啊，特别深的一点。就大家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到营养门诊去咨询，
1: 是
0: 真的
1: 的，
0: 就是一个挂号费啊，你是8块14还是20几，就是10几块钱、几10块钱的问题啊，往往很多人呢，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懂得很多啊，认为自己知道的这个东西是对的，实际很多人他知道的这个东西都是误区。
1: 片
0: 都
1: 面
0: 是
1: 的，
0: 错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纠正我们的这个观念，给大家科普的目的也是这样，逐渐的让大家就是正确的去看待一个问题，正确的去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说还是这个科学减重、合理饮食开始的这个话题，有的人可以采用这种低碳水、高蛋白、轻断食的这种方式，哪些人更适合我们的普通人来进行一个减重？吕主任。
0: 这些饮食方式吧，实际上。我都不是说特别推
1: 都不
0: 荐
1: 推
0: 的
1: 荐
0: 哈，
1: 哈，
0: 就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哪个患者用这个低碳呀，还是高蛋白呀，还是轻
1: 轻断
0: 断食，
1: 食
0: 这些减重方式有不有利于减重呢？他肯定能把体重减下来啊，只要你控制好量，体重肯定能减。但是我刚刚说到的一点，咱们减重是应该借此机会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
1: 对。
0: 这种饮食方式只是。短暂的对你减重是有利的，但是从长久的、长远的角度来讲，减重的效果、益处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于低碳水当中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就是生酮饮食，更不是我所推荐的。我推荐的一种饮食方式就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就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基础之上适当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就是按照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上网查《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或者《中国居民膳食》这样一个营养餐盘儿，大家按照这个饮食，它就是营养就是均衡的。那么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适当增加脱脂奶呀、鸡蛋呐、瘦肉、鱼虾呀、豆制品这样的一个摄入量。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也是长久之计，因为咱们减重不是暂时把体重减下来了，我就不吃饭了，不是，你把体重减下来之后，你还得吃饭
1: 阶
0: 吧？
1: 段性的，
0: 那你怎么办？你
1: 是，
0: 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吃饭。
1: 对，
0: 当你又恢复到原来的饮食之后，你体重又会长回去。
1: 是的，
0: 所
1: 是的。
0: 以说呢，我们就借此减重的机会，应该学会我们各种食物，主食啊、蔬菜、奶、蛋、肉、豆制品，特别是主食和烹调油，我们应该吃多少？主食我刚刚说了一天150到225克，对于大部分减重人群来讲，它都是实用的。油啊，油炸食品不要去吃，哪些油多的咱们都知道，不要去吃。做菜少放油，蔬菜多一点，奶、蛋、肉、豆制品充足一些，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化验指标的一个问题。如果没
1: 对，
0: 有问题的话，这基本上就差不多，没有什
1: 吃
0: 么太大
1: 好
0: 问题。
1: 多关键呢，
0: 对，然后你按照这种饮食方式，你体重又能减下来，又能有一个很好的饱腹感。当你减下来之后，你按照这种饮食方式，它也是健康
1: 对，我们追求的不是说是多少斤减了多少斤，
0: 的。
1: 而是追求的是你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营养状态下的那种健康体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吕主任在给大家普及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收获很大了，包括主食，包括蛋白质、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鱼虾、肉蛋、奶豆的啊，你都要蛋白质要高一些。另外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喝水一定要多喝水，能不能帮助减肥？
0: 这个吧，
1: 增加代谢，每天喝多少？
0: 这也是不可取的
1: 不可取的。
0: 啊，这也是不可取的。水虽然是咱们必须的一种 物质哈，但是呢，我们不要采。

0: 采取这种大量喝水的方式来减重哈，
1: 嗯，
0: 对于正常的一个饮水量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就是我们成年人每天摄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这是一个达标的一个水量，
1: 嗯，
0: 啊，对于女性1500，男性1700，但是对于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来讲，一天饮水量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这是可以增加饮水量，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减重。我们大量的去喝水，通过大量喝水来减重，这也是对健康是不利 的。
1: 哦，
0: 不可取的。
1: 好好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收获？晚餐开始之前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早晨吃什么了，中午吃什么了，晚上我应该额外的再加一点什么？今天我早晨吃了多少量了？我中午晚上应该吃多少量？每天做到心中有数。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注意这个饮食的品种的搭配。
0: 对，然后
1: 这个才是保证基础营
0: 养。吃饭不要感觉到吃饱，
1: 对，
0: 你感觉到吃饱，基本上就吃多了。
1: 也别吃快。
0: 对对，吃饭速度慢点，这就是饮食习惯。
1: 嗯、
0: 我经常说呢，经常说的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吃饭，并且要养成习惯。
1: 对，
0: 这个习惯包括饮食生活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晚餐不要过晚，6点半之前尽量吃完晚饭。
1: 嗯，
0: 吃饭速度慢一点。
1: 嗯，
0: 尽量呢不要到饭店吃饭啊，
1: 嗯，
0: 点外卖啊，
1: 嗯、
0: 各种零食、点心、饮料、油炸食品这些尽量不要去吃啊。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先以蔬菜为主，奶蛋过多的奶蛋、肉、豆制品，最后我们吃主食。
1: 对，
0: 因为主食它是最容易长肉的呀。
1: 没错、啊。
0: 就是我们把主食放在最后，这样的话，主食的量你就很容易，也会很好的能控制好。
1: 你有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我每天跟我的饭搭子吃饭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这样吃的，他说他真减了、
0: 嗯、
1: 我也在跟他学习呢、
0: 嗯、
1: 有一天居然主食吃完菜之后就快
0: 吃
1: 饱了，
0: 吃不下了，
1: 所以那个你那个主食吃的就很少了、
0: 嗯、
1: 就客观从另一个角度说帮你控制一下主食摄入量了，但是又不能不吃，一定要少吃，
0: 对，一定要有、
1: 嗯、好，收获颇丰，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能够在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搭配的更合理更有营养，保证我们家人每个人的基础营养保证的摄入健康，好吧。再次感谢医大一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吕主任。

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营养神经那个玩意儿，单独营养神经的话你治不了脑萎缩。那么脑梗脑萎缩下边的这种头痛的过程中，第一个脑供血不足吧，脑血管痉挛，第二个呢就脑内压变化，压力变化，脑组织萎缩牵拉，所以这样的药品不好用。第三个就是脑梗后神经受损了，神经痛。第四个，高血压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第五个，睡眠差，焦虑跟情绪紧张。因为一上年纪再得上这几种东西，如果他睡眠还好，完了还不焦虑，情绪还不紧张，这个在临床医学生我还真看不着。那么这个后果呢，你就会发现再次脑梗风险升高，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他这几者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缺血、堵塞，堵塞就叫脑梗，脑细胞坏死后遗症，脑组织缺失缩小了，供血持续供应差萎缩了，供血不足，神经受损，那么萎缩先拉，头痛。所以整个过程是一步一步加重，相互影响的。但是我们现实中的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可不一样，脑梗好几年就有了，萎缩呢，那会儿医生说没啥药，没用药啊，但是我现在就知道头疼。你就会发现把前两个给越过去了，这一头疼吃啥药也不好使，吹痛片啊，布洛芬啊，这些长期治疗头痛都不好使。但是呢，你这个药如果既能管供血，又能管堵塞，又能管脑细胞坏死，完了还能养神经，之后还得解决血管痉挛，你会头疼吗？所以你头疼不是这个病再加重的吗？我们说了，加重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俩字，痴呆。给患者这样讲的过程中听明白了，对，哎呀，这个过程可不是嘛，真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用药的过程中，我姐就快给我整头疼的药，给我止疼的吧，又把这个给我们扔了。也就是说根部我们不也他不要的。那么核心的后果总结的过程中，那么肢体残疾，脑梗就怕二进宫，二进宫或多或少都会有流会残疾，但是很小残疾的很少。那么肢体残疾这偏瘫，走路困难。很多人说这个偏瘫这两个字能怎么样，就一侧肢体胳膊腿不好使，包括屁股都使力使不到，所以走到来回晃，1米6、1米7，踮脚推着轮椅拄着拐杖的。第二呢，语言跟吞咽障碍，那就是压迫了，因为我们脑袋的所有发出的动作，比如说视神经，它压迫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现实生活中眼睛不好的过程中都跟脑袋压迫有关系。我现在都要看不着了，两眼摸黑了，就有光感了，你快给我治眼睛吧。你一看，你中医有的那个西医那只能看眼睛了，一看这个张掖不至于挡得这么严实，眼底供血还有的就是少了，动脉硬化也有，栓塞也有，但是都不至于它只有光感，这应该看见5米10米的。但是你说脑梗呢，没有，它没症状，它是缓慢发展有症状，但是你的体感不够，因为你年老体弱了。所以有的时候中医就是要是如果这会看眼底再会摸脉，哇塞一下就出来，但是不行，不治脑疼。那么语言吞咽，大家就会发现就是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障碍，说话巴拉克叽的，反应慢点，还有记忆力下降，痴呆。那么头痛、头晕、失眠、反复脑梗，病情越来越重，生活不能自理，那么需要长期照顾。我们这六点中你看啊，肢体残疾一，第二语言吞咽障碍，第三记忆力下降痴呆，第四长期头痛头晕失眠，第五反复脑梗并且越来越重，第六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顾。其实这很多人认为哇前面五点太厉害了，太吓人了，太难熬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告诉大家，前五点在临床医学上你们认为这是应该1、2、3、4、5这么排，总共六点，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顾。其实啊，我们真正的害怕。

0: 怕的是第六点，我们医生是把第六点放到第一位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顾，这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人、好人、坏人、良人。我们也给大家讲过说的什么，哎呀，义大不养家，儿多不养老，给大家讲过。我们给大家讲过，在疾病面前，特别是大型疾病、重型疾病，千言不愈的就是，那就千言不愈，就是从老长时间不愈的时候，我们会说过，不要去讨论这个事情，既见证人心，又见证人性。你说本身这些疾病，他们焦、失眠、焦虑、抑郁、情绪焦躁，如果再发现你这个样子，这条路不通了。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就给这些老者，特别是老两口自己住的，都挺大年纪的，都有病，还有一个人呢，我们时常去关注他。我们怎么关注？就是挂电话先通知他，定期让他回来复诊，哪怕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告诉他了，或者是小症状，风吹草动、针灸啊、推拿呀、什么灌法呀、刺血疗法呀，能给他治不得，顺手就给他治了得了，也不要钱，就不让他下来。这些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人心，也见证了医者的人性。但是这些东西都用在独居老头老太太身上，这是致命的呀。第二个呢，就是经常会有，你看看病的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那么来了四五个哇哇，你不要这里边只能给一个，因为到哪儿都是家属只能陪同一个，这是医圈里边的一个规则。但是哗都要进，这个两句那个两句，这边一个电话响，那边钉个袋子，哗哗哗的，那个手机嗡嗡嗡的，这边说话就在你的房间里边说，你看这一个个的，你不让谁进都不行，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对他，但是你看完病治病方案需要谈到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谁也不吱声。我经常会给他们讲一个，我说有的时候呢，我说就是你事先就得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人，都是娘亲妈样，今天怎么对待老者，你不用教你的孩子，你将来也同样如此。我就不相信那种好运，这种恶因恶果会降临到你打爹骂娘的手里，我不相信。之后呢，第二个我也告诉老者们，我说治病的过程中我先给你们砍几刀，这几条大刀必须砍，能吃能拉啊，那你要能睡就更好了。第二个腰脑袋这种不想自己站住，第三个拽一个影响生命的，能吃能拉站着你就知道你自己能做饭上厕所啊，那个简单的搞卫生，厨师能买点菜，你就会发现，哎呀妈，我现在这个不行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能吃能拉的过程中，便秘、稀便，包括胃病，包括肠道疾病，把这一条砍开呀！不砍开，老者老饭粒，老饭粒老了不吃饭粒，搁啥活呀？所以你不躺下，你晚躺下几年，其实你在成全谁？成全你的儿女呢？这是事实啊！我在临床上管床的时候，看到有跟着父亲母亲咕噜40天呢，住去医院的走廊。当时那前这个医保可不是像现在，那前是啥人住好啥人出去啊。我们现在老爹老娘的，这个老头老小老太太的，都70-80岁的，你们谁没住过住14天15天呢？有的住20天，有的住一个月的，你谁没住啊？也就这几年心脏支架3天，啥玩意就3天，那前可不是这样的。我见过住40天60天的，我真见过。我见过那种从植物人缓过来之后搁普通病房的过程中，那这个小老头都熬得不行了，到最后他6个孩子就姑娘成天成宿那咕噜啊，家都不要了。后来我们这个小护士啊，带饭的，买东西的，买水果的，就哭哭那么送啊，还没钱。但是你一看那6个孩里边那5个儿家姑娘，她不是没钱的，就是偶尔来看一下，甚至这个女的打电话都哭。我当时是管床，因为管夜班床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带东西就给他，就处得可好，就特别人尊重。但是好在哪儿？最后醒了，醒了之后留下一个什么病？告诉大家，脑梗还脑梗加头疼，还有脑萎缩，还有一个病能跟上你，老年性癫痫。
1: 哦，
0: 所以这些都是来自脑袋的病。来，咱们再看看我们的现在的一个状态。检查到了。哦，四五年前，我说有没有脑梗？没有。
1: 嗯。
0: 我说就是那个血管堵了。嗯，我四五，你没查过吗？查过呀。
1: 嗯。
0: 人家叫腔隙性脑梗死或腔隙性脑梗塞。
1: 我没有脑梗，我就有点腔梗。
0: 不是腔梗，叫腔隙性脑梗塞，你这腔梗也不行。
1: 嗯。
0: 啊，我说那就是这个，它原名简称就是这玩意儿。啊，那我不知道。我说那脑萎缩那块没药用药啊。
1: 嗯。
0: 之后我说血压这块呢，啊，怎么现在还这么高呢？不能鼻子病往下走了吗？哎呀，降不稳呢。
1: 嗯。
0: 我说那血压的病根在心脏上，那心脏那块搁谁啊？哎呀，丹参丁丸、丹参片、不舒服还得吃点精气丸。哎呀，就忙累，顶吧顶吧。
1: 还有一些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我这血压高，大夫让我吃降压药。啊，那能随便吃吗？那吃上了不得一直吃，可停不下来了，可不行，那可不能吃啊。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你把我都打乱了。你知道为什么打乱了吗？
1: 嗯，因为
0: 你把我要说的东西给说了，然后这脑子里蹦一根弦。
1: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就是我们的好。共同的那个朋友，
0: 好朋友，
1: 他前段时间血脂高，他吃降脂药，然后他吃着吃着呢，他就忽然就想，哎呀，这春暖花开了，我把降脂药停了吧。他自己给自己做主，就说我想停了。我说你为啥要停啊？大夫让你吃，你得一直吃啊。我上回检查都挺正常了，我寻思我再配合上运动，我这不就好了吗？我就不用再吃了。我说你但凡平时也没什么病，你但凡你能管住嘴运动起来，你至于吃吗？
0: 那有一天我俩有一个什么事情通电话，就跟我讲了个说，哎呀老铁呀，可怎么办呀，哎呀不愿意吃药呀，不愿意吃药啊，就这个。我说你跟我说没有用，去跟赵良讲。我说他啊，是什么，他有一次他不跟赵良都感冒了吗？
1: 嗯，
0: 还有赵良的腰椎间盘那个吗？那个整不下去了，那又打针又吃药的，这家伙他俩他整的，后来是我搁别的城市给他整的，整了下来就好了。当时赵良那个腰椎间盘都不会动弹了，喘气都疼了，就弯下腰起不来，上厕所都上不了。那开始吹牛，啊，吹牛按摩，我说我没在，他说所以要找别人了，等了等，我说多长时间了，不行啊，完了我给等的。完了之后那前两天有个事情就跟赵良讲的时候，就说我真好使啊，他说这玩意儿真好使，他说现在健步如飞。我说就跟以往说像活驴一样呗，他说对，就是活驴一样，一点症状都没有。这是但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就西医教完了老百姓之后说这个不可能回去啊，不手术啊，就这么告诉你，你知道他治不了的时候吧，他就是给你就给往死整，包括这个脑袋心脏那种，特别是堵塞这部分，你六七十现在上症状的根儿中有一根堵的时候，不到百大于等于90%是一根不允许治的嘛。
1: 嗯，
0: 哎，他就告诉你回家养去，你说多吓人。我们不是说西医不好，中医跟西医存在就有道理，存在即有道理，这是事实。那么我们现在你说这四种东西拧在一起的过程中你可怎么办？我们前一段时间患者问我，就说哎呀那一波我没赶上，我说你等着吧，我们再申请下一波，就是这个25位的。那么这种珊瑚跟珍珠为主的是一盒4丸的，现在呢第二轮上来，我们第一轮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是7赠7，这一轮次的过程中是10赠10，到哪号结束？到5月5号结束。因为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还不贵，大家想一想，就是8-9百块钱儿， 但是它是40天，实证实是80天的量。那么它是80天呐，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一个月还是那么说，300多块钱，300-400块钱。之后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300-400块钱能不能治脑梗？能不能治疗脑萎缩？能不能治疗头疼？能不能治疗脑梗后遗症？你会发现，那么这些东西你治不了，因为就这几项东西就联合用药的过程中，你就买点好药的过程中，这个钱你下不来。那么它现在是一个双跨，就是早晨一丸，晚上一丸，是这样的。我曾经在某一段的过程中，就是发起这些老者们说的一件事，什么事？就是真有当家的呀，不给另一个看病呢，这是事实。你说你有还逐渐反应慢，这跟你活一辈子怎么的，就和你一个人啊什么签呢，对不对？所以呢，趁这么一个机会，这些事情我跟你说，20年我都没遇到过，从买一个送一个，就买一个赠送一个配比一个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东西呢，现在还在调配到5月5号结束，因为上次的轮次是7配7。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非常便宜，平均下来一个月就300多块钱，300-400块钱，是两种啊。因为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能省一半，是早晨服要珊瑚，就晚上就服珍珠啊。那么这种叫双夹的过程中，就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四种全部都干掉。那么比如说大脑的缺氧、脑细胞的坏死、血栓和斑块，第二个对血压血脂这一部分动脉硬化很好的功效。那么肢体偏瘫、说话不清、吞咽困难、头晕、视物模糊、意识障碍，那么这些是能解决。但是严重造成昏迷的、直至死亡的没用，这个大罗金丹也没有用，我不希望大家扑到那条道上去。那么一侧手脚无力、走路不稳、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失语、口角歪斜、流口水、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情绪不稳、抑郁易怒、睡眠差、长期头痛头晕，那么这些有的会伴随终身。有的西医就说只能改善了，那么我们现实中都中药稀里糊涂的，不是改善那么简单，改善完了它让你消失。但是中医的话说很难消失，只能改善。那么脑萎缩呢，大家知道，那么你这个细胞不够了，往那边还堵了，所以呢记忆力越来越差的、反应慢的、思维迟钝的、走路不稳、容易跌倒的，那么造成血管性痴呆的啊，还有血管性痴呆都没听过，我是给他哈尔滨患者在周日那天看病的时候说的，还有血管性痴呆，我说不很正常吗？哦，没人跟我说过，不可能，我还自己还去查了，也没有这个呢。大家就闲一闲了之后，你信我的，你就去查一下血管性痴呆，那是有的。还有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所以说脑梗、脑萎缩、痴呆、头疼，那么你这个睡不好、精神差、记忆力差，记波动之后再次脑梗风险增加、情绪焦虑、抑郁，那么这几样东西的过程中是可以一步一步改善，而且他们几个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把这4项全部都扣上了，而且价格的便宜。那么我们的肢体残疾呀、语言呢、障碍呀、记忆力呀、痴呆呀、头痛头晕呢、失眠呢、反复脑梗病情加重那个，那么他就把我们哪一点就最重要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顾这环给破了。所以一般的长期卧床的人，我就跟家人我说，你们兄弟几个，很多人就怕我问呀，你让我们分钱呢，我说不是，你们别担心啊，药倒没几个钱。

0: 少两天才能调整过来。第二个呢，就是有动静它就醒。第三个，换个位置它还睡不舒服。所以呢，我们一般换的过程中，你就要换它五天，让它倒真正的睡三天，呼呼睡，那都不想吃饭的那么睡。照顾人，你们要不然就把这个人直接就放倒了，你就会发现，妈，这老的你们都不管，这小的跟你们平辈的，你们更不能管了。所以兄弟姐妹们，咱照顾老者的情况下，听我一言，要不然的情况下呢，咱就找一个，找个护工啊，要不然咱就兄弟姐妹轮的过程中，不要按两天两天轮。那有的说，哎呀妈，我回家我洗个澡吧，我再睡一觉。你会发现你洗完澡连个觉都没有，就一小觉，你想把你的婚体恢复过来不可能。到最后这老人那么长期卧床，那些呢就直接把你干倒，直接把你干成心脏血管疾病。因为你睡眠不好，耗心脏血，心脏耗血，耗血就是耗没就缺了，一缺的过程中，你脑子就缺血，就把你也干成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咱家兄弟姐妹多的，咱们换一换。如果是单崩的，就是一夫一妻这种，顶了四个老人的情况下，心疼他们点儿，换一换，别两天换，听我话，千万别两天换，根本就反应不过来，长期卧床的。要不然就是搁医院里护工，要不就是回家护工。这兄弟姐妹上，你也别说你多，你也别说你少，对不对？这家家有难唱的曲儿，大家把钱往那一卡就完事了，其他的那么再尽点力的，要不然就出钱不出力，就是这个，要不然就出力不出钱。但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很多人说你怎么把这个人性分析的这么样呢，怎么你没在我们一线上，你在这一线上你都看见了，你都想动手吧。我这脾气来的还挺好的呢，你没看那老头老太都什么样了，甚至都抬下来，那家伙还能说风凉话。你一猜的过程中，你想一想，一般的反正做孤儿的不会这么说，因为他不管他不说，或者是啥的。姑娘，我发现那种就是这种儿子说的比较多。哎呀，你们听我一句话啊，咱晚倒下点之后会好过很多。5月5号十配十就结束啊，它是两种不是一种啊，而且这种都不过百。那东西给那些就是你想你家老头老小老太太过程中，趁这个机会20年都没这个机会买一点抓一抓，把这脑梗脑萎缩啥的往下怼一怼，挺一挺，到最后晚趴下几年玩啥几年，不啥都出来了吗？总共都没有几个钱，2000块钱那把这个病摆平了不挺好，挺好的吗？好，正好省2000。这个是到5月5号结束，是早晚各一种，一天就一次，早上吃这种一粒，晚上吃那种一粒，就结束了，非常安全。但是记好了，咱有一说一，它不是心脏病，这玩意儿只治脑的血管疾病，头疼、萎缩、脑梗跟脑梗后遗症就干这四个。那么要斑块跟堵塞，咱不要求它全开，因为俩月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全开，开一半咱再多活10年8年的就结了，2000多块钱，2000块钱摆平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还省了那么多钱，这个机会并不多。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年轻，我已经检查到了，那还不下手，这机会这便宜还不捡，我便宜不占，那不拿什么蛋吗？你以后再深一点情况下，这个不是这个价格，机会难得，这个东西非常安全，只要是有脑梗都能吃，没症状的也能吃，效果会更好。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一部那长篇评书，叫《大宋八义》。那这部书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那徽宗年间。要说这宋徽宗啊，在历史上，那乃是一位荒唐的皇帝。那这位是不务正业，他书法造诣、绘画艺术那相当的好，另外还爱好踢球，那就是对治理国家呀那漫不经心，那因此他周围那就有很多的奸臣，那最著名的就是高俅童贯那蔡京杨戬。这今在朝上就把大宋朝那折腾的这乌烟瘴气，这朝堂上这么一乱，那结果呀，单说那左班丞相，那此人姓赵，那叫赵辉，这赵辉对这些人那看着极其不满，怎奈自己那人单势孤，这些个奸臣那抱成了团儿。老丞相一看坏了，那看起来我要想把大宋国朝这些奸臣那完全给铲除了，那是不可能。因此赵辉一想，我呀要截流勇退。但说这一天，那徽宗皇帝升了朝，赵惠出班奏道：“吾皇万岁， 万万岁，臣赵惠有本上奏。徽宗皇帝看了看赵惠，老爱卿，你有何本章，只管奏来。这赵惠说了，那臣现在年过古稀，那身体也不行，这眼睛也不好使，那无力国事，我打算告老还乡。那左班丞相之事，那就拜求那八贤王替代。宋徽宗听到这儿，那点了点头。宋徽宗知道这赵惠为大宋国朝那立过很多的功劳，对自己忠心耿耿，也确实老头子七十多了，因此这仁宗皇帝那就应允了，那就给赵惠赏了全禄，用咱们现在这话说，那就是离休了，开全部的工资。赵惠得了圣旨，当时谢恩下殿。老丞相回到家里边，那收拾金银细软之物，那雇好了骆驼轿子，准备回转江南会稽县那北门外赵家庄。这一行人由哪那京城出来，那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那前边有这么一座大山，呵，这山是山连山，岭连岭，那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烈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正走到山下，就听着一棒锣声响了，嘡嘡嘡嘡嘡嘡嘡，由哪山上冲下了一哨人马。那这哨人马就把老丞相的队伍给拦住了，当时把这位赵惠赵丞相那吓得面如土色。那就见有哪山里边那冲出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山贼，这山贼长得那真挺凶。就见山贼面如冰州铁，那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魔的门，一双环眼努于眶脉，那黑眼珠特别多，白眼珠特别少，那真好像那金鱼眼差不多，那挺大个鼻子头，那翻鼻孔，那鼻孔里边的鼻毛啊，那都伸出老长，那火盆口，唇不包齿，里出外进，那一嘴的那蒜瓣牙，那支出了唇外，连鬓络腮的胡子，真好似钢针铁线相似，那大耳相称，那长得异常的凶恶，头戴青布软巾，那青布的靠袄，月白布的护领，那黄绒绳勒成狮子畔，那青布的中衣，蹬一双洒金那白布的袜子，那青布裹腿，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那怀中抱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到了山下以后，那就见这个主人大怪物场里开了，喊了一声，各位，那好几天没来买卖，今天送上门的买卖，又看到骆驼轿子那可不少，有道是有府之人不用忙，那无府之人跑断肠，今天发笔大财。那就见这个主把这手那放在了嘴里，然后真喽喽喽这么一吹，由哪山里边呼啦去，那又跑出了那很多的喽啰兵，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这些人在手里边

拿着各式各样的军刃，在山口里边那半出半入，那压住了阵脚。就听黑脸大汉那嘴里喊道：“说此山是我开，那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这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女眷，也要钱。驾登九五，从此过，留下人钱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可这耶刀一个，嘿嘿，这管杀可不管埋。”那赵慧手下有个家人，那姓赵叫赵顺。这赵顺一看，那遇到劫刀的，心说倒霉也是真倒霉。要说我家丞相，那是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驾黑紫金梁，那整天里吃斋念佛，为了天下的百姓，可以说呕心沥血，这一辈子没贪污受贿。那临了那退隐还乡，那好不容易那攒了这点家底儿，在这儿还碰上劫道的。赵顺走上前去：“我这山主爷爷，您有什么事儿？容我报与我主人得知。我们金银虽然不是很多，那任您自取。不过家眷一层，是我家主人已经上了年纪，并无少妇长女。”那山后闻听此言，哇哇的怪叫。那赵顺连忙来见赵慧，那禀报了此事。那赵慧一听啊，你说他是个文官，那虽然原来做过大宋国朝的丞相，退隐还乡，对着这山贼也是一筹莫展，脑门子也见了汗了，束手无策。那就在此时，忽见有哪这山北有一个老道，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那好一个胆大的狂徒。你胆子可不小啊，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那竟敢断刀劫人，待贫刀下去，叫你知道知道谋家的厉害。那山贼是一听此言，知道此人了闷，那这位那是剑客，那世外的高人。那说完了，就见这些人跟大海退潮相仿，哗的紧，那全都跑了，那这是滚的滚，爬的爬。那这座山叫做黑蟒山，这山上有很多的山贼，那全是莲花党之人。有一位大寨主，此人叫赛太岁，那姓马，叫马彪。二寨主双刀将马豹，三寨主金枪将叫张文奎，手下的喽啰兵也有1000多人。那就在此处，断道劫人那无所不为，他们今天下山，没成想那正碰上一位世外的高人。那这本套书里边那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一位老剑客，金针道长叫左云鹏。因为赵慧是在朝为官，那痴呆念佛，斋僧布道，广行善事，所生一子姓赵名庭，那今日回乡，没成想在半路上碰见了山贼，那多亏了那左云鹏来救，老家人那上前拜谢着救命之恩。那赵顺就问：“不知老仙长，那此山？”

唤作何名？叫你这老者，那看着赵顺，说这座山叫黑蟒山。要说这道啊，那乃是人经常不走的道路，你们怎么会走在这儿呢？今天多亏那遇见我，要不然那还了得。这赵顺就问，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这老者微含一笑，我无名氏。说完了以后，这老者就走了，那身法极快，三窜两纵，踪迹不见。那赵顺那和自己的主人赵辉这才回到了会稽县西门外的赵家庄，老夫妻是抚养赵廷。单说这一年呢，这老赵家也真倒了霉了，着了一把天火。因为这火呀，也不知道是有人放的还是可燃物，那自燃了，把老赵家那烧得片瓦无存，烧成了一片焦土。赵辉没有办法，那只好那又另盖田园。当时赵辉一想，要说我这一辈子可以说乐善好施，没成想修桥补路双瞎眼，那杀人放火子孙权。要说我没做过坏事，不要这么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皆善之家有余庆，那饥饿之家有余殃。你说我赵辉那做了什么缺德事儿？难道一说我吃斋念佛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当时赵辉把人叫过来，给我取过文房四宝，有家人把文房四宝给赵慧取过来，这位赵大人刷刷连脸，写了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是僧道无缘，然后是大门紧闭，在家里边隐居，那将有半年呢。但说有这么一天，那就听着门前呢有人敲着堂锣，嘡啷啷，嘡啷啷。那老家人赵顺在门房只当没听见，那赵慧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赵顺，我赵顺呐，你在门房没听见吗？那外面有人敲着堂锣。赵顺听到这儿，那看了看自己的主人，说这两天呐，我有点上火，这耳音呐，我也听不清楚，带我到门前看上一看。那实际上赵顺那早就看见了，那是一个老道在那儿敲着堂锣。这赵顺回来那禀报赵辉，老大人有所不知，那外边有个出家人在这画墓。赵辉听到这儿，看了看赵顺，那你出去，那告诉我那个出家人，你问问他认识字不认识字，那墙上写的清楚，那说的明白。这赵顺听完了以后，连忙到外边一看，那就见这个老道那坐在蒲团之上，那盘膝打坐，这手里边敲着堂锣，那嘡啷嘡啷的响。到了切近，听不见那堂锣的声音。赵顺心说话，这老道纯粹那跟着捣乱，我家员外的墙上那写的清楚，难道老道真不认识字？这僧道无缘吗？赵顺看着老道，就见这老道那生得面如三秋古月，那慈眉善目，

准头端正，四字方黑阔口，三绺的短墨髯在胸前飘摆，那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那头上戴那九梁的道巾，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八卦，肩担日运，叫你的老道仙风道骨。赵顺上前说道：“那敢问这位道爷，您认识字吗？”这老道这一抬头，赵顺一看这老道，二母子光华烁烁，是二目如电。老道看着赵顺：“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师徒啊，那贫道那自幼饱读诗书，我怎么不认识字啊？”赵顺听到这儿，我说：“道爷，您既然那认识字，您看上边。”这赵顺那用手一指，这墙上写着四个字：“那僧道无缘。”难道道爷您没看见吗？您要想木化，我看您呐，那改换门庭。这老道听到这，老道一笑：“哈哈哈！那施主您是贵家的主人。”赵顺听到这，把脑瓜一拨楞，说：“我那不是主人，我是本府的管家。”“哦，原来你是本府的管家，那就烦劳你那望里通禀，我一不画房屋地产，二不画柴米，那三也不画砖瓦，这四也不画木料，另外呀也不画银钱，那还有饭食。”赵顺听到这儿，心说：“话这位道爷，您这也不画，那也不画，您到底要画什么呢？难道一说就和我们老赵家那过不去？”赵顺就说了：“这位道爷，既然您全然不画，我要请教请教，您到底那画什么？”老道看着赵顺，实不相瞒，我就画您后宅的那位公子。老家人赵春这么一听，我说：“道爷，您别开玩笑，您赶紧走嘛，我家员外这一辈子吃斋念佛，斋僧不道，那修下了一子叫赵廷，千顷地就这一根苗啊。您又不是不知道，有道是不孝有三，那无后为大，您就画我们这位少爷，那真是岂有此理。”老道看着赵顺，我说：“管家，你就望里通禀，就说我不带走，我白天呐那教他文，那夜间教他武，给你赵氏门庭那增光耀祖。”这赵顺看了看老道，心说这老道是多半有病，但是老道那不管赵顺说什么，他就是不走。最后赵顺没办法，到里边去见老丞相赵慧。赵顺一听，耶，那自己做不了主。赵顺到了里边，见到了赵慧，赵老员外，那回禀员外爷，那门前那果然来了一位道爷。赵顺听到这儿，把脸往西沉：“那你没让他看看，咱们这墙上那写的明白，那僧道无缘。”赵顺听到这儿：“老爷，我让他看了，那可是那位道爷说了，他呀一不画金，二不画银，也不画房子，也不画地，他呀要画赵廷。”
并且还说要传授那赵廷的武艺，那长成人以后可以光耀门庭。赵慧老员外一听，哎，这真是一件那新鲜事儿。因此老员外卓普二人商议定了，由哪里边出来，往外这么一看，那果然是个老道。要知道老道是谁，那为什么要画赵廷，您是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早上刚一出门，就看到我们物业在小区里挂条幅呢，刚挂了一半啊，就看见写的几个字啊，是请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我这心里一暖，寻思这终于有人关心我们打工人了。然后随着我往前走，物业这条幅的另一端啊，也算是固定住了。我再定睛一看，原来全文是啊，家用电器请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上班很不容易，但是索性吧，我看见下边这位啊，也挺不容易的。但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他肯定也是实在没辙了，所以啊，才自己举报了自己。展先生啊，最近很郁闷，一张用了16年的学位证啊，在他换工作的时候突然被告知无效。校方的解释是啊，没有对展先生授予学士学位啊，无学位证领取记录啊，亦未在学信网备案。可展先生手里那张啊盖着钢印的纸质证书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展先生选择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操作，举报自己，希望通过倒查当年入职档案证明自己的清白。16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医学生从毕业到成为主治医师啊，恰好就是这么一个成长周期。展先生呢，拿着这张学位证，先后进入了两家公立医院，入了事业编制，哎，变更过职业机构，每一次资质审核都顺利过关。如果这张证是假的，那么过去的16年里，那么多审核部门为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如果这张证是真的，那校方的档案又为什么查无此人？校方呢，有校方的逻辑啊，档案是铁证，学位授予必须上会，有纪要，有名册，一样不能少。展先生的纸质证书在他们看来来源不明，而展先生也有自己的道理。我当年受了处分，学校说延期一年发证，我亲自回学校领的，钢印、校长签名都在，怎么能说没有给过呢？双方各执一词，但有个细节值得注意。16年间啊，这张证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学信网的数据是后来才并网的，早年查不到学位信息可以理解，但展先生多次入职审核，那都是实打实的纸质核验，钢印、格式、防伪，哪个环节都没有发现异常。这说明什么？也许是这张证本身做的天衣无缝，连专业的人事干部都看不出来。也许这张证就是真的，只是校方的档案出了问题，也许是当年学校管理出了问题，给不该发放证书的人发放了证书。那这件事儿不是展先生一个人的遭遇，暴露出制度的漏洞。当一个人的纸质档案流转多次，原单位已经无法追溯，而校方的电子档案又与当事人的实物证书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制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裁断机制。人社部门说档案已转出，无法核实，校方说查无此人，当事人说我的是真的，三方各说各话，没有谁来为真相兜底。那2025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是个进步，其规定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复核，或者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但法律管得了明天，管不了昨天。像展先生这种跨越十几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恰恰是新法还没来得及覆盖的灰色地带。展先生选择举报自己，看似荒唐，实则无奈。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能给他的结论的流程。哎，谁来查？怎么查？查不到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一个展先生的出现，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一张学位证用16年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现在啊，突然有人说他不存在，那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档案？是系统？还是我们整个认证体系的衔接出现了断层？答案啊，或许没有那么快出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一个证件用了16年都没有人质疑，突然有一天被质疑了，那么需要给出合理解释的不该只是持证人。当然了，这么多年上网的经验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看到什么事儿啊，就算再吸引眼球，咱也不要着急跟着站队发声，哎，最好蹲一个官方通报，因为保不齐啊，
这事儿他就反转了。就比如说下面这件事儿。近日呢，一段热传短视频引发了热议，说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一女子啊，抬脚踹向保安，保安反手一记耳光。视频流传中啊，女子被贴上了蛮横的标签，保安被视作正当防卫。而随着完整监控与多方核实信息公布，事件关键细节得以还原。事发地啊，并非学校门口，而是附近公司区域。女子呢，因为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争执中啊，保安先辱骂敲窗，并强行关车门夹住了女子腿部，随后才有视频中的冲突画面。该女子呢，经诊断为耳膜穿孔，目前当地公安已经立案调查。事件里啊，掐头去尾的碎片化视频先于真相引导舆论，定性当事人，这比事件本身的暴力更值得警惕。最初那段视频里传播最广，情绪最烈，当时也正是信息最残缺的阶段。无数网友啊，凭几十秒片段就认定了那名女子是泼妇，保安是受害者。直到完整监控与官方核实信息曝光，舆论才开始松动。这种先定罪再求证的围观方式，让每一次热点事件都变成了一场压注游戏。人们啊，急着选边站队，而不是急着弄清真相。网友每一次轻率的转发和评论都在加剧对立，让理性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那为什么那段掐头去尾的短视频能传遍全网？因为平台只看重流量，一个情绪对立的停车冲突，肢体反击啊，这样的情节简单，冲突强烈，最容易让人点开转发啊，发表极端言论。而那些真正重要的前因就在传播中被彻底过滤掉了。平台以热度为最高准则，根本不关心真相是否完整。结果就是每次事件的反转都在消耗公众的信任，剪辑过的片段永远跑得比完整事实快，这才是最该被问责的地方。那么谁来为真相兜底呢？目前对于恶意剪辑、断章取义引发社会对立的网络内容，平台的审核机制和执行力度仍然有提升空间。监管部门应该推动平台建立首发视频完整性审核机制，在官方调查结果出炉前主动标注正在核实、事实待公布这样的标签。同时呢，对蓄意剪辑、散布片面信息以攫取流量的行为，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网络安全相关法规予以追责。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减少反转新闻的反复出现。这记耳光打在当事人脸上，也打在每一个习惯秒评秒转的网友心上。他最终拷问的是，在真相常常跑不过情绪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愿意为事情的完整经过付出一点耐心？法治的根基不仅在于法条的完备，还依靠每一个普通人在信息洪流中依然保持对事实的敬畏。当站队变得比求证更容易，反转就永远不会停止。再来说个挺奇葩的事儿。近日啊，石家庄一名男子张某啊，驾车路过小区时啊，就见到了有人办喜事儿啊，就冒充亲友混进了迎亲队伍，趁新郎手机充电的时候，那盗走了一部手机并出售。数日后啊，他再次遇到有人结婚，那上次可能那还是临时起意呢，这回啊，可能就是路径依赖了。觉得还能跟上回一样再整一回，于是这张某啊就再次尾随结婚车队，并冒充亲友进入了新郎家，在对方如厕时啊，哎，又偷走了新郎的手机。据报道呢，两部手机总价值约 1.1 万余元。案发后呢，张某赔偿了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并获得了谅解，另外一部手机呢被警方追回。最终石家庄桥西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7000元。这张某是不是对新郎
这个人物有什么意见啊？说实话啊，现场这个礼金财物啊那么多，你怎么就天天盯着啊新郎报装备啊？哎，你说你是临时起意，我咋不太信呢？而且你这个人啊，你但凡要有这心思，你都用到正经营生上，少说也能混个安稳日子。哎，怎么偏偏把这点小聪明用在邪门歪道上了？哎，你以为婚礼吵吵闹闹的，人多眼杂，你就能瞒天过海啊？但是你别忘了，他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有时候就是你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在这儿呢，也给办喜事的各位新人们提个醒啊，迎亲热闹归热闹，但随身财物可得盯紧，最好有专人负责，别让这种顺手偷东西的贪心小人扫了你婚礼的兴致。哎呦，一天天的那光针对新郎就挺奇葩的了啊！再来说个看着更奇葩的事儿。最近啊，一名女子穿着家居服就冲进了金店，哎，不挑款式，接连在两家店啊购买了价值12万多的金首饰。金店店员立即警觉起来，这名女子会不会遭遇电诈骗局了？为了避免该女子遭受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那金店店长啊，一边悄悄联系反诈中心，一边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在店长的巧妙周旋下，民警呢及时赶到了现场。原来啊，因为一条培训班退费信息，该女子呢扫码下载了不明 APP， 加入了万人退费群，本以为啊能拿回培训费，结果却被忽悠又充值了14万6，还准备啊买黄金寄出去。这哪里是退费啊，分明就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啊。不得不夸一句啊，这个金店店长观察力拉满了，别人一看啊，这穿着睡衣豪掷千金，这不妥妥的土豪霸气消费吗？可人家金店的店长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了啊，居家睡衣，神色恍惚，大额购买黄金，还不讲究款式，完全不像正常买首饰的样子。而且啊，哎，这店长啊，做生意不只盯着营业额，还自带反诈雷达，凭细节就识破蹊跷，帮当事人及时止损，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反诈神助攻。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什么陌生退费呀、不明 APP 呀、诱导买黄金转账这样的套路啊，全都是骗局，没有例外。大家遇事儿千万多冷静，别被骗子的话术给你绕晕了。我们啊，不点击、不下载、不转账，察觉异常及时报警，这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还有些人啊，明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它不对，那为什么偏偏还要一意孤行呢？近日啊，上海一对情侣因盗窃上千只卡皮巴拉蒙利玩偶被依法刑事拘留。据报道啊，这俩人自2026年2月起瞄准了上海多家潮玩店的开放式展柜啊，专挑热门款卡皮巴拉的蒙利公仔下手。他们通过袖口藏匿的手法伪装成普通顾客，在环球港店、南京东路店等多个点位流窜作案，半个月内呢盗窃总数超千个啊，每个单价约20元，造成了店家近3万元的损失。因为囤积过多，他们通过二手平台以每只约10元的低价转让，获利啊仅2000余元。警方在嫌疑人王某飞家中呢查获出未出售的赃物449只。女子王某飞坦言，并非买不起，而是认为啊20元太贵，初期盗窃个2-3只啊，后来就逐渐上瘾了，称盗窃过程很刺激。那嫌疑人王某晨则供述啊，遭到了女友不偷就分手的威胁教唆，为维系关系才被迫作案。哎呀，这恋爱谈的个千奇百怪，被逼着当小偷，我这还是头一回见啊！一句不偷就分手，硬生生把谈恋爱变成了组队作案。
情侣俩直接化身雌雄大盗，哎，专偷卡皮巴拉玩偶，这一偷还上千只。你说把歪心思耍到可爱的玩偶身上，这本来是好好的谈恋爱，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偏要用分手绑架另一半，把无理取闹变成违法指令，一方的无脑要挟，一方盲目顺从，恋爱脑上头，那你是不管不顾，不管是非底线，哎，合起伙来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以为偷偷摸摸拿点小玩偶不算大事，殊不知积少成多，这涉案金额不小，已经妥妥触碰了法律红线。好好的青春不走正道，把情侣默契用在了违法犯罪上，属实荒唐又可笑。爱情从来不是裹挟别人犯错的理由，更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想用歪路子维系感情，最后只会一起栽进法网。爱情没保住，还把自己也送进去了，得不偿失。在这儿呢，奉劝年轻人，恋爱可以甜，但脑子不能糊涂，底线和法律永远不能拿来当做感情的筹码。真的，一天天的，别总想着耍些个小聪明啊，因为啊，很可能之间你在不经意间就会吃了大亏。近日啊，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考研学生拼单购买盗版课啊这样的案件，引发了舆论热议。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原告张老师啊是知名研究生备考讲师，在 A 平台售卖的考研课程售价700元。被告小李啊看到有人发布了150元的拼课的帖子，于是支付了50元参与了拼课，获取了该课程。随后呢，小李呢又组建了拼课群，与群主小赵一起共同发布拼课通知，并提供课程资源。群内54个人啊，以人均一元的价格获得了课程视频。法院呢最终判决小赵和小李二人共同赔偿张老师40000元。事件曝光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痛斥拼课行为是赤裸裸的侵权。也有人质疑啊，名师为何对学生锱铢必较啊？700元的课程至于闹上法庭吗？我们啊，应该跳出舆论，看清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那700元课程的价格，也不是学生想省钱的初衷，而是在数字时代下，知识付费的底线和规则该如何坚守。考研培训赛道里，拼课并不少见，学生通过二手平台、社交群组等渠道，花原价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共享网课，美其名曰互助。那看似是很温情的互助，背后是对创作者劳动成果的无偿侵占。一门700元的课程凝结着讲师数年的教研积累、市场调研与反复打磨，其价格不仅包含智力成果，更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而拼课将合法的智力成果变成了零成本的共享资源，这本质就是侵权。什么学生没钱何必赶尽杀绝，这样的共情的声音看似暖心，实则是混淆了情有可原与合法侵权的边界。那法律不会因为侵权者是学生就放宽标准，就像学生不能以没钱为借口任意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总而言之吧，当我们共情学生的省钱诉求时，也应该记得尊重创作者的劳动价值。只有守住知识付费的底线，才能让优质课程不断涌现，让深耕教研的老师安心创作，让教育生态不被盗版与侵权所吞噬。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

0: 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人和事儿，有一些细节我们如何来把控，特别是备婚的一些新人还有家人朋友们，听了我们节目慢慢的不断的去积累，您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位备婚专家了。我们一同祝福我们新人朋友备婚快乐。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到大多数新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真的是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了。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加到一起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没有良好的把控，很容易就花超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保证婚礼品质的同时，尽可能的来降低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婚礼省钱的思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看看能不能帮得上您。先来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预算。很多开始备婚的新人啊，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提问，哎，你的婚礼预算是多少啊？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就要确定自己的预算，只有给定了范围，你才能快速的排除不适合的选项。婚礼不也是一样吗？婚礼要花多少钱，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不然你婚礼举办完了，你看着自己的余额比看支付宝年度账单还要怀疑人生啊。所以说您做好婚礼预算表是非常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备婚第一步。那这个婚礼预算表到底该怎么来确定呢？首先啊，您得知道您婚礼的总预算是多少，也就是指和婚礼有关的所有项目的费用您得考虑啊。其次呢，需要明确每一项的费用，这样你才能够在预定的时候啊，心里有一个预期。一般的情况下，一场婚礼各个部分的费用占比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婚礼整个的一场婚礼比作一个大蛋糕100%，那你在这个蛋糕当中，婚庆会占据25%的比重，婚宴会占据40%的比重，珠宝会占据10%的比重，婚纱婚鞋占15%，像一些伴手礼啊、喜糖啊、婚车呀、红包啊等等，占5%，还有一定要准备出来5%的预备金。也就是不时之需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婚礼费用的占比是仅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位新闻朋友他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喜欢照相，哎，那我录像这块我可以少花点。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喜欢有影像，到时候一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占比要大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预算，你就做好适合你自己的婚礼预算表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偏爱婚庆，那你就把婚礼布置的费用提高呗。如果你钟爱婚纱礼服，那你就得提高这部分的预算，你其他的费用你就得随之降低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来把控这100%呀？总而言之啊，就是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尽情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千万不要超过太多预算哦。还有就是婚礼省钱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五一和国庆这种结婚的旺季，因为你这个婚庆和这个酒店啊，有接不完的单子，不但不能讲价，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往上加价，婚礼各项花销你都会往上涨。还有选择在旺季结婚，费用至少会多出20%到50%，你更不用说因为这个档期火爆

订不到喜欢的婚礼场地、婚礼策划师或者是婚礼摄影摄像等婚礼人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呢，要提示大家选酒店搭好的场地比自己找婚庆大场地要便宜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哈尔滨有一站式的那种婚礼堂，哎，都会提前搭好的各种风格的这种宴会厅，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少了一笔搭建费了？而且你选啊，你看看哪个厅比较喜欢，你基本上婚礼主题也会确定了，所以说这个是也是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对打算结婚的新人啊，都一定是在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这场婚礼用的是真花还是假花，真假花比例是多少，婚礼现场布置不要全用鲜花啊，你用这个仿真花来搭配鲜花便宜非常多，这个非仿真花的这个仿真程度现在也非常高，足以以假乱真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婚礼现场的是真假花掺杂着，不仅不降低婚礼的精致度，而且还会省下一大笔钱啊。被过婚的小伙伴我相信他们都会知道的。还有就是精简宴请的宾客人数，您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啊，先要考虑他是不是值得邀请，最好呢就是你只想请自己最想邀请和最需要邀请的宾客，能够省下很多的婚礼开支不说，还少去了一些尴尬的见面啊。还有就是婚纱照的省钱了，在婚纱照的时候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服装套数啊不用太多，套数越多你价格就越贵，一般的来说四套服装就差不多了，热门的婚纱照风格你都可以选得到，而且服装的套数太多了，你要一天从早拍到晚上真的会很累，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精神头了啊，也会影响出片的效果的。还有就是不要加精修，不管你这个选片是怎么说，你就是不加。影楼一张精修常规的价格80，随便加一下你就是上千，结完婚你基本上就闲置了，真的是不划算。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个电子成片，你那个相册都没有地方放，占空间啊。还有告诉大家，就是套餐一定要底片全送，底片要 RAW 格式，去某宝找设计师修图5块钱一张，几百块钱几乎修完所有的婚纱照了。还有就是你定制升级相框相册真的没有必要，以后真的就是压箱底儿，除非你真的觉得全都挂在家里很好看，你要把预算用在婚礼跟拍上更有意义啊。还有就是婚品省钱啦，就是你那个喜糖盒不用太贵的，贵的几块钱一个，便宜的几毛钱一个，款式也不差，而且大家注重的是糖好不好吃。还有就是红色的床品最多两套，现在年轻人都不太喜欢那种大红色的床品，婚后就搁起来了，买多了真的就是一种浪费呀。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你那个婚纱呀绣盒呀这些选择租，用完你就可以退，不要买，更不要定制，因为你婚后你真的是只能放着占地方。如果想买一件婚纱以后留作纪念的话，也别买那种仪式纱，你可以买一个简单款的出门纱，价格便宜，占地还小，如果不在意二手的话，你可以到某鱼上这个转卖一些婚纱嘛，都可以的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平时不穿正装的新郎啊，就是这个西装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太贵了，你买一身合适的西装质感不差，比定制一套西装要划算很多了。还有就是你那个晨袍、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有一些婚纱店或者是婚庆他会赠送给你的，所以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别着急先买，确定他们不送了你再来买也赶趟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金饰、钻钱、钻戒啊，省钱的一些小妙招了。自己买金条，
找金店去打金饰，比直接买金饰更便宜。还有买钻戒，不要一味的追求什么四稀，参数相差一两级，肉眼看不出来钻石的差异，价格却相差数千。现在买钻石的，我相信越来越少了吧？钻戒就是为了向女友求婚，不要想着钻戒能保值，从买的那刻起就已经掉价了，还不如买金条。还有就是这个，群镶钻戒比那个单钻显大更闪，价格还低，定制的裸钻加戒托比成品更便宜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在过程当中备婚的时候不要追求大品牌，这个钻戒的成分啊都是一样的，大品牌讲的是品牌故事，溢价特别高，买金同样道理的。还有就是婚车省钱的这块，您把这个预算重点啊放在头车，没必要整个的车队都是豪车。比如说你头车是劳斯莱斯，那你跟车你就用奔驰宝马奥迪呗，头车豪华，整个的车队档次就会提高了。另外提示大家，你可以租公交车，很多城市的公交车都是公开可租的，你租一辆公交车大概400块，车内外装饰一下100多块钱，你无非就是贴纸拉花地毯呗。还有你这个公交的 LED 线路，你那个大屏上你换成甜蜜的字母和数字，比如说1314啊520路啊，既有特色又浪漫，而且还省钱嘛。还有有的人喜欢买花自己扎，如果没有那手艺的话，你就不建议省这个钱了，因为省的基本上都是手工费，插的不好看你就得不偿失了啊。好了，我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这也是整个总结起来就算是20条结婚省钱的小窍门吧，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好这方面的提示。做好婚礼预算真的很重要，切记切记，祝福大家备婚愉快。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帮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心安心放心哈。因为我们有比如说一站式的婚礼堂，比如说我们有五星级的酒店、摄影摄像，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婚纱照啊，婚纱礼服啊，甚至于婚车喜糖伴手礼，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提供一份帮助和参考。如果信得过我们的节目组，可以随时联络，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传红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什么呢，就是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一些新人会感觉到，哎，我每一场婚礼一定要让来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提示大家，婚礼上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定不是最贵的那种布置啊，是用了心再也无法复制的独家记忆。今天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婚礼上超哇塞的九个创意啊，您听听看看您喜不喜欢。 DIY 礼服签到，你可以准备两件礼服外套干嘛呢，就是迎宾签到，宾客来了直接就在礼服上进行涂鸦签到了，然后新郎新娘呢合影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嘛，就便于婚礼之后的一个收藏，真的很有意义的，很有创意啊。还有就我们在婚礼现场呢，你可以自制调酒台，比如说你在吧台那个旁边啊，你设置配备酒品的自调引导牌，哎，让宾客留下属于自己的味道。比如说你这个调制这个这个芒果鲜奶，你可以这个杨枝甘露，是吧？你或者还有是更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在饮品在酒水这块，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增强自己动手能力的时候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还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真的不错。还有就是自选伴手礼，不用为准备统一的伴手礼无法满足所有宾客的喜好发愁了，你可以选择几种心仪的伴手礼，设置自选伴手礼区，然后宾客们自己挑选喜欢的小礼物啊。还有就是隐藏任务卡，准备不同任务的小卡片，让宾客随机的抽取，而且在婚礼上完成，惊喜往往都是在未知和期待当中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席位图的仪式感了，小型婚礼当中啊，你可以为每个桌位定制名称，灵感呢可以是基于每桌宾客类型的描述，一起旅游过的地方，恋爱中的浪漫小故事等等啊。还有就是童年照片的桌卡，哎，这个比较有意义啊，就是用新郎新娘童年的这个照片来设计桌位卡，让彼此的每个阶段都有对方的陪伴。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老邻居老朋友老长辈哈，一定会勾起他们满满的回忆的。还有要特别定制手捧花，比如说亲友和闺蜜每个人呢提前在现场布置当中啊，选一朵鲜花，等到新娘入场的时候逐一的赠与新娘，共同制作出一份盲盒手捧花，新娘走向幸福的每一步都有最亲近的人的陪伴和祝福啊，好浪漫。还有就是特别的席位了，就是那些对于新郎新娘来说很重要但是却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把他们的照片串在手捧花束上，带着他们一

起近距离的去感受你们的幸福时刻啊。还有就是宠物的毛毡胸花啦，就是把共同抚养的那个小宠物挂在胸前一起来这个参加仪式，他一定很开心哈。这个是有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小宠物毛毛的一些小玩具什么的，代表着你所这个养的这个宠物的毛毡胸花，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啦。哎呀，这些创意还是蛮开我们的眼界啊，让我们这个脑洞大开，在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计好细节，设计好环节，一定会眼前一亮，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

0: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7:42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
3: 下班
1: 了，
3: 下班了，
1: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随时和我们今天节目来留言互动哈。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赚钱的话题。
0: 是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除了死工资还能有点什么副业呢？
1: 对，
0: 交流交流。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好好努力的上我的班儿，把我这份工资挣好了，我这辈子我就够活了。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在靠他的
0: 副业
1: 来赚钱。
0: 当然这个副业指的是你这个工作性质是允许有副业的。
1: 对
0: 啊，像有些单位是不允许有副业的哈。咱是允许有副业的情况之下，你准备做点啥？之前我们请过一个好朋友做客到咱们节目当中嘛。他呢主业是卖那个收音机音响的。
1: 记得
0: 他的副业你知道干嘛的吗？他跟我说了有七八个副业，我俩都认识。他说副业那个时候考公特别热的时候，他是专门办那个考公务员的销售班，他去当销售去了。
1: 哦，明白了。
0: 他就劝身边朋友，百合呀，我看你这个气质就是那个董事那个局长秘书，你考个秘书岗呗。
1: 妈，你这么一说我真心动啊。
0: 你学一学呗，我这有班还能再给你打八折。他天天劝朋友就考这个。我说你是人贩子吗？
1: 有提成是吧？
0: 有提成。然后后来他又卖了香薰，因为现在这个都市人吧，他在那个大城市吧，上海深圳来，深圳
1: 反正北上广深他都有涉猎，
0: 都有涉猎，都焦虑。然后他卖那个香薰，就是晚上的时候一点特别香，卖的应该是一个头部品牌，就在朋友圈卖
1: 啊。就朋友圈啊？
0: 对对对，
1: 微商啊，
0: 线下也销售。哎，百合，看你气色不好，是不是不好觉？我这款薰衣草的香薰。
1: 这怎么有点像咱们当年用的那个精油？有一拼。
0: 他就是干了无数销售岗位，现在干到了，
1: 就他很会销售，金牌销售。
0: 对，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他们那个收音机的销售总监了嘛，全国市场他们到处飞嘛。
1: 对汪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如果你干不下去了
0: 我去销售
1: 你要去当一个金牌销售。对，
0: 我觉得我能也行
1: 我觉得也行。
0: 是，
1: 只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呢还是反正你现在也有涉猎了。
0: 汪洋
1: 最近这个
0: 我还做过贸易呢，
1: 小黄车还是挂的挺不错的对呀、还做过那个就属于叫
0: 跨国贸易呢。
1: 跨国贸易
0: 来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除了死工资之外还有什么副业。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对，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哈。
0: 火鸡说学校门口炸臭豆腐，他说我炸的臭豆腐可好吃了。
1: 哎呦，关键那个东西你要正常上班的话吧，就那个味儿就很难去掉。
0: 而且呢，就前一阵儿不是在短视频平台说那炸的臭豆腐都特别不干净不卫生吗？我去那个沙夜市啥的，我都不怎么吃这个臭豆腐。
1: 但臭豆腐还是就是闻到之后
0: 想吃。
1: 对，很难抵御那个诱惑，但是吃上就后悔，咱也不知道为啥。
0: 哎，吃大夜市
1: 太咸了，
0: 他们出摊儿好像一个月没少赚哈。这个正好是晚上下班时间去，
1: 对，
0: 是不是啊？咱有同事在那卖个羊串你知道吗？
1: 咱们频率的
0: 别的频率
1: 啊，别的频率的。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也正常。我记得以前哈，看那个新闻，像什么那个香港 TVB 的艺人
0: 啊，去卖房去了。
1: 对，他们还有卖什么那个鱼丸的，
0: 鱼丸
1: 咖喱鱼丸的。
0: 哎呀，
1: 就很正常。我觉得只要是能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0: 彭越说，倒腾人口
1: 啊？
0: 你这犯法吗？
1: 对呀、你这跟那倒腾器官都差不多啊。
0: 之前给谁找过什么的媳妇儿，好像挺挣钱。有人跑了怎么办呢？

0: 妈呀，
1: 这可不行啊。他说研究员真行，当个
0: 月老，咱是正经副业啊。你给人就是对那个就怎么说呢，介绍对象行、
1: 介绍对象挣钱吗？你那时候那个跟那个网站合作吗，做那个节目、
0: 对，
1: 他们那个会员费很高吗？
0: 很高
1: 很高啊。
0: 就是基础门槛就是要四位数，就是至少要上
1: 千。那他会有，
0: 然后这样大客户的话就是上万。
1: 什么叫大客户啊？
0: 就是他是可能分套餐吧，我具体也不知道。
1: 比如说我想找个白富美，然后就是最好是八十以上年龄要啊。就是想继承，
0: 上医院找去吧。
1: 继承一下
0: 当男护士。
1: 想继承一下这种行吗？
0: 这种人家孩子也不能干呢，人孙子也不能干呢。
1: 那就是那种，就是有说一些条件之后，然后交很多的钱、
0: 就是你的条件越苛刻，可能你的套餐费就越贵。
1: 然
0: 后比如说你可能是比较那种难找对象的人、那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费用高一点的套餐。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他可能按次数，比如说每周给你推几个人
1: 啊，然后去见面，然后去约会，然后成了这话就 OK 了。
0: 对，成了之后反正就给他们个锦旗。
1: 锦旗，
0: 对，我看他们经常收锦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给自己积福的事情吧，这个职业。只不过现在有一点难做，
1: 保命拉线儿。现在这个年轻人吧都特别特，
0: 对，
1: 你
0: 都不找，
1: 不找就愿意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这种感觉的行。你要特意找的话就开始，哎不行，这男的那个岁数太大了，这男的个太矮了。
0: 是，他们不喜欢看条件的那种。
1: 对，
0: 彭于晏说妍妍真行，当月老。当月老行啊，但不能那个啥非法那个啥啥。
1: 对，你这也算跨国贸易，但是非法。
0: 大家怎么都给我发小图片呢？
1: 爱丽丝说我卖过袜子啊，彭于晏说我也卖过、后来袜子留自己穿了。
0: 我之前看到网上说就是摆摊啊干什么挣钱，
1: 这什么呀、
0: 就是卖袜子、真的是有月入过万的，就是那个袜子你想象不到的赚钱，就是往那一扔，十块钱是六双八双其实都有，他都挣钱。
1: 那袜子是按斤上的啊？
0: 对呀、
1: 我的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就是在口罩期间就一人决然的出国了。出国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可能
0: 受不了
1: 国
0: 家
1: 里国外自由吧。然后呢就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他就和义乌联系了。义乌真的是世界的义乌啊。做了 DIY 袜子，比如说王百合 WBH、然后给你做成 Hello Kitty 的 logo， 然后就私人定制的袜子。
0: 那我得私人定制那种的，就是踩小人儿把那个汪洋给踩脚底下那种。我把我袜子这标上我名干什么？挺臭的呢。
1: 就私人定制这种袜子，你知道现在挣到什么程度吗？没啥事儿，俩人上到南极旅个游，挣钱挣到、
0: 是真的挣钱。
1: 他说在国外这种私人定制很少。
0: 他是做私人定制。
1: 私人定制。
0: 几年前也是口罩期间，我的一个家人，他呢也是在国外，然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商机，就是他所在那个国家当时的网购还不是像咱们中国国内这么发达，就他们可能刚刚兴起，刚刚有自己的淘宝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从也是义乌。
1: 美丽世界的，
0: 对，他那个时候专程到义乌，他去了很久，每天去逛，逛的腿儿都是细了。义乌真的是太大，那个小商品城。然后他专门卖那个，比如说手机支架。然后就车上的挂的那些，就是
1: 在那上货呗，
0: 挂手机的呀，或者小粘钩啊，或者对，然后呢就是漂洋过海用那个船啊，运到他们的那个国家。每个月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是挣两三万吧。
1: 哇，那也行啊。
0: 但后来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他就不做了，
1: 就是好就行呗。
0: 对，那至少人挣着钱了。就是说咱干啥呀，咱都得抢那个先机。
1: 先机，
0: 对，
1: 对，
0: 你别人家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可挣钱了，你们去做吧，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1: 就像那个一开始抢口罩，后来口罩工厂
0: 对
1: 都来了，然后开始卖给口罩工厂，卖他设备了，挣他这个钱了。
0: 对，
1: 就这样的。淘淘说干代驾呀，代驾比网约车挣钱。我就没
0: 明白，代驾
1: 干代驾，车
0: 代驾就辛苦一点，
1: 车是我的，油是我的，为啥开那么贵？
0: 因为
1: 都二半夜呀。
0: 对，
1: 你要酒驾回去，跟你说就直接就是
0: 而且他还要担你这个车的这个风险。

0: 如果真的是给你的车刮刮碰碰了，他是要负责任的。
1: 我没有车不知道，代驾现在一小时多少钱了？
0: 代驾现在10点钟之前的话呢是39。
1: 39。
0: 然后是就是对，然后可能是比如10点钟之后还是几点钟之后就是59。
1: 哎。
0: 然后我昨天还我是前两天叫了代驾。
1: 你不昨天吗？
0: 昨天帮别人叫了代驾。
1: 多少钱？
0: 80。
1: 这么贵？你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那么贵？
1: 怎么那个小哥哥那个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啊？
0: 没有，那肯定是没有。
1: 这么贵？
0: 对，当时是那个某滴叫的。但是其实有一些那个小的平台会优惠一点吧。
1: 这么多钱，他晚上干个4-5单就好几百，
0: 对，
1: 一个月就1-2万、
0: 但其实代驾也挺辛苦的，比如说你要从厢房给拉到群里，然后你就要群里开始满哪晃了
1: 啊，找群里的，
0: 对，然后冬天又很冷，然后晃悠悠的找到一单，给你整个平房，完你在平房又满哪晃，然后可能你要骑你那个小电驴回家，
1: 是平衡车还有的是，
0: 对，
1: 夏天还好点，冬天太遭罪了。
0: 反正夏天热，冬天冷的。
1: 半夜嘛，不都是？
0: 但这个真的警惕啊！大家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家人回来啊，确实有骗子。
1: 还有骗子呢？
0: 对。我们那天就是出去吃饭，然后我家里面人叫了代驾，
1: 结果
0: 他就跟我讲，因为他是从外地回来的，他车外地牌金牌，人一看外地的来吧，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小心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偶发事件，
1: 有那
0: 种是少数事件，
1: 有那种吗？一小时之内不限公里数的那种。
0: 对，就是39、59一口价，
1: 一口价吗？
0: 但那个人呢，就是要了110，
1: 干呀？
0: 是啊，我说不可能，哈尔滨没有这个价，
1: 太贵了这个。
0: 对，
1: 好，香雪说，我买过还是卖过呀？十字绣，
0: 卖呗，肯定是卖，
1: 对吧？这个已经有点那个过时了。
0: 现在不都是叫什么豆豆那个
1: 拼豆？
0: 拼豆，但我觉得那个拼豆。眼睛也得瞎，脖子也得折，人也得疯。
1: 那个
0: 我丢一个豆儿怎么办呢？
1: 那个不适合当那个这个副业，他得干主业。你开个拼豆店，那些中小学生啊，一放学就上
0: 你那
1: 拼去，拼完之后呢，他不敢烫啊，然后你帮他烫好，然后给他。
0: 哦，
1: 都这样的。哈尔滨有吗？这样的店？
0: 手工店以前是很火的，曾经。
1: 你不就认识吗？之前还在节目里发过福利。
0: 对对对，
1: 现在还干吗？
0: 明确。还干还在做，
1: 他那肯定有频道，
0: 肯定有，
1: 肯定有，肯定有。
0: 他们现在就是接很多商业的活动了
1: 啊，那挺厉害，
0: 他卖过袜子，我之前陪我同学去摆过摊儿，就是在还不是说哈尔滨主业事儿呢，就是在红旗大街。红旗小区那边一个挺小
1: 的
0: 一个，对，不太成规模的夜市，他们当时卖 T 恤，男士 T 恤，就是那种10多年前的时候吧，上面全是烫钻的那种。
1: 哎呀妈呀！
0: 50块钱一件啊，还是100块钱两件啊，一个意思。一晚上赚了1000多呢！
1: 我天哪！
0: 卖了1000多，
1: 卖1000多，
0: 然后我们就去吃烧烤了。
1: 那行啊，真行。装修设计师，枕巾毛巾也挺好的，是卖这些东西都不错啊，这个但还都挺传统的哈，没人当网红呢，怎么什么的啊？
0: 网红不好干呢，现在干网红太卷
1: 了，
0: 对你得有活啊。
1: 行吧，大家来说，除了死工资，还有什么副业？一起来交流交流啊。
0: 对，其实这段时间汪洋做这个
1: 抖音
0: 小黄车做的也挺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1: 就是啥活你干啥，我一开始是那个瞎带，就是那个。家里有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就拍个视频发了，一单都卖不出去，
0: 对，
1: 一单都没人买，因为我的喜好不代表所有网友喜好。
0: 然后刚开始汪洋拍那个视频我觉得还挺糊的，咱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后来就好很多了，
1: 对，后来不美颜了，
0: 只要不
1: 就
0: 原图就会好一点。
1: 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卖什么呢，卖景区门票，那时候哈尔滨最火了，
0: 对，
1: 然后呢就卖冰雪大世界的那个，我们经常在里面发那个玩乐战车，
0: 是，对，
1: 就这种，
0: 其实你就蹭流量，啥火你就卖啥，对不对？
1: 还卖过一段那个千桐酒店的那个酒店，
0: 是
1: 在巴洛克，就是这些都很有流量，就一发完之后都是1000、2000、10000的那个浏览量，就这个东西你让1万个人知道，一定有人有一个下单就行，
0: 对，
1: 你像我拍那些玩意儿就200人看那就没人买，
0: 对，几十个人看谁买呀，
1: 对吧？你拍这些都我都那是
0: 说明市场就不需要，
1: 对，1万、2万看一定会有5个、8个、10个买，
0: 对，
1: 当时就越来越有信心，后来又卖了雪人码头，雪人码头官方都联系我了，给我提供了素材，
0: 哎呦呦呦，
1: 因为卖了10多张他的票，就是利润太低了，只有1%，我整个冬天好像卖了一个打车钱，
0: 好吧，那也行啊，
1: 好
0: 吧，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成本，
1: 应该
0: 付出一点时间成本，
1: 咋说呢，就是销售额特别高，卖了1万多，

0: 结果利润呢1%啊，100块钱。
1: 那也行啊，哎呀，我以为你是十几块钱呢，你这打车钱你都能干到呼兰了，
0: 回不来，
1: 来回够了，
0: 来回够了，50，对，
1: 够了。
0: 反正瞎发吧，就得掌握规律吧，年后还没开工呢，
1: 就是得多试，这个东西很。
0: 因为年后、
1: 就是、也挺玄学的，
0: 因为年后咱们不是特别火了，温度降下来了，所以你就不知道找什么做了，就越做越发越掉粉，所以现在我就暂时停一停
1: 啊，没事儿，你几月份都有节日，对不对？几月份都有火的事儿，
0: 行，整吧啊，行，大家来说说吧，你们的呢？你们的副业想做点什么呢？下面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歌，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送给大家。

0: 球。
1: 上班好好工作，
0: 下班好好享受。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下班万岁。
1: 大家好，我是汪洋。
0: 我是百合。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0: 副业。
1: 副业
0: 你有什么副业快告诉我，
1: 对，
0: 我也去干。
1: 今天我有个好朋友哈，这个给我在群里圈我一下，他说一个这个说啥来着啊，我看看啊，他说我发现个事儿，咱们可以在网上买有运费险的快递，到了之后呢，你再退回去，你呀把快递那个纸箱子留下来，然后卖钱。然后我说你疯了，他说这是一份收入。
0: 天哪，那你这真挺坑人的。
1: 特意告诉我一声，我说哎呀妈。
0: 但现在好多快递它是需要你就是就是你发回去的时候你要给人配好箱子。就是有一些
1: 有一些
0: 快
1: 递，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除非你像顺丰，
1: 顺丰不用，对
0: 对，但是顺丰很多它都不包邮，反正就是要看你可能买那种大品牌好一点。
1: 现在抖音
0: 买那种奢侈品牌，它那箱子老厚了，
1: 抖音
0: 老沉了。
1: 抖音之前是那个给那个抖音那个顺丰，他们合作，顺丰刚刚宣布不合作了，像现在好像邮政吧，邮政接过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可别提邮政了。
1: 我那时候不是老买翡翠吗？天天退货。然后顺丰小哥都疯了，
0: 顺丰的服务是真的好，邮政咱啥也不说了啊，咱们说了
1: 啥也不说了。
0: 哎，前两天我不是跟你吐槽吗？
1: 干仗了又？
0: 没有，他不收现金
1: 啊，他不收现金，那是违法的那事儿。
0: 对，他说他要是收了现金，公司还罚他钱。我当时就，我就无语了。
1: 你先给他录下来，
0: 2016，他说闲鱼卖货呀，你付的上架，其他交给我，交给你，你是中间商啊。
1: 我在闲鱼上真挣过钱，是怎么挣的呢？就是那个时候刚有泡泡玛特的时候，就很早很早之前吧，好像是口罩那个时候刚有，我就开始买了，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买了，然后我买那些都溢价了，因为都是不好抽出来的，
0: 对，隐藏款。
1: 曾经我就是，然后我还去哪儿买的，那被服务员一顿呲呢，不让那个先生不让捏。
0: 你捏呀，
1: 你
0: 给人
1: 捏了，
0: 捏坏了。
1: 现在不让捏，买就买，不买就算了。
0: 你老了，你就是那种买桃就捏桃的那个
1: 是
0: 老头儿。
1: 然后我就来气，我说就这个了。
0: 哦，
1: 我当他面打开的。
0: 那可以晃吗？
1: 晃可以，不让我捏。然后
0: 拿一个透视灯照。
1: 然后就是了，隐藏。
0: 哦。
1: 59买的吧，卖300多。
0: 哇。
1: 厉不厉害？
0: 那个时候可以，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可以溢价的东西在闲鱼上卖。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进群互动聊天。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副业。我们有个什么副业哈，能带着大家一起来赚钱，对吧？然后还不累的啊，还简单的，大家都能上手的。是不是啊？刚才说到这个龙银币哈，胖子解释了一下，就是贵金属纪念币，不像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有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个中国龙
1: 银质纪念币，
0: 龙银智能
1: 卡，哇，好贵哦，
0: 真挺贵，2888，1780，
1: 对、啊，
0: 这已经是溢价之后的价格了哈，啊，但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确实是都是。
1: 那这个是可以花得出去的吗？
0: 这得换成人民币你才能花出去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就不是可以直接当那个货币？
0: 对对对，
1: 哦，
0: 不能直接流通的，这个叫龙银币，
1: 还
0: 挺好看的啊，
1: 对，很多人都喜欢。
0: 收集这个，
1: 对，各种币呀、还有那种那个钞票啊，
0: 钞票、
1: 纪念钞啊什么的。
0: 哦，你看看，
1: 对，
0: 你看看，
1: 我前两天我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在群里面发、那个钞也很漂亮
0: 啊、
1: 也是可以这个有这个空间的，升值空间的，
0: 挺好，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吧。但投资跟这个兼职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对，
0: 兼职是你要付出劳动吧？
1: 是不是
0: ？
1: 对，而且稳稳的能挣钱。
0: 这是投资，
1: 这投资。喵酱他说做代购啊，副业收入快和工资持平了呢。刚才我还跟汪洋在聊，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什么，河马呀、山姆
0: ，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
0: 没有
1: ，大家都找代购去买。汪洋还给我推荐了那个小饼干，
0: 吃了牛肉饼干，因为里面夹牛肉馅儿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1: 你看人家就挣了你
0: 15。
1: 对，那相当于整个产品的30%左右的代购费。
0: 对，我那个是75买的，它其实卖59.9，
1: 对，网上是60，
0: 对，它多挣我十。

0: 15块钱，我天哪，一共就是4个15，他这哎呀，
1: 但没有办法，你没有会员，
0: 没有会员，
1: 对吧？咱们这也没有门店，
0: 也不想去排队去那边买，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做代购真的有的赚，但是就看你带什么。嗯、
0: 先冷静一下说，抖音领金币，哎，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们，
1: 嗯、
0: 电波前的你们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哎呀，我八天在做抖音小游戏，领金币刷视频。
1: 啊，领金币干嘛呢？这个金币
0: 就领1000金币是合1分钱呗，你这个月要领，你这礼拜领那个10000就是1毛呗，嗯，10万就1块呗，嗯。
1: 哦，那好领吗？
0: 就刷视频，
1: 能领每天能领个10万8万的吗？
0: 领不了。
1: 妈，那1块钱都领不了啊！
0: 我妈也天天看，应该是2-3个月找我一次，30块钱提现。
1: 3个月30块钱，
0: 一个月10块钱，差不多哈。哦，
1: 也行，反正他就当打发时间了，就当做小游戏了。
0: 然后这个钱呢，
1: 赚钱
0: 提现挺麻烦，一般就充手机话费了。
1: 啊，那也行啊。
0: 你要整啊？
1: 我不整，我就是咱就是说呀，这10块8块也是钱呢。
0: 这个副业怎么样？给抖音打工。
1: 哎呦，我今天还看了一下我的，因为就是一般就是这个时候充手机话费嘛。
0: 嗯。
1: 我发现我的手机话费涨了40块钱，我当时就懵了。为什么呀？
0: 对啊，
1: 然后后来我去查我的套餐，查了好久，我才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订了一个，因为前段时间咱们总直播就是费流
0: 量
1: 嘛，
0: 流量包，
1: 我可能对哪次我买了一个每个月都扣我40块钱的流量包。我的天哪，我终于找到原因了，然后果断来取消了。
0: 连线一下坎总监报了啊。
1: 对啊，他交了好几个月了。
0: 是之前我直播也都用自己流量，从来没跟他里要过流量钱。
1: 对，这我觉得其实可以吧。
0: 那你联系下领导啊。
1: 嗯，可能听节目呢。
0: 报销一下，报销一下啊。
1: 那一会儿给你发微信了。
0: 还有就是那个以前的拼夕，你浇过花吗？
1: 浇花？
0: 浇树？
1: 种树不是支付宝吗？
0: 支付宝也有，最早是拼夕夕上面的。啊，
1: 浇花没有？
0: 然后淘宝也有。
1: 我们家的花我都不浇。
0: 就浇那花之前呢，你先选一下你是要什么东西。我呢，去年这个时候呢，
1: 嗯，
0: 选的是一桶15毫升的哈洗衣液。
1: 哦，
0: 这两天终于到货了。我浇了一年的花啊。
1: 哎呦，
0: 我天
1: 哪，天天得浇。
0: 就是想起来就早上起来就摁一下，然后你购物的话，
1: 哎，你每天早上是要干很多事情吗？
0: 对对对，
1: 要浇花，
0: 喂小鸡，
1: 要种树，要养鸡，
0: 对，
1: 还有什么？还有抢金币，
0: 抢金币，对对对，
1: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看看你们桌上有没有那个矿泉水瓶，那个纸壳子还有没有，要不要给我，
1: 或者给人家什么好评返现啊什么的。
0: 啊，对，拼夕夕的好评返现都是给钱的，大家千万别忘了，拼夕夕的都有钱。
1: 对，其实你把之前的你自己捋一捋，你可能就是3位数差不多都能够得到了。
0: 对对对，能得到一些。哦，你都
1: 从来没有领过？
0: 我都是买完就赶紧给评价，然后钱就噌就来了。
1: 哦哦，我从来没有弄过，又嫌麻烦。
0: 直接打你微信里啊，你不麻烦。
1: 他怎么会打我啊？他直接打我微信里啊？
0: 直接打你微信里的那个钱。
1: 哦，
0: 完了又泄露天机了，天机不可泄露
1: 啊。那整起来吧。
0: 嗯，这边莫空说给别人打游戏，就是下单的少能挣个饭钱。啊，那种什么网
1: 游戏代练，
0: 网游代练。
1: 哦，现在还有游戏陪玩。
0: 啊，陪玩还
1: 有。对呀，小哥哥又上来了，哈哈哈，咱们两个开始玩吧。
0: 是王者荣耀那种吗？
1: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看过有人就拍那个段子啊，咱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啊，胖子说啊，说那个龙银币啊，它面值10元的，百合要是想当10块钱画的，我收。它面值10块钱，但它的价值可能得是100-1000。
1: 哦，那肯定不给你。
0: 你当我们不会算数呢，胖子你啊。
1: 哎呦，这个纪念币真的可以研究研究哈。
0: 你们银行有没有任务卖这玩意儿啊？
1: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吧，这好像都得靠
0: 抢。啊，
1: 抢
0: 的啊。
1: 对，
0: 有没有卖不出去那种当任务的那种？
1: 默默他说卖当地景区门票倒的纪念币茅台。
0: 啊，当地的门票。
1: 这不
0: 是我干的事。
1: 对呀，啊，关键今年这个掏上了，掏点反正是不多，
0: 挣了90%，扣税呢。这个就是
1: 加上王道战车呢，
0: 就是全算上挣
1: 80-90啊，
0: 嗯，扣税他那玩意儿
1: 啊，
0: 对，不知道退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退，
1: 也行，反正
0: 嗯，那倒是
1: 没啥成本。
0: 啊，对， 芝士他说今年的副业是发票抽奖也不错。
1: 发
0: 票抽
1: 奖？咋发咋抽啊？
0: 现在发票有电子了，能抽奖吗？真是不知道。以前我吃那个餐饮会
1: 啊啊，那个发票现在还有吗？我就觉得好多年都不刮那玩意儿了。
0: 以前吃 KFC 有必要发票？
1: 对，要刮，
0: 刮
1: 刮刮可埋汰了。
0: 对对对，我天哪！哎，我那个时候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知道吃肯德基它是一定是给发票的嘛。
1: 对，
0: 你也要过吧？
1: 要过。
0: 然后呢，有一次去那个咱们单位旁边，
1: 然后都是跟他要小面值，
0: 小面值好重，
1: 张数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去大润发要发票啊？他说你在超市要发票啊？可以开吧，名头。
1: 对，要公司的。
0: 完，我说汪洋，个体户啊，我说个人呢。完，那个人闪那个卡斯兰大眼睛啊，神经病吧？你买50多块钱？我说不是刮的。
1: 找我妈报销怎么的？
0: 他说不是刮的呀，你要干嘛呀？你以为能刮呢？我们这是首开发票。我说那不要了。
1: 你俩都懵了。
0: 咱那个
1: 都震惊了。
0: 服务台我还排半天队。
1: 太逗了。
0: 哎，当时真的是对钱特别的谨慎和敏感。
1: 太敏感了。汪洋你这应该发大财啊。
0: 就是这种越抠的人就发都是小财。咋整你说是。
1: 那也行，反正这汪洋这些年也不差钱了。
0: 嗯。
1: 周末上门做饭，他说我是周一到周五给单位做饭，早晚给邻居做饭，周末上门做饭，每个月大几千，挺知足。
0: 啊，有热搜吗？大学生上门做饭吗？
1: 对，
0: 做饭好吃的。
1: 是，就是我那个时候看过有一个人做抖音号，他就是每天去给不同的家庭做饭，月入上万。
0: 你看看，
1: 他一天好像能做4-5单。
0: 啊，那也可以啊。那不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个饭店大厨挣钱，大厨也挣就是1万多嘛。
1: 而且其实对于雇主来讲还挺经济实惠的，就是可能每一次的话几十块钱，
0: 也干净，
1: 对，到上百不等，然后还给你做一桌菜，然后吃的也均衡，因为很多的上班族他很忙，没有办法回家做饭。
0: 对，挺好。哎呀，现在就是伺候这帮懒人，我跟你说挺挣钱。
1: 对，懒人经济嘛。
0: 懒人经济。好了，10:44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再来送歌吧，来自周深《大鱼》。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副业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干过一些特别抢手的副业呢？大家可以说说。我这两天不刷那个电视剧吗？
1: 嗯。
0: 那个叫黄景瑜和关晓彤的。
1: 啊，最近大家都在推荐这部，
0: 对，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正有正什么时，什么？
0: 等会儿啊。我翻一下
1: 五个字儿，
0: 岁月有情时
1: 啊，
0: 嗯，
1: 岁月有情时，是关晓彤和黄景瑜演 CP 吗？
0: CP 就是，
1: 哇，他俩好像有年龄差吧？
0: 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关晓彤演的比黄景瑜好一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也讲的是那个沈阳的老厂子，厂子，之前是给咱们国家做那个炮弹的，
1: 哦，
0: 然后后来
1: 军工企业，
0: 对，和平年代之后呢，就是减产了，
1: 嗯，
0: 对他们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然后就下岗。他们就干什么都有、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那个贾冰那个角色呢？
1: 啊，我想起来了，黄景瑜卖衣服、嗯、卖女装。
0: 一开对他干老多活了，像那个贾冰卖的是鸡架，
1: 沈阳鸡架。哎，很多人都说贾冰很有意思，在里面
0: 他演的特别的惟妙惟肖，我觉得他绝对不没按那个台本说，
1: 嗯，
0: 就按意思说的，
1: 明白
0: 啊？
1: 全
0: 是
1: 自己的词儿，
0: 自己的词按意思说的，
1: 太有戏了，是不是？
0: 有的听不明白，有的都、字幕都得。就是按照那个台本给他翻译的都是，
1: 好吧，我想看一看啊。
0: 对，然后黄景瑜是
1: 东北的戏，
0: 东北戏，
1: 对，还是要看一下。
0: 他卖的是一开始是卖煤气罐，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个又干过女装，后来你知道他的这个贸易做到哪了？做到日本去了，去日本当服务员了，因为那个时候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的那个好像是服务行业吧，佣金很高
1: 啊，劳务输出，
0: 对，劳务输出了，
1: 嗯，
0: 哎呀，这各。

0: 种不容易、啊、
1: 对，当年确实很多人都去那边了，
0: 打工完回来花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夜猫水瓶座他说呢，他在牛奶公司上班，哎，他呢兼卖点临期牛奶，还有一两个月到期那种的，价格很便宜，属于双赢。
0: 哎呀，
1: 其实临期商品真的不差，尤其是很多大品牌的、
0: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哈，就是咱们这个保质期，
0: 嗯，
1: 它其实不是当然有些东西过了保质期咱就不要吃了哈、
0: 嗯、
1: 有一部分它过了保质期只是说它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
0: 嗯，
1: 但不是说它坏了，它只是过了最佳赏味期，
0: 是 嗯
1: 哎，你吃过过期的东西吗？我吃过，
0: 对，我也吃过，
1: 对，只要一吃味道没变化就
0: 吃，没变化，对。还有就是用东西，我之前在超市买那个牙膏、
1: 嗯、
0: 我总会去那个临期处理那块看、
1: 哦、
0: 那牙膏可能还有俩月过期，9.9卖三支、嗯、我家现在用的、
1: 哦嗯、牙没事吧？
0: 然后那个红酒、嗯、
1: 红酒不是年头越久越好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好多红酒都是打折处理、哦、还有8.9一瓶的红酒呢。
1: 红酒会过期吗？有保质期吗？
0: 红酒放久之后呢就会变酸了，变成醋了嘛，我说
1: 啊，
0: 对，
1: 那你知道老陈醋用呗，
0: 知道老陈醋用，谁到了。对，哎，说到副业哈，这前一阵不带家人去医院看病住院吗？
1: 嗯，
0: 我发现这个保洁阿姨特别会、
1: 嗯、
0: 来了之后住院吗？你这个一号床给你了，带没带拖鞋呀、啊、安美带呀、啊、多大号脚呀、啊，啊，15两升3.8。
1: 我想起来了，
0: 你生孩子那时候有没有？
1: 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
0: 尿垫带不带呀、啊、
1: 对，你在医院肯定有没带到的东西，
0: 然后他就
1: 保洁阿姨那个柜子里嘛
0: 啥都
1: 有。当时医生跟我讲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呢要用盐来就是
0: 压
1: 着肚子，
0: 着要有压力，
1: 我说盐
0: 盐袋儿，
1: 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没有吧？我有
0: 扫码
1: 啥都有，对。然后他我不知道那个床位是不是就归他们管理啊，保洁阿姨是专门管那个晚上的加床的，
0: 对、嗯、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些医院变成那个床头柜了，
1: 扫码
0: 啊、
1: 哦
0: 嗯，
1: 是这样。
0: 对，加床的话也变扫码了，他们挣不着这钱了。
1: 那、哦、还挺好。对，那个时候就是包括枕头啊、被子呀、啊，他们都可以。
0: 还有
1: 租，
0: 还有尿垫儿、
1: 啊。对
0: 对，还有
1: 对很多东西，
0: 护理垫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他们都有。
0: 你带了吗？没带，扫码15
1: 啊，对，
0: 啊45，外面都卖50呢，我让你45。结果我看那个尿垫儿在我们那个医院楼下卖38，他卖我们45。
1: 是。所以咱就是说啊，商机
0: 无处不在，
1: 无限的，对，
0: 真的是，
1: 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包括前一段时间啊，我们那个话题说的是这个自媒体赛道有没有不饱和的，
0: 嗯，
1: 肯定有，
0: 对，
1: 就包括饱和的你都可以做，你只要做的比别人花花，
0: 嗯，
1: 你还是有空间的，
0: 是的啊。好吧，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呢，千万别忘了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就可以啦。感谢收听，再见喽。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一直在单曲循环，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想好了旅行的目的地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咨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咨询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也有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安排一些非常有性价比的行程，比如说去到俄罗斯海参崴啊，比如说去到这个四省啊，湖南、湖北，哈哈，很多的地方。然后在开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大家去，比如说华南、华东啊，华东五市啊，上海啊、杭州啊，这些地方鸟语花香都比较好。那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带着大家去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当然哈尔滨是最凉爽的。秋天带大家去这个比如说爬山的啊旅行目的地啊，去看那些落叶啊，这个还有就是五光十色的秋色啊。那冬天的时候，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咱们哈尔滨。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国的行程啊，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都会给大家呢安排的非常的有性价比吧。所以呢想要详细咨询旅行的啊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啊或者价格呀，都可以来咨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然后把你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呢留言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8307 18686898307。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0: 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
2: 人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
8: 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冰城少年。
13: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

0: 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亚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亚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亚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0: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亚巴塔基问道。
1: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0: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 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
1: 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

0: 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1: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森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0: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1: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1: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2: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1: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0: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1: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2: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1: 尼尔斯问道。
0: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
2: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1: 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2: 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
1: 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2: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1: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
2: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0: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3: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2: 杜鸦巴塔基说，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1: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3: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1: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 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0: 嘿嘿，多谢你了，
1: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0: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1: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0: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1: 杜亚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

0: 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巡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邓芬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邓芬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邓芬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邓芬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邓芬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邓芬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邓芬，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邓芬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邓芬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邓芬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邓芬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邓芬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邓芬非常感动。邓芬的两个姐姐问她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5: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3: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5: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她，于是她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邓芬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4: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3: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邓芬不以为然地说道。
4: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4: 说不定它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邓芬吓着了。
3: 你大概说

0: 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1: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2: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0: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2: 尼尔斯正坐在大宴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尼尔斯，尼尔斯，凶恶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3: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2: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4: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2: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0: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2: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0: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4: 啊，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2: 雄鹅说道。
3: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2: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1: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2: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1: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2: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3: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2: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3: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2: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0: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

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杂心，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2: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3: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3: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3: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

0: 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1: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

0: 宠，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
1: 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2: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3: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70岁之后有3种疾病最危险，大家一定哈要注意这方面的养生保健。古希冀70岁用于描述高寿状态，是福也是坎儿。这个年纪许多人儿孙绕膝，生活安稳，能享受天伦之乐，但也面临着身体机能下降，疾病风险增加的情况。2022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死亡原因调查，涵盖了我国10个地区近10万人长达10年随访时间，发现70岁最常见的去世原因，心血管疾病占 49.7%， 癌症 19.5%， 呼吸系统疾病 13.7%。这些大数据提醒我们，年岁渐长，心脑血管养护与癌症筛查至关重要。60岁到70岁，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步入人生新阶段。这个时候呢，身体也会迎来一些变化。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衰老》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衰老并非匀速过程，而是在40岁和60岁的时候会出现显著转折。这意味着60岁到70岁是守护健康的黄金关键期。做好5件事能为晚年健康打下坚实基础。首先，饮食方面，少吃剩菜剩饭，重视营养搭配。中老年人胃肠功能下降，如果饮食太过简单，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剩菜不是不能吃，只是难免反复加热，营养会打折扣，或者储存不当导致胃肠疾病。肉食呢，是老年人膳食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可以炖着吃，软烂，每天最好啊，吃12种，每周吃25种食物。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一项研究，分析了近10万人跨越30年的健康数据分析。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这样吃的人更容易健康到老。第7种食物要适当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不饱和脂肪酸、坚果、豆类和低脂乳制品。4种食物最好少吃，反式脂肪啊，含这个钠、食盐啊，还有含糖饮料和加工肉类。第二就是运动啊，3种长寿运动缺一不可。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手段，长寿运动并不是某一种运动，而是3种运动的科学组合，也就是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再加平衡练习的综合模式，3者缺一不可。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养科主任倪刚，他呢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了，只有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持肌肉，保障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关节的稳定性。在运动方式上，80岁以下

0: 下的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80岁以上的呢，可以选择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相对温和的运动。别忘了啊，在家做做抗阻训练，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手握筋膜球等等。第三就是睡眠，真正的好睡眠其实是有五个指标的。202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年度科学会议上发表一项研究显示，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延长寿命，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 4.7 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会延长 2.4 年。其中五个良好睡眠因素，第一，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还有每周入睡困难不超过两次，每周失眠不超过两次，不使用安眠药，每周至少有五天醒来的时候感觉休息良好。第四就是心态，你要多社交，多出门找乐子。社交活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可小觑呀。当老人愿意出门找点乐趣，精神面貌也会更加昂扬。像林医生也解释啊，参加社交活动，跳广场舞啊，打球啊，有助于增强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延缓肌少症、衰弱等问题。社交互动过程中，聊天、玩棋牌游戏等等，会在无意识中锻炼大脑，强化老人的情绪稳定和认知能力。老年朋友最好经常呢参加社区组织的健康讲座、志愿服务这样的活动，根据自身的爱好参加老年大学相应课程，定期组织家庭聚会等等。还有就是体检啊，上了年纪五项体检啊要注意，别忽视。
1: 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习惯什么？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

0: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成长在线板块呢，更多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现在啊，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经常被别人说太敏感了。你看，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敏感是一种脆弱？其实我想跟你说，恰恰相反，能敏感的人本身说明他够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我这样比较弱小的人，因为弱小就会关闭很多感受外界的通道。我让自己变得麻木，对许多事情听而不见，视而不见，这样脆弱的那个我才会被保护。敏感的人不同啊，他们把触角向各个方向延伸，把所有危险的信息无论大小都收集过来。只有非常强大的人才敢这样做，即使你已经受过伤，那也说明你更强大，因为在遍体鳞伤的时候，你依然没有关闭自己的感知通道，依然愿意去体会那些东西。意识层面也许希望自己能够麻木一点，少受点刺激，但潜意识知道，正因为自己强大，才不惧铺天盖地的信息，这正是敏感及强大的定义。敏感意味着我能感知周围的信息，无论大小。而过敏呢，是另外一种状态。过敏往往并非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幻想中灾难性情境的反应。比如说一件事儿只有三分糟糕，过敏的人可能会把它放大到十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一种强大，因为他敢面对想象中的灾难。但被放大的灾难足以让人动弹不得，所以我们看到过敏的人除了情绪剧烈起伏，也常陷在行动停滞中。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之所以特别敏感，也许是因为他的自我存在感比较低，他需要接受更多的刺激才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就像啊，一个没有胃口的人需要吃辣椒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有胃口，普通人可能只需要五分的刺激就能感觉，哎，我在这里。而自我存在第一的人呢，可能需要八分、十分的刺激才觉得我还活着。与其说敏感是一个优点或缺点，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更细腻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人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当我们能理解这种方式背后的心理逻辑，就会少一些对自己的苛责，多一些清醒的力量。如果你想更系统的理解敏感、焦虑、自我怀疑等潜意识机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多来关注节目，来在节目中了解更多心理学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我们来看哈，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离婚多年，现在呢30岁的儿子嫌自己太穷。离婚之后，这位听众说他对儿子是满心愧疚，明明已经很努力爱他了，一切以他为先，但是从他上初中开始，他和儿子就没办法沟通，儿子对他冰冷，没有笑模样。现在孩子快30岁了，为了让他轻松一点，自己也是拼命工作给他买了房，他还是埋怨家里拿不出钱，一点都不感恩作为妈妈自己的付出。妈妈现在也是非常委屈和难受，给他讲道理也没用，我付出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师哈、对这位听众啊给予的解答。他说，我相信当年你也经历了很多拉扯和痛苦，才做出了离婚这个选择。为了这个选择，你已经付出很多，不必为此亏欠而一直不放过自己。有了亏欠感，你就会过度付出，孩子一要就给，一闹就哄，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你有求必应，孩子不断的去索取。当不需要任何付出就可以得到一切时，人们当然不会珍惜，孩子会觉得你给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不需要感恩的。当有一天你稍微一点不满足他们，他们就不满、愤怒，甚至心存怨恨。你和孩子关系已经失衡。好的一点呢，就是改变的主动权在你手里。首先，你要改变认知，孩子有孩子自己的人生，你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生买单，他都30岁了，有理由自我负责。他活不好，那也不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过度背负就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其次呢，停止讲道理，学会倾听。现实中你很难给人讲通道理的，人一般只听自己的道理。你对孩子讲了很多道理，结果孩子离你越来越远，这就说明这个方法不好用，需要停下来。人与人沟通中有一个常见的误区，以为把自己想讲的话讲了，想发的脾气发了就是沟通。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多心思都放在如何辩驳对方，没等对方说完马上讲自己的理，越说越气，结果不欢而散，然后就没有办法沟通。道理是冰冷的，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力量，孩子呢也接受不到温暖。比起讲道理啊，你可以更需要学会倾听，全神贯注地听孩子的心声，感受他的感受，理解他，然后核对你是否真的理解。对方认为你听懂了才叫沟通。比如说孩子总抱怨钱不够，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他还有什么想法。很多时候听比说啊更有智慧和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当成生活的主角，好好爱自己。孩子很重要，但你更重要。人生苦短，好好爱自己，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让自己更快乐。人生走到尽头啊，所有人遗憾的都是有限的日子没有好好活出自己。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啊遇到

问题或者是困惑，欢迎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可以呢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我们呢也是邀请专业心理人士为大家解惑答疑。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生活中啊，很多人是焦虑状态，那你是哪种焦虑呢？你知道一个人的焦虑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欠了房贷、车贷或别人的钱，可以安排如何一步步的把欠款还了。第二类是假设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天花板掉下来怎么办，房子塌了怎么办。这种事情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应对，也不可能一直站在那儿等着它掉下来。这一类问题都不是我们事先能够准备应对的，但我们也不应该成天想着这件事儿而什么都不做。第三类就是混合型的，有确定的部分也有不确定的部分，比如说哎，我自己生病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肯定会有解决方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我们不想面对未知的危险而毫无准备。应对焦虑的核心就是把不可控的部分变成可控的部分。要想不焦虑，先了解自己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当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并定位焦虑，那我们就知道如何判断，从哪入手解决焦虑，哪些情况可以自己处理，哪些情况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不管什么类型的焦虑，一般呢都有身心和行为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自己的焦虑。第一个就是思想层面，担心未来不知会发生什么，还有反刍已经发生的事儿。第三，危险的想法。第四，批评指责自己。第二就是身体层面的，观察自己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 A. 心慌， B. 头晕目眩， C. 出汗， D. 呼吸急促啊， E. 是浑身发抖， F. 口干， G. 胃部不适， H. 颈肩酸痛紧张，还有 I. 头痛， G. 不安， K. 胸闷等等啊，26个字母你都可以一一的给它标注。第三是情绪层面上，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否交混而来。我们焦虑的时候一般不只伴有一种情绪，而是几种情绪交叉出现，比如愤怒、悲伤、震惊、厌恶、羞愧等。第四是行为层面，观察自己行为有哪些失常，比如重复性的行为和习惯，像咬指甲呀、抖腿呀、把弄头发等等，还有就是回避或逃避的行为，比如拒绝邀请、找借口、取消参加社会活动、用特殊的仪式、动作和东西以辟邪的名义避开它。第三就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像暴饮暴食啊、抽烟喝酒、看电视、买东西。D. 企图占上风保护自己的行为，强势与人交流、威胁他人、显示权威、表达愤怒等等。焦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逃避、对抗和陷入其中。如果啊，你的焦虑已经明显的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或者人际关系，这就说明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善，这时候需要去专业医院寻求专业的诊断和帮助。如果医生建议寻找啊专业心理咨询，这个时候也不建议你再拖，也不要自己扛。心灵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地方。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继续守候电波，来关注啊今天的名医。女儿是把手机藏在腿上看短视频，妈妈呢压着火说好好吃饭，爸爸立刻接话，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天天跟审犯人似的。就这么一句，妈妈嗓门不觉得高起来。我好好说的时候你管过吗？你现在又当好人。女儿呢咣当就推开椅子说，烦死了，不吃总不行了吧。于是门摔得响震天，饭桌上剩下爸爸和妈妈了。对着三盘没人炖的菜，爸爸也刷起手机，妈妈起身收拾碗筷，水龙头开得很大声，盖过了心里的憋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这一家夫妻跟孩子的问题最后都成了夫妻之间的问题。上周开完家长会，老师说孩子最近注意力涣散，回家的车上哈，妈妈和爸爸啊，从不是玩手机太多的人，争到你辅导作业啊，真的没有耐心，最后变成你跟妈妈一样固执，你才跟你爸一样不讲道理。后视镜上这女儿啊是戴着耳机脸朝着窗外，但是呢妈妈知道她每个字都听见了。父母总以为在孩子面前争论的是教育，但孩子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关系。爸妈之间那种紧绷的随时会断裂的关系。她后天呢在作文里写道，我们家像一场拔河，我是中间的那根绳子，他们往两边拽，我假装感觉不到疼。这句话真的让妈妈读了三遍，心里那堵自以为坚固的墙塌了一个角。孩子真太聪明了，他们能精准地捕捉到父母之间的温差，那个你们自己可能都习惯了的三度的冷淡、五度的埋怨、十度的互不搭理。于是呢他们的问题行为有的时候只是在这个家的情绪背锅，或者更扎心的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试图把你们的注意力从彼此身上拉开，转移到孩子自己身上。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观察过很多家庭，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通病，夫妻之间说不通的话最后都绕着弯子通过孩子说出去。比如说爸爸不满意妈妈总加班，他不会直接说我希望你多在家陪陪，而是对孩子挑剔，你看你妈就知道工作，管过你学习吗？妈妈觉得爸爸在家像甩手掌柜，也不会直接沟通，而是在辅导孩子作业崩溃的时候指桑骂槐，跟你爸一个德行，说了百八遍了也不听。孩子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父母之间没理清的情绪和没解开的结。我也听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夫妻关系是家里的操作系统，亲子关系呢是上面运行的应用软件。当系统本身卡顿有 bug， 你再换多少种育儿的 APP 都会闪退和死机。我们也买了很多的育儿书，学非暴力沟通，练正面管教，往往呢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先修复和身边的大人之间的连接信号。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们不再把孩子的问题当成第一议题，而是开始笨拙的修复夫妻之间的对话频道。首先先建立夫妻对谈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孩子睡后别各自抱手机，泡两杯茶坐下。开头可能有点干吧哈，今天上班累吗？还行啊，没关系，重点是创造一个我们的时空，不谈孩子，就谈谈今天的云或者同事的一个蠢笑话，让夫妻这个身份在父母这个身份之前先活过来。第二，在孩子面前练习接话而不是拆台。当一方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另一方即使不认同也先别当场反驳，一个眼神，一句我们先听听妈妈说完，就给了彼此最大的支持场。事后呢等孩子不在呀，再心平气和的交流，刚才你那样说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咱们聊一聊。教育的统一阵线不是在每件事上看法一致，而是在孩子面前互相维护彼此的尊严。第三，就是把指责的你换成合作的我们。不说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试着说孩子这个问题咱们怎么一起想想办法。主语一变，战场就消失了， 我们从互相指责的对手就变成了共同解决问题的队友。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相爱的父母。心理学家说啊，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相爱。我以前觉得这话挺虚，现在懂了，孩子并不需要一个永远正确、布料完全一致的教育联合体，他们需要的是看到两个不完美的成年人如何面对分歧，如何沟通妥协，如何原谅疏远，如何重建靠近。他们从你们身上学到远超过任何一句说教，他们学冲突不可怕，学到道歉的力量，学到关系是可以修复的。当你们之间流动着理解和亲密，那种安全感会像房子的地基稳稳地托住孩子，他就不再分心去担心这个家会不会散，而是可以把所有的能量用在应对外面的世界，用来好好长大。所以呢，下次啊，当你又为孩子的某个问题焦虑睡不着觉，你觉得学遍的所有方法还是无力的时候，不妨先转身看看身边那个同样疲惫的队友，把手上的育儿书籍先放一放，去握一握对方的手，聊点废话，分一个橘子，一起吐槽一部烂剧。

当你们之间的沟通距离拉近了，你会发现你和孩子之间的那条路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地变得通畅起来。家的温暖从来不是靠一个人燃烧自己来维持的，它需要两颗心愿意彼此靠近，彼此照亮，而孩子呢，会在这片稳定的光里找到自己向前奔跑的勇气。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2024年的双十一是淘宝天猫的第16个双十一，也是南极人第16次参加。南极人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品牌，但品牌所属的南极电商却是一家鲜有人真正了解的深藏于工厂和经销商背后的企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南极电商主营着商标授权业务，按大众最熟悉的说法就是贴牌儿。他将自己的商标授权给上游的几千家工厂，又合作了20000多家经销商，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撒开了一张大网，连接每一个可连接的生产和零售网点，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这张连接之网一度不设边界，几乎渗透一切低级中度消费弥散的品牌，甚至包括洗衣机、剃须刀等，以至于坊间笑谈万物皆可南极人。毫不夸张地说，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人曾买过贴着南极人标的产品。最最鼎盛的时候，南极电商仅100多人就能创造400亿的销售额，公司年营收超40亿，利润超10个亿，人效甚至超过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人效最高公司的拼多多。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均折射出创始人张玉祥的认知与判断。当国内各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南极人是一个被刘德华代言过的保暖内衣龙头品牌。随着产能扩充，各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创始人张玉祥找到了新的战略决策，认为连接供应链，然后服务供应链，这才是最大的生产效率。于是南极人化身为南极电商，它更接近于一个先是垂直于服装行业，后扩散到泛服装、家居甚至是家电品类的电商服务商，一个又薄又轻的介于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小平台，面向上下游提供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市场营销在内的全链路的服务。近日呢，南极人品牌创始人张玉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我经常开玩笑说，南极人穷得只剩下现金了。我们乍一听啊，像是他在凡尔赛，但仔细一想，更像是一句自嘲。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南极人创始人张玉祥。南极人这家有着27年历史的国货品牌，如今呢，在年轻人眼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南极人这三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衣服、床品，屏幕上呢还可能会跳出来泡脚桶、电热毯、保温杯、空调，甚至还有纸尿裤。近十几年来，依靠品牌授权赚得盆满钵满的张玉祥，也承受着贴牌带来的副作用。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品牌管控难，他经常被来自消费者的吐槽和差评淹没。张玉祥在60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个人被刺痛了。他说将投入100亿元彻底改变南极人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为一家自营研发的服装公司。
那沉睡已久的南极人突然醒悟，还来得及吗？张玉祥说了，转型真的是很辛苦。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极人差评如潮，张玉祥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因为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想用力，不知道如何用，用在哪里。现在呢，他找到了方向，

叫板优衣库做 Lululemon 的平替，这是张玉祥目前对南极人的定位。为了求变，张玉祥砸下重金，计划总投资金额100亿元，第一阶段先投入15亿元，将产品整体升级，势必要打破消费者对南极人的刻板印象。张玉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挣钱最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时代。今年6月份，南极电商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7个月要先花2亿元投放广告。电梯成为张玉祥的第一个阵地。他和分众传媒旗下的持众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敲定2024年的6月24号到2025年1月26号期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100余个商业楼宇的电梯内投放南极人系列广告。在北京一家大厂工作的白飞感受很直观，他吐槽道，早上上班，我刚在小区电梯看完南极人广告，到了单位又来了，我以为南极人的品牌早就被卖掉了呢，万物皆可南极人嘛，但我可能不会轻易买了。不仅在电梯里，南极人还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大量投放了大屏的广告。在品牌重塑方面，今年上半年，知名影星谢霆锋受邀担任新的品牌代言人。此外，南极人还计划布局线下中心化的门店，以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发展。转型真的很辛苦，不光要找对人，在品牌上投资，在营销上投资，也要在产品上做巨大的投资，更要在组织上做巨大的改变，前前后后都是一把手工程，我们全力以赴，非常辛苦。张玉祥在采访中坦言。那么在花甲之年突然折腾着要转型，内源动力是什么呢？张玉祥说，我看到很多人出国带回一些国外的品牌，生产制造都在中国，很令人痛心。中国是服装大国，暂时做不出奢侈品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喜欢的国民品牌呢？张玉祥表示，在产品上他很有自信，他们的单品比优衣库质量更好，成本控制也更低，难点在于不仅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要改变社会的评价体系，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张玉祥并不是媒体面上的常客，他很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今年8月的时候，他坐到媒体镜头前的时候，穿着白色衬衫、白色裤子，戴着黑框眼镜，身体健硕，看起来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刷小红书和各类社交网站，给新品牌定位轻奢。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新的跨境电商独角兽沙因，明显看得出他不想和年轻人脱节。张玉祥是上海人，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之后呢，顺利进入国企，端上了铁饭碗。当国内兴起下海浪潮，年轻的张玉祥果断辞掉工作，一股脑扎进了创业大潮。他注意到女性的服饰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都穿上了红裙子、喇叭裤，因此他开设了一家专门生产女装的服装厂。可能是第一次经商没有经验，虽然他拿到的钱比上班时多了好几倍，但服装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7年，上海一家名为赵林实业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余兆林品牌，推出了保暖内衣，当年的销量高达28万套，在国内大卖。在遍地巧裁缝的江浙沪，越来越多人开始盯上保暖内衣这一品牌。张玉祥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女装生产，开始进军保暖内衣行业。为了快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急需资金的张玉祥想到了一个捷径，让经销商提前注入货款，自己保证提供产品与品牌。在他看来，这好比借鸡生蛋，不仅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实现多赢。于是张玉祥四处招商求钱，宣讲募资，好不容易才筹到了300万，迅速投入到了保暖内衣的生产中，由此南极人品牌诞生。短短4个月的时间，南极人

人总营业额就达到了1亿元，率先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冬天穿保暖内衣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时尚。张玉祥十分注重打造品牌，为打开知名度，不惜斥巨资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间点，只入了15秒的广告。南极人不怕冷也成为70后80后熟知的广告语。后来南极人继续利用明星的影响力，请来了刘德华、葛优、袁咏仪、黄海波等明星担任品牌的代言人。他以舒适、贴身、保暖作为保暖内衣的卖点，在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大加宣传。中国人向来有过年买新衣服的习惯，再加上过年走访亲朋好友都需要送礼，南极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靠着强有力的广告攻势，南极人刚刚成立4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南极人火遍全国，跻身4大内衣品牌之列。打响知名度后，张玉祥开始考虑保暖内衣的质量问题。他深知热度只是锦上添花，只有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才能走得长远。他斥巨资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用全棉代替化纤棉料，研发出了棉加莱卡型的健康保暖内衣。与此同时，2000年有媒体爆料，于兆麟售卖的内衣中有塑料薄膜，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行业内的质量风波不仅没有打倒张玉祥，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期，张玉祥带领团队新研发的保暖内衣很快通过了国家认证标准，一跃成为了消费者信赖的健康产品。保暖内衣大获成功之后，南极人开始进军羽绒服行业，另辟蹊径推出都市羽绒服的概念，花300多万请来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和创新，成功从当时的羽绒服巨头波司登手中抢得了一杯羹。资料显示，到了2004年，南极人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10亿元，并全面进入保暖、休闲、羽绒、毛衫、家缝等纺织品领域。2008年是南极电商发展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南极人也未能幸免。厂商们的订单越来越少，价格越压越低，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在逐渐攀升。与此同时，保暖内衣行业产品单一、款式老化、供应链过剩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保暖内衣作为耐用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疲软一次，而这次刚好撞上了金融危机。内忧外患下，南极人在狂奔的第10个年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雨欲来，张玉祥思索再三，认为从保暖内衣到羽绒服，虽然创收巨大，但是看不到未来。反过来，如果进行创新，提高品牌效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张玉祥陷入销售困境，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张玉祥借鉴了老品牌恒源祥的经验，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共同体模式，俗称品牌授权。生产商借助了名气，品牌商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双赢，砍掉南极人生产和销售端自营环节，卖掉所有工厂，只保留南极人这个品牌。至此，南极人开辟了另一道通往财富的秘密路径，不卖产品，只卖品牌，使得张玉祥每年坐收10余个亿，身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服装界的隐形富豪。2020年，张玉祥、朱雪莲夫妇以145亿元身家登陆了胡润百富榜。对南极人而言，而戏剧性的发展还在后头，只剩品牌的南极人迅速搭上了国内电商的快车。2012年，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张玉祥再次抓住时机，将南极人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服务型企业，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一站式的生态综合服务。针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张玉祥认为，这样的模式既保留了南极人品牌的核心价值，
又实现了厂

量或人的精准配置和资源的合理分工，从单一服装品牌运营升级为产业生态服务。在别人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卖品牌，当别人卖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卖服务。同一年，淘宝 B2C 平台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开始向品牌商家倾斜。随着天猫店铺邀请制的推出，没有品牌资源的商家开始将方向聚焦到品牌方的授权，再加上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品牌，可以为店铺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高的溢价。这个时候，全品类授权的南极人成了香饽饽，品牌授权由此在业内兴起。不过，南极人的授权门槛并不算高。据南方周末2018年的一则报道显示，以天猫为例，恒源祥的合作工厂需要缴纳100万元的保证金，南极人却只需缴纳10万元。原本仅售79元的牛仔裤，在贴了南极人的吊牌后，可以在天猫南极人专卖店卖出129元的价格。除去给南极人的8元品牌授权费，商家仍然能从中获得42元的溢价利润。那段时间，张宇翔几乎没用任何成本就拿到了很高的利润，可谓躺赚。如何让这门挂牌行当变成真正的资本生意，借壳上市是最便捷的。2016年，南极电商作价 23.44 亿元，借壳新明科技成功上市，正式迈进 A 股资本市场，南极电商由此诞生。登陆 A 股后，南极电商更是狂飙猛进，屡创新高。公司上市之后，专注品牌授权、电商生态服务、供应商管理等业务，张宇翔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与南极电商合作的店铺数量就达到了5800多家。2019年，南极电商年收入高达13亿元。上市至今，南极电商股价累计涨超550%，市值已经翻了5倍之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南极电商股价一路见涨。从年初最低9元一路攀升至7月份的最高24.41亿元，市值从最低221亿元上升至最高599亿元，猛涨超370亿。靠着这张南极人招牌，张宇翔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王国。只要你能想到的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商品类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授权。在各大电商平台，南极人的业务已经涉及到了内裤、乳胶、枕垫、口罩以及电热毯、内衣、纸尿裤和洗脚桶等等等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中，南极人与小米、华为一起取代了耐克、雅诗兰黛和苹果等国际大牌，成为95后购物车里最常见的中国制造品牌。在历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中，南极人接连创下了令人内叹为观止的成绩。2014年双十一，南极人取得了单天 1.8 亿元的销售成绩，2016年双十一创收 6.3 亿元，2018年 11.6 亿元，2019年 15.4 亿元，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南极电商每年按每家店铺 GMV 的 3% 到 6% 抽成来收取品牌服务费，这庞大的数字为他带来了令同业艳羡的成绩单。据财报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南极电商营业总收入约 27.72 亿元，同比增长 4.73%， 规模净利润约 7.2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而在2019年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 39.07 亿元，净利润达 12.06 亿元，毛利率高达 93.36%， 堪比茅台。这意味着在无工厂、零生产的情况下，独独靠着挂牌授权，南极电商一年躺赚了12亿元。不过，由于合作商家太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财富之路上，飞驰的南极电商因质量等问题争议满满，南极人的口碑迅速下滑。近年来，南极人曾数十次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有一位市民，有一位消费者

者白飞对南极人的不信任，最早是来自于一次泡脚桶的购买经历。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南极人做泡脚桶有点滑稽，但价格便宜，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漏水，退货换了一个，还是漏。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19年第二批网售商品质量不合格名单中，南极电商的旅行箱包赫然在列。随后7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南极电商授权商标的彩棉和服装三件套婴幼儿内衣抽查不合格。有网友表示，南极人、北极绒等品牌卖吊牌后，质量要看运气。不过对于贴牌这门生意，张玉祥仍坚定看好。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把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烧光，只要这个品牌还在，就能在一夜间恢复生产。从2021年开始，南极电商的股价就不断下跌，最严重的一次七天内下跌了 32%。 有网友留言，南极人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人说，刚看到一款南极人洗衣凝珠极其便宜，上网一搜果然了。更有网友吐槽说，买的南极人除了吊牌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当人们谈到万物皆可南极人时，或许是说这个品牌什么都能买到，但或许也暗含了品质一般的笑话。我一个兄弟买了南极人授权生产的袜子，他说，我这是什么袜子，我他还没有穿就扔进垃圾桶了。当时我被刺激到了，人还是要面子的。张玉祥坦言，自己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没有怎么出来说过话，一方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出让自己骄傲到值得出来说几句的产品。另一面，他坦然，虽然做品牌授权的企业很多，但南极电商是其中的老大，消费者对自己有颇多的怨言，甚至是骂声。如今南极人求变，按张玉祥的说法，我现在出来是被迫营业，但我必须营业，因为我不说没人能够替我解释。他想要解释的是，以前的南极人究竟在做什么，犯了哪些错，但他更想说的是，未来的南极人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品牌。未来的南极人是什么？张玉祥称，是一个能让他为这个标感到骄傲的真香国货品牌。当然，他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解释。南极电商曾从重变轻，将生产授权给工厂，把销售交给经销商。如今，张玉祥重新去设计产品，寻找工厂，铺设官方自营的旗舰网店、线下门店。甚至他直言，到今年年底，企业会将约 90% 的贴牌品清退完毕。张玉祥已经给了曾经和他奋斗过的伙伴们一年半的时间，于情于理，他觉得说得过去了。张玉祥说自己和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是同一代人，他和宝总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商场摆过柜台，跑过工厂，在商海里沉浮过，在60岁的年纪躬身入局，这样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他认为这次创业喊出了不好激进的口号，比如要把南极人做成优衣库的平替，或者是做出迪卡侬的价格、优衣库的品类、Lululemon的品质。他在电梯里、机场内密集的投放广告，广告语简单直白，轻奢品味，逆天价位。他还准备1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全产业链，持续重塑南极人。谁都会犯错，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坏小子变成好孩子的故事，一个黑转红的故事。我对于南极人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七亿买过南极人的用户也是，所以我不会甩甩手就了事的。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不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权利。我已经60岁了，不需要再去为了钱而做点什么。我这时候更希望自己能为行业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南极人的转型迫在眉睫。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设计和创新性的要求日益提高，
传统的品牌授权。

授权店铺卖同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公司的变化，依然认为他们是在做贴牌产品。在江汉看来，南极人在转型之路上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自营品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这对南极人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自营品牌意味着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关系，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从创业到躺赢再到重新创业，张玉祥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但这个起点不似当年，能否涅槃重生，消费者拭目以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他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莞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
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奖。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5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的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其

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千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家和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2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家和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大幅提升效率的关键。小革新解决大问题之后，从工厂端到门店，推进精益管理成为家和一品的核心任务。不过，在任何一个成熟组织内部推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更何况是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企业。刘晶晶也坦言，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工作习惯并非易事。
所有人不可避免

0: 那会经历一段磨合期，无论是工厂端还是门店端的员工，起初呢都对新流程似懂非懂。比如流程再造后，中央厨房的工厂员工最初觉得工作空间被紧缩了，施展不开。他很理解大家，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的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

0: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
1: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窦金龙在坏蛋刁通宝的挑唆下，带人埋伏在黑风口芦苇荡中，他们要劫杀戴玉堂。戴玉堂的货船刚进黑风口，窦金龙就带着两只小船的人从左右包抄，遇上打劫的戴玉堂的船老大和两个船工全跳进湖中逃走，就剩下戴玉堂了。他拿起船桨，还没等反抗，被一个大汉飞起一脚，汤踢开了船桨，身后有人拿过棒子照定戴玉堂的脑袋，呜就砸下来了。还得说戴玉堂反应挺快，微微一偏头，啪，棒子正打在肩膀之上，打得太重了，戴玉堂栽几栽，晃几晃，大叫一声啊，扑通栽进湖水之中。刁通宝和窦金龙一看戴玉堂跌进湖中，刁通宝摘下面罩喊了起来，快快斩草务必除根，千万不要放他跑了。扑通扑通，有几个穿黑衣大汉跳进湖里来找戴玉堂，他们仔仔细细搜查一遍呢，也没有看到人影，于是一个个爬上船去如实汇报。刁通宝还是不放心，来的时候刁掌柜的再三嘱托，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不能让他脱身跑了。弟兄们了，再到下边找一找。窦金龙笑着说，刁管家你有所不知，这黑风口水流湍急，手下遍布漩涡，乃是微山湖最为凶险的一段，凡是在此处落水的绝无生还之理，况且他又挨了一棍，身负重伤， 此时此刻恐怕早进鬼门关了。哎，但愿如此，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弟兄们多多留心，天明之后到下游河面好好找一找，可不能让他跑了，如果跑了麻烦可就大了。这个我明白，此事包在我的身上，你呀只管放心回城交差去吧。好，刁通宝回城里，窦金龙转身奔自己的小山村。单说清晨，这个小村子里走出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左手挎个元宝珠筐，右手拿着个铲子出去就剜菜。这姑娘年方二九，个子不高，长得黑参参的，哎，眉眼漂亮，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留着刘海，一条大辫子脖上围了一圈，垂在前胸，黑裤子白小褂，花鞋，腰系蓝布围裙，因为常年劳作，练了一副结结实实匀称的好身板，虽然没有大家闺秀的婀娜多姿，也是清新自然，素面朝天，别有一番风姿。这女孩是谁？窦金龙的妹妹，叫窦金莲。前面说过，金莲成人之后，哥哥做主将她许与济宁富商刁富顺的儿子刁德文为妻，秋后啊就要过门了，这是几千年留下的规矩，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不在，哥哥当家。金莲姑娘虽然对未过门的女婿什么长相什么人品一无所知，也只是有点头搭掌上明珠啊。这个小子生在富豪人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不读书习文，又不爱学习经商之道，唯独继承了他老爹的个特长，对那色字情有独钟，为此闹出不少桃色新闻，后文自有交代。金莲姑娘倘若嫁给他，正如那句话了，可就跳进火坑了。可这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哪里有知道这些呀，这姑娘有一身好武功，不次于她哥哥。今天起来一看天色很好，想到湖中啊挖点莲藕，顺便呢再剜点野菜。昨天晚上哥哥又是一夜没有回来，也不知跑哪儿去了。这几个月呀，村里人风言风语说哥哥染上了赌博恶习，和镇上几个出了名的无赖吃酒摸牌。尤其南院邻居苗大侠还告诉他，不久前他在济宁办事，曾在竹竿巷一家妓院门口看见哥哥和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留着小胡子有说有笑走出来。金莲听着非常吃惊，妓院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哥哥你去干什么呢？他不敢往下想。就这样，小姑娘也劝过，可他哥哥却不承认，推得一干二净，照样我行我素。有时候啊，两三天不见人影，回来一身酒气，不是给他带点糖果点心，就是买些胭脂棺粉。一个打鱼的穷汉哪有这么多的钱呢？金莲呢心里着急，心像过了千阳沉重，打算中午准备点菜饭，备一壶老酒，叫他回家吃顿赏饭，好和他聊聊，希望哥哥勤勤恳恳的捕鱼摸虾，安安生生过日子，三年两载的攒点钱给他娶个媳妇。姑娘边走边想，正行走之时突然停住了脚步。原来在十多步开外地方， 距离湖岸不远的水草丛中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浑身水淋淋的，半截身子还在水里泡着。金莲自幼跟父亲习武，后来跟哥哥练功，又继承了父亲的基因，骨道热肠，侠肝义胆。此时此刻看见这件事儿，哪能不管呢？于是放下了竹篮，快步到近前仔细看了看。这是20多岁的陌生男子，南洋岛上住着几十户人家，哪家有几口人呢？男的女的呀，闭上眼睛都能数过来。这个年轻男子从未见过，看那身衣服不是打鱼人，这是外地客商，在湖面上遇见风浪，被打翻了船，掉进湖中，昏过去，飘到岛上。又想不会呀，这两天天气晴和，湖面上一直风平浪静，昨天晚上也没有听着风声雨声啊。哦，遇见劫匪了，他侥幸逃一命，漂流在这儿。我看看，来到切近，弯下腰来，哟，这个人肩膀肿得高高的，伤势很重，

0: 了摸鼻孔还有气儿，马上想到父亲在世的时候啊，除了忙与镖局，一有空就带着一双儿女划着一只小船，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救助落难之人，嘴里呀、常挂着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金莲还问爹，什么叫浮屠啊？爹爹告诉他，浮屠就是和尚，也指的是宝塔，七级浮屠就是七层宝塔。哦，金莲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今天遇见落难之人，我看见了，不能见死不救，拿定主意，急忙伸手把那个人从水里拖出来，放在肩上扛回自家的茅草屋中。听众朋友要说了，这姑娘扛得动吗？一般的女孩真扛不动，金莲不一样，自幼练武啊，在大风大浪里拼搏滚打，练就一副钢筋铁骨，虽然不是力大无穷，一二百斤的分量倒也不在话下，把那人扛在肩上，刷刷刷一溜小跑来到自家的小茅屋里，那个人还是昏迷不醒。金莲在地上铺了张芦席把他放下，跑到屋外啊，抱柴火想烧碗热汤，哪知他刚到院里头，无意之间往门外瞧了瞧呀，差点叫了起来，怎么，你说怎么那么巧，他看见了，就在七八十步开外地方，在一棵柳树下走出几个人，冷冷清清的早晨想得特别的惹眼，那几个人嘁嘁叉叉，有说有笑，手舞足蹈，看样子非常得意，好像捡了天大的便宜。他们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个大汉，这个大汉不是别人，正是他哥哥窦金龙。再看身旁围着这帮人，是西装的狗剩子，东装的坏小子，南村的孬蛋，都是几个游手好闲的小光棍。哟，哥哥怎么和这伙人搅到一块儿呢？他正琢磨着，就见对面人群的狗剩子大声地说，窦大哥，这回咱哥们儿可发大财了，得好好喝上几杯，庆贺庆贺。
1: 那是自然，酒要喝，这个客我请了，不过喝了以后你们到下游一带好好找找啊，万一那个人死里逃生跑到官府告一状，咱们可就惹上官司了。
0: 那是自然，大哥请放心，我们好好找找，他跑不了
1: 啊。
0: 金莲听这话不由吃了一惊啊，什么什么发大财，喝酒请客，还有人命官司，哟，莫非跟我刚才背回来这落难之人有关？哎呦，我的哥哥呀，果真如此，你可闯了大祸了。想到此处，姑娘不由得激灵打个冷战呢，急忙关上院门，快步来到屋内，把那个人依旧放到肩上背了起来，打开后门，刷刷刷一路小跑，把那个人往哪儿背呀、得找地方藏起来呀，怕他哥哥回来呀。藏哪去呢？在他家后院几十米的地方啊，有个邻居姓苗。苗大叔人老实，心眼好，半辈子没有娶过老婆，上无老下无小，独自一人过日子，平时拿金莲当亲闺女一样，邻居家谁有啥事儿，他都会出手相助，正好把这落难之人放到苗大叔家躲避一下，支开哥哥之后再做安排。然而不巧的是，到后院一看，苗大叔不在家，哎呀，这么早出去干什么去了呢？金莲急中生智，把那人藏在大叔墙外的一个柴草垛里，

0: 赶紧呢，这个严严实实，这才顺着原路回来，吓得心砰砰直跳，不知道哥哥闯进对自己能怎么样。他来到了家里，拉了一把凳子坐在门口，装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双眉紧锁，唉声叹气。真叫他猜对了，苗金龙进来院子回来了，一看金莲坐在门口那模样，忙说，妹妹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找他给你出气。金莲冷冷说，我跟你生气呢。我哪做错了？哼，哥哥，你是明知故问。
1: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大早起的你找别扭。
0: 那我问你，你可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1: 今天呢，九月初十了吧。哦，哈哈哈哈，我明白了。我差点忘了，马上就是你大喜日子，你是不是说这个呀？
0: 姑娘小嘴一撇，什么大喜之日？你是把我往火堆里推。
1: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我给你找着婆家够好的了，你老公公是济南有头有脸的人，你给他家当儿媳妇，这不是好事吗？
0: 哥哥，你别说了，你别忘了，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能把我们这个穷打鱼的放在眼里啊？
1: 哎，您老公公慷慨大方，谁不知他仗义疏财呀？妹妹何出此言？
0: 哎呦，还仗义疏财呢？我问你，眼看大喜之日近在眉睫，怎么席家一文钱的聘礼也没见着啊？啊，俺一个黄花闺女就白白的给人家，将来过的门去，有我的好日子吗？再说我拿什么买嫁妆啊？
1: 哦哦哦，我明白了，原来是为聘礼的事儿啊。
0: 窦金龙暗自高兴，心想，妹妹，我昨天晚上截获了一船苏州酱菜，至少也值千八两银子，
1: 全都是我的了，另外还给我300两银子为你置办嫁妆，这份聘礼还轻吗？
0: 不过这话没法说呀。于是眼珠一转，妹妹不必着急，哥哥我现在就到济宁走一趟，和你那未来老公公当面说说，你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说罢头也不回出门而去。窦金龙为啥这么着急呀？前文说过，刁通宝亲口答应微山湖事成之后，除了玉堂那一船苏州酱菜，另外还要给他300两银子谢金。而今呢，黛玉堂已经被除掉，拔掉刁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何不趁热打铁，见见刁掌柜的，顺便把那300两银子要来。这银子是真的，酱菜啊，值多钱没用啊，那是抢来的，想要脱手卖掉不是件容易事儿，这叫销赃啊。官府要知道了，追查起来自己是鸡飞蛋打，还得蹲监坐狱。自古以来，解铃还得系铃人，事情由刁掌柜的而起，就让他拿个主意，想个万全之策。当下辞别妹妹，离开家门，来到湖边，划上小船，像箭打一样向湖心驶去。金莲也巴不得哥哥快走，一看他真走远了，这才来到后院，扒开了草垛，把那落难之人扛回来，又扛到自己家里，从湖边采回草药，捣成浆糊，想给病人糊上，又一想不行，自古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年轻男子倘若突然醒过来，四目相视，让我一个女孩家如何面对？他灵

0: 机一动，急忙入内室，脱下罗裙，挽起长发，找出哥哥换洗衣服穿在身上，改扮少年男子的装束，才走出来，给那受伤之人仔细的清洗完毕，敷上草药，那个人还是昏迷不醒，又熬了一碗姜汤给他灌下去。说到这儿，听众想必已经猜个明白，落难之人正是黛玉堂啊。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呢。哥哥窦金龙打劫，妹妹窦金莲救人。那位说了，黛玉堂怎么能到这儿呢？昨天黑风口遇袭，肩膀上重重挨了一棍，摔进湖心。湖面上风高浪急，水下旋流滚滚，要是一般男人那还活得了啊。幸喜的是，玉堂家祖祖辈辈打鱼为业，在太湖里大风大浪摔得出来了，玉堂会走就下水呀、啊。练就童子功，闭上眼睛不吃不喝也能在水里蹲上两三个小时，那水上功夫比起水泊梁山的浪里白条张顺一点不逊色。落水之后，尽管肩膀疼痛，一只胳膊不能动，但心里明白对方人多势众，是冲我来的，打不过人家只好保命。于是拿出看家的本事，一个猛子唰扎到水底，两脚一蹬，早已游出一箭之地。所以那伙强人下水没有找着他，然后他奋力向前滑行，转眼出去二里地开外，缓了口气，此时身体透支，伤痛难忍，昏昏沉沉，不知道漂流多长时间，就搁浅在南洋岛岸边的草丛中。后来的事儿，听众就明白了，被金莲救到了家里，敷上草药，喝点姜汤，黛玉堂苏醒过来，一看眼前是个男子救了自己。这位兄弟啊，这是哪儿啊？你先别问我，请问你是谁？我姓黛，叫黛玉堂，在黑风口被人抢劫，是这么回事情。窦金莲听这话吓坏了，天哪，这是我哥哥当了强盗，抢了货船，打伤船主，这可如何是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黛玉堂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多亏了余家姑娘窦金莲把她扛到家里，给她敷上药，又熬碗姜汤给她灌下去，玉堂才醒过来。一看眼前是个小伙子，他是千恩万谢，并讲述被抢劫经过。窦金莲一听，吓得瞠目结舌呀，可能是我哥哥带人干的事儿，因为方才我看见在村头我哥哥和几个人得意忘形的样子，说要什么发了大财，肯定是他。哎呦哥哥耶，你怎么干这伤天害理之事呢？当了胡匪，被官府抓住犯死罪呀，还多亏我救了戴老板，如果这个人不遇见我，他要是死了，你的罪就更大了。这些话

不能讲。姑娘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半天才说：“哦，你也别着急，吉人自有天相，我给你弄点吃的。随便做碗面汤给玉堂喝下去，你能走吗？能，那我送你出微山湖，赶快回家，免得家里惦念。”姑娘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她怕哥哥去而复返，碰上就麻烦了。玉堂千恩万谢，小兄弟呀，这救命之恩，天高地厚，请问尊姓大名？因为金莲穿的他哥哥衣服啊，他拿他当男的了。姑娘说：“我一个打鱼的，有什么名字？”不算什么，哎，你留下名字，容日后报答。金莲想，报啥呀？要不是我哥哥抢了你，你也不能落难呢。我是替哥哥赎罪呢。好说，有了难处帮一把是做人本分，不必挂在心上。快，我送你走。玉堂说不行，足下不留名姓。岂不让俺报恨终身？金莲见这么说，心里琢磨：“哎呦，真名字不能说，假名起个啥好呢？”一时急得抓耳挠腮，灵机一动，有了。他把"窦金莲"三个字反过来叫：“我姓莲，我叫莲金斗。嘿，这个名字多好啊！”正念叫窦金莲，反念莲金斗，叫莲金斗，它不好听啊！戴老板，咱们快走吧。玉堂晃晃荡荡的离开了窦家，来到湖边。在这个小岛上，差不多家家都有打鱼小船。金莲来到自己船位，让玉堂上了船，解下缆绳，荡双桨划小船送玉堂。出微山湖，很快来到鲁桥码头附近，上了岸，给他雇辆车。玉堂上车回城，本想啊跟恩公说几句话，姑娘怕被看破身份，调转船头，唰走了。玉堂无奈，只好坐车往城里走。窦金莲。他也稳住小船，眼泪唰就下来了。哥哥呀，你在微山湖中抢劫，打伤了人，犯死罪呀！你上哪去了？我也别回家了，我得找他，劝他投案自首，减轻罪行。他摸了摸身上，为什么呢？到济宁没钱不行啊。他穿的是哥哥衣服，哎，还好，兜囊里。有几个零钱，姑娘贴身的小衣服里也藏着几个梯几钱，够了，进城够吃饭的了，我也甭回家了。他把小船划到靠岸僻静之处，找个芦苇茂密的地方，把钱拴好，上了岸，直奔济宁。一边走一边想：我上哪找哥哥去呢？哎，2天前。来了一个人，30多岁，五短身材，有点肿眼泡。他找我哥哥，说是刁管家。他和哥哥嘀嘀咕咕的吃饭去了。这个刁管家一定是我未过门丈夫家的家人。哎，我找刁管家，不就找着我哥哥了吗？刁管家不好找，老刁家有门有户啊。我到老刁家找，金莲真猜对了，他哥哥窦金龙确实去找刁管家干什么呢？前文我说过，原来他打劫玉堂的货船之后，刁管家答应了，出了一船酱菜归你，还给你300两银子。他也怕夜长梦多，先把钱要到手，所以他去找刁管家。不过可走了很长时间了。窦金莲这才去追赶他，在半道啊，还好搭了段车，很快到了济宁。

金莲在微山湖的岛上长大的，七八岁随父母到过两次济宁，记不住了。今天自己进城，一到这儿啊，眼睛不够用了。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眼花缭乱，上哪找我哥哥呀？听我哥哥说，老刁家在南河沿住。我打听刁家将员，老刁家前边是买卖，旁边是大宅院，买卖特别多，书要钱多，他真就找到了刁家的大门前。门口啊有个家人，他想上前搭话，还没等过去呢，就听院里传了一阵说说笑笑声，气等哭等，走出四个人来，窦金莲闪在一旁往里边观看。中间有一个男人，24、25岁，细高个子，刀条脸，白镜子，大眼珠子，鹰钩鼻子，大嘴叉，一口黄板牙，穿得阔气，头戴蓝缎子瓜皮帽，迎门安个翡翠帽罩，后边一条黄焦焦的辫子系着红绸子，身穿蓝缎团花马褂，带青色的长。这帮人来到济宁城的太白楼，书中暗表太白楼可大大有名啊，它位于济宁城区的南部古运河北岸的城墙之上，在城上盖着太白楼，高有20余丈，雕梁画栋，两层飞檐，巍峨壮观。这太白楼又叫太白酒楼，据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常到这儿饮酒，在这住了3年，留下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传说。然而后人建楼纪念，楼壁上镶嵌着李白、杜甫、贺知章阴线浅刻画像，以及历代文人雅士啊诗词题咏，皆时40余块，终有太白一去不复返，人城上有翠微楼之句。太白楼下还存有斗大观字，就是观赏的观字，石刻一方，传说是李白亲手所书。在楼的东面一里来地，另有一个景观名叫涮笔泉，传说是李白啊亲手挖的涮笔之处，千百年来游人至死无不登临观赏。刁通宝陪着侯金榜腾腾腾腾就上了太白楼了，干嘛来这请客呀？本想安排雅间，这位侯衙内不干，侯金榜说天热还是靠窗坐，哎，坐在外边既凉快又敞亮。是啊，太白楼是建在城墙之上，坐北朝南，紧挨运河，常有游人逗留。姓侯这小子呢，专门爱看青年貌美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在这游来游去，他是为了痛快眼睛。哎，挨窗一坐，一边喝酒一边往外看景，一举两得。四个人坐下要着壶茶，8个菜4壶酒喝上了，窦金莲也上来了，隔着两张桌子没人坐，他坐下了。伙计过来了，兄弟啊喝点啥啊？啊，窦金莲长这么大第一次下饭馆，被问得脸通红，喝啥他不会要啊，不过饿了，来碗面条。伙计扑呲就笑了，您吃碗面呐？哎，看着没有，哎，下去，对面有小面铺，露天有张桌有凳子，您到那儿吃。到太白酒楼哪能不喝酒啊，得要酒。哦，要酒。姑娘摸摸兜里的钱，是真舍不得呀，也不会喝呀，可是逼到这份儿了，不买酒人家不让坐呀。来壶老酒。

好了，您来点什么菜？豆啊，花生啊，什么都行。好嘞，花生仁一盘，老酒一壶。一会儿酒上来了，花生仁上来了，没办法，豆金莲倒点酒，手里端着。你别看端着酒，腮杆静静的听刁管家说话。那么这四个人怎么无故跑这儿来喝酒啊？这场酒做东买单的可不是刁通宝啊，是他的掌柜的刁富顺。刁富顺这个家伙没那么小气的，今儿这么大方啊，啊，他有事儿啊。刁富顺听管家刁通宝汇报，刁金龙不负众望，在微山湖带人抢劫货船，打了戴玉堂，戴玉堂摔进湖中，十有八九已经葬身鱼腹。哎呀，把个刁富顺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几下。姓戴的一死，酱菜园子就完了，是一场塌天大祸。可我一样啊，听说老戴家还有什么戴玉堂的姐姐，还有个好朋友大侠苗天鹏等人在那支应着，这不行，我得趁热打铁把他们弄垮了。不过要想彻底击垮玉堂酱园，凭自己力量还不够，还得仰仗衙门的权势，让官府找个借口冠冕堂皇的给他安个罪名，把他们罚死，他们就黄了，我再把他收过来。更主要的，戴家人在微山湖被打劫，掌柜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非报官不可，要惊动了衙门一调查，麻烦可就大了。不如事先打通关节，花些银子买通办案差人，把这案子压下去。哎，这样我就得手了，自己不好出头。为什么呢？这个家伙最近老丢人，胎里坏，大闹戴家酱园，结果弄条狗扔在棺材里，愣说他爹死了，当众出丑，还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不好出头，怎么办？就叫大管家刁通宝他来出面。他先掏出200两银子，派人到衙门交给谁了？就是那个衙内侯金榜，叫侯金榜转给他爹，儿子收了给爹送去。侯金榜知道有事啊，今天早晨带着马彪马豹就来到了刁家，问刁通宝，你花银子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这是刁掌柜的出头，先给刁金榜一块玉佩，又给马彪马豹各20两银子，然后说明意图，最后叫刁管家请他们几个人到太白楼吃酒。那位说了，这侯衙内就听这个姓刁的，你别忘了，自古官商勾结，而且这几个人经常往来，逢年过节老刁家是没少进贡花银子，今天又坐到一条板凳上了。刁通宝几杯酒下肚，哈，脸也红了，也兴奋起来，口无遮拦，摇头晃脑地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三位啊，就凭我刁通宝这三寸不烂舌，三言两语就说服了的窦金龙，这头蠢猪他乖乖的就跟我走。这番话在旁边的金莲听得清清楚楚呀，我哥哥真是被恶人当枪使了，当时气得杏眼圆睁，把桌子一拍，你们这帮黑心贼缺了八辈子得了啊！把侯金榜吓得一愣，哎哎，哪来野小子竟敢在此罗造，来呀，把他给我轰出去。

0: 马彪马豹还没动手呢，周通宝狗仗人势先站起来了。哎，小子，识相的给我滚，免得老子动手。你们狼狈为奸，坑害好人啊啊！小子，你听到什么了？我们坑谁了？啊！不许胡说八道，给我走！说着一伸狗爪子要抓金莲，金莲一伸手把那罐子抓住，往怀里一带，往外一扔，去你的吧！噔噔噔，啪！刁通宝坐地上，耶！你敢打我？蒲快马豹啊，噌就过来了。呜，往上一扑，举拳就打。金莲蹭纵身跳到桌子上，飞起一脚，烫正踢在马豹的下巴之上。幸亏不是尖头皮鞋，要不然就穿帮了。哟，他疼得往后一仰身，大叫起来。这时马彪抽出腰刀往上一冲，奔着金莲下三路唰唰砍来。再看金莲身轻如燕，在几张桌子上跳来跳去，不过桌子上的盘碗噼啦啪啦掉了一地呀。马家两个人绕着桌子追来追去，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手，怎么也捞不着一点便宜。金莲呢，忙于躲躲闪闪，一时也寻不到还手的机会。楼上有十来个吃客呀，一看打得热闹，还敢吃吗？争先恐后的往下跑，生怕溅到身上血呀。就这样，马彪马豹一左一右双战斗金莲，时间长了，姑娘不行了，她毕竟是女孩，力气不敌，又没有趁手的兵器，抓了一条板凳力战两个力大无穷训练有素的壮汉，打了几个回合便觉得气力不佳，香汗淋漓，左躲右拦，难以脱身。侯金榜乐了，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不要放他走了，抓住他，把他碎尸万段。为什么？他也怕刚才他们说话都叫这个人听见，是个麻烦，他要杀人灭口。就在这阵儿，那马彪一个力劈花山，从头往下刷砍下来。姑娘见识不好，歪头一闪身，刷刀走空了。那只马豹的刀海底捞月，刷由下往上兜。姑娘往上蹭一纵身，躲过刀锋没砍着。可是双脚得落地啊，一落地坏了，地上撒的菜汤全是油，脚下一滑，直溜站立不稳，扑通坐在了地上。马豹一看，嗖就跳过来了，哈哈，你有今天！说着举起钢刀，照定金莲的面门，唰劈了下来。欲知金莲姑娘安危如何，且听下回。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

0: 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2: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0: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2: 啊，
0: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2: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2: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2: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2: 水
0: 太大
2: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2: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2: 到处都是水。

0: 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
0: 对不
1: 晒不
0: 对？
1: 干啊。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啊。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终解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我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
0: 对。
1: 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
0: 哎，这
1: 了。
0: 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对，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那确实，前2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1: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0: 嗯，
1: 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1: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0: 嗯。
1: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1: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
0: 嗯。
1: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1: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1: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0: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1: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1: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1: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1: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1: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1: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1: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1: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它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1: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1: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

0: 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敏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就是因为它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叫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1: 嗯、
0: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啊、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哎。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地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段阳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只。

0: 如果要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哈、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0: 是，
1: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0: 嗯，
1: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0: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1: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0: 嗯，
1: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0: 是的，
1: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0: 嗯，
1: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0: 嗯，
1: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0: 是，
1: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0: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1: 对呀、
0: 嗯，
1: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0: 哎，
1: 湿疹非常严重。
0: 怎么个严重法？
1: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0: 哎呦，
1: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0: 嗯，
1: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0: 嗯，
1: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0: 那更热了。
1: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0: 嗯，
1: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0: 哎呦，
1: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0: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0: 嗯，
1: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0: 就反弹了。
1: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0: 嗯，
1: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0: 哎，
1: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0: 哎，
1: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0: 嗯，
1: 痒马上就止住了，
0: 很快。
1: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0: 嗯，
1: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0: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0: 对，
1: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0: 是的，
1: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0: 放心用。
1: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0: 嗯、
1: 影响身体。
0: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 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

0: 就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

0: 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药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
1: 对不
0: 对。
1: 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
1: 长
0: 来。
1: 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皮肤散热，
0: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
1: 对，
0: 群和问题。
1: 哈，对，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呐，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
1: 不
0: 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所以说我真心呐，推荐大家带几瓶。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
1: 哎，
0: 的。
1: 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

0: 内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3: 嗯。
4: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3: 啊，不客气、啊。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3: 哦。
4: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3: 啊，您说。
4: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3: 嗯。
4: 双腿呀、啊、双臂、后背呀、啊、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区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后背也有啊。
4: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5: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4: 风疹呢？
5: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4: 前胸没有，后背有。
5: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4: 不是吃米饭呢。
5: 你大米洗几遍呢？
4: 3遍。
5: 洗3遍，买的是精米。
4: 嗯，是。
5: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4: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5: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4: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5: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4: B 营养素缺乏呀？
5: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4: 啊。
5: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4: 啊、那我就缺维生素 B
5: 复合维生素 B
4: 啊，复合维生素 B
5: 啊，完了大米别洗
4: 啊
5: 啊，完再有一个呀，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4: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5: 哎、香港药、
4: 嗯、
5: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4: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5: 对对，这小事啊。
4: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5: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4: 嗯
5: 啊，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5: 嗯，
4: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5: 嗯，
4: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5: 嗯，
4: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5: 嗯、
4: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5: 嗯、
4: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5: 眼压测过吗、
4: 啊、
5: 眼压测过吗？
4: 啊，
5: 眼压
4: 了、啊、没试过啊。
5: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4: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5: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4: 有啊。
5: 高血压多久了？
4: 高血压有10年了。
5: 测下眼底。
4: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5: 啊，测个眼底。
4: 我就测
5: 的
4: 过了。
5: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4: 和高血压有关。
5: 对对啊。
4: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5: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4: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5: 不行。
4: 不行啊！
5: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4: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加压片。
5: 偶尔高没事儿。
4: 没事啊。
5: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4: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5: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
3: 别来回换的药就行。

0: 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1: 那镇静剂量片就不用了哈。
0: 没有用，你就吃大丸子，你再吃镇静剂量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很大。老年人
1: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镇静剂量片啊，老年人。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0: 啊，
1: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腰椎间盘的事。
2: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1: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2: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1: 好，
2: 哎，
1: 谢谢你哦。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爱。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4: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您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4: 嗯。
2: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 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了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4: 可不是吗？
2: 嗯，
4: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2: 嗯，
4: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儿，
2: 嗯，
4: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2: 嗯，
4: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2: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呐、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啊，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4: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2: 嗯，
4: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2: 嗯，
4: 就特别遭罪。
2: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4: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2: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你
4: 都有，
2: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4: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2: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4: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2: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再见了。
3: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5: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5: 我买过这亚龙坊。
2: 啊。
5: 啊，我吃了一段。
2: 啊。
5: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5: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5: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
2: 嗯、
5: 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5: 脚心。
2: 脚
5: 哎，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5: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2: 爆皮。
5: 爆皮的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5: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5: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5: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2: 嗯，
5: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四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0: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0: 我没。
1: 没有用
0: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呢，真菌感染呢。
0: 真菌感染呢？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0: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0: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0: 哦、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0: 哦、
1: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0: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0: 断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0: 好了，孙主任。
1: 行，按我说的做。
0: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0: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0: 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这就可以了
0: 好，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0: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1: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马上就不痒了。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 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段永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段永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雕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3: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3: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3: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3: 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
1: 嗯，
3: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血它都往下掉。
1: 嗯，
3: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3: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3: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3: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段永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3: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这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化，价格实惠，效果好，但问题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3: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3: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3: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3: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

0: 港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8: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8: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8: 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8: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8: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0: 离不开它。
8: 对，可以说。

0: 断养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养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0: 嗯，
1: 但咱说说断养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0: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0: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1: 嗯，
0: 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1: 嗯，
0: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0: 嗯，
1: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0: 啊，
1: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0: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1: 嗯，
0: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1: 哎、
0: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0: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1: 哦，
0: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1: 嗯，
0: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啊。
0: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哦、
0: 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太大了
1: 哈、
0: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1: 嗯，
0: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0: 不
1: 干。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1: 嗯，
0: 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啊。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断养王的问世才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0: 肯定能看断养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断养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

0: 大家必备。
1: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养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养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1: 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也起湿疹。
1: 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的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 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嗯、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啊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有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啊 ,130 多年了，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天地的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
0: 哎，
1: 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

0: 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够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哎，
0: 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电影。

0: 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戴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呀，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
1: 啊，
0: 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板儿的全往里进
0: 全
1: 了。
0: 进去了。皮肤里面的水分啊，怎么样？
1: 留不住
0: 留不
1: 了。
0: 住了。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呐，特别像，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还
0: 好
1: 要
0: 很
1: 好，
0: 多。对。
1: 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

0: 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
0: 对。
1: 对
0: 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断氧房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房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散热，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
0: 对，
1: 群和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呐，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
0: 不
1: 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房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房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呐，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
0: 哎，
1: 的。
0: 自从香港大房出了这个断氧房，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

0: 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不客
2: 我
1: 气
2: 每
1: 啊。
2: 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2: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您说。
2: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
3: 那
2: 也不知
3: 个
2: 道该
3: 后
2: 怎
3: 背
2: 么
3: 也
2: 办。
3: 有啊，
2: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3: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2: 风疹呢？
3: 风疹是后背呀，湿疹是前胸啊。
2: 前胸没有，后背有。
3: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2: 不是吃米饭呢？
3: 你大米洗几遍呢？
2: 3遍，
3: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2: 是。
3: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胃呀、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3: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2: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3: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2: ？B 营养素缺乏呀？
3: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2: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3: 复合维生素 B。
2: 复合维生素 B。
3: 完了大米别洗。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2: 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3: 香港药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2: 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3: 对对，这小事啊。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3: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3: 嗯。
2: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3: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2: 眼压了，没试过。
3: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2: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3: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2: 有啊。
3: 高血压多久了？
2: 高血压有10年了。
3: 测下眼底。
2: 那天我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3: 做个眼底。
2: 我就测
3: 的
2: 光。
3: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2: 和高血压有关。
3: 对对啊，
2: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3: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2: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片，行不？
3: 不行，
2: 不行啊！
3: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2: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
3: 偶尔高没事儿，
2: 没事儿啊。
3: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2: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3: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2: 那镇静剂片就不用了哈。
3: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2: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3: 不能吃镇静剂加片啊、老年人，
2: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3: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哎，如果轻的话没事儿，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取辅助抑完

0: 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
1: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
0: 你说
1: 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的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
1: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惊恐，
1: 腰椎间盘的事儿。
2: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1: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2: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养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1: 好，
2: 哎，
1: 谢谢你哦。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嗯，
4: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眼王。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您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10年20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 反反复复。

0: 没完没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1: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0: 嗯，
1: 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1: 用上那个断氧丸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氧丸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丸的成分呢、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1: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1: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1: 就特别遭罪。
0: 断氧丸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丸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1: 那断氧丸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丸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宅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丸。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丸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丸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这眼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脚
3: 心、手呢也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哈。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 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哦，他这个病传染了，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3: 好了，孙主任。
0: 行，我说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3: 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啊。
0: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4: 啊！
5: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4: 嗯，
5: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4: 嗯、哦，
5: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4: 嗯，
5: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4: 嗯，
5: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4: 嗯，
5: 马上就不痒了，
4: 嗯，
5: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4: 嗯，
5: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脂质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

0: 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1: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长好，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激素类一擦吧就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又复发了。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乎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啊，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效果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问题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090-5876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嗯，
2: 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
0: 嗯，
2: 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0: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2: 嗯。
0: 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2: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0: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2: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0: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
2: 嗯，
0: 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2: 特别快。
0: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2: 对，
0: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2: 嗯，
0: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2: 离不开它。
0: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2: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嗯、
2: 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0: 嗯，
2: 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0: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0: 虽然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0: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1: 嗯，
0: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1: 嗯，
0: 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0: 嗯，
1: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0: 啊，
1: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0: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1: 嗯，
0: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1: 嗯，
0: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0: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1: 哦、
0: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1: 嗯，
0: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嗯、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啊、
0: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哦、
0: 啊，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
1: 太
0: 大了、
1: 嗯
0: 啊、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1: 嗯，
0: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不干。
0: 对不对？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歇了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歇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段养王的问世才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0: 肯定能看段养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养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段养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

0: 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1: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2: 其实我们说段远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2: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2: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远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2: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2: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0: 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2: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0: 小孩很常见的。
2: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2: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2: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2: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2: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2: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2: 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2: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2: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2: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2: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2: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2: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
1: 是的，
0: 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呀，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呀。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
0: 就
1: 了，
0: 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对不对？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呀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嗨、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 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声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
0: 哎，
1: 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啊。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地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的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的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 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啊，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啊、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
0: 对，
1: 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 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

0: 哎，更容易出现屁股瘙痒、风疹、湿疹，我们是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网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防出了这个断痒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0: 嗯、
5: 哦。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呢。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0: 洗3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是可以。

0: 没，现在没啥问题喂。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完了大米别洗。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一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眼压了，没试过。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下眼底。
0: 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降压片啊、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玉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
0: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
0: 先用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降压片。

0: 家学府住一晚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嗯，
3: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0: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0: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0: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0: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0: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0: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0: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3: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还有结痂。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3: 用上这个断痒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痒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痒王的成分呢、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3: 就特别遭罪。
0: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3: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的，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 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

0: 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丸。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你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丸到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丸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这眼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哎，
3: 手呢也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哈。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0: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0: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
3: 哦，
0: 哎，这是第二件事儿、哦。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痒丸。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3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0: 断痒丸，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断痒丸，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按、啊、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0: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

0: 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1: 啊？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1: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
1: 啊。
0: 客气啊，
1: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们那个
0: 啊，
1: 简龙坊
0: 啊，
1: 啊。
0: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哦。
3: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3: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当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0: 嗯，
3: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3: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3: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3: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就好使，不知道他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3: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3: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0: 嗯嗯，
3: 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
0: 嗯，
3: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3: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3: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说
3: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3: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

0: 这个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问题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哦！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嗯，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90-5876 400-090-590-5876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2: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0: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啊，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2: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2: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2: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2: 水
0: 太大
2: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0: 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儿，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
0: 对
1: 本
0: 不
1: 晒不
0: 对？
1: 干啊，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啊。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我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
0: 对，
1: 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啊，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
0: 哎，这
1: 了。
0: 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4000，
0: 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
0: 对，
1: 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

0: 出来，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菌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猫菌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敏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半仰王啊130多年了，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也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嗯、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1: 嗯、
0: 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 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脚趾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断痒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断痒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面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还要好。
0: 嗯，
1: 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痒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

0: 么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背上啊断氧吗？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0: 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个、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0: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0: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0: 不是吃米饭呢。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0: 三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0: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嗯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1: 嗯，
0: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
0: 压了，没试过。嗯、
1: 啊，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测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光，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啊，
1: 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降压片啊，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嗯，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呢，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腰椎间盘。

0: 绿键盘那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注意丸用上啊，
0: 先用止血府注意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断什么
1: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注意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哦，
1: 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啊。嗯，
3: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你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1: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者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3: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
1: 嗯，
3: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3: 用上了这个断痒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眼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眼王的成分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3: 就特别遭罪。
1: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

0: 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1: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的，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这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这眼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我感觉还挺好的。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哎，
3: 手裂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哈。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没有用过
0: 。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0: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0: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哦，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那我说，
3: 你说那个醋精怕就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3: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0: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0: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哦，
4: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4: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0: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也随着慢慢消退了。
4: 你这一讲啊，我这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4: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4: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0: 嗯嗯，
4: 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
0: 嗯，
4: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4: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4: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 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

0: 激素类的药方我都查过，我激素类一查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呀，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啊，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儿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0: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

0: 远，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2: 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
1: 嗯，
2: 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2: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1: 嗯，
2: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2: 嗯，
1: 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2: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2: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啊，
0: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啊、
0: 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太
1: 大
0: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1: 嗯，
0: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0: 不
1: 干。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1: 嗯，
0: 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啊。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0: 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

0: 他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对，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菌差不多，我们赛猫菌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呢，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呀、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
1: 的，
0: 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呀，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
0: 就
1: 了？
0: 降低了？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去，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啊？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啊，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养王啊 ,130 多年了，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啊、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啊、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地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

0: 皮肤上顶多也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哈，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 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

0: 不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我们说段阳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0: 是的，
1: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0: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1: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0: 对呀，挠啊。
1: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0: 没挡的，全往里进了。
1: 全进去了。
0: 嗯。
1: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0: 留不住了。
1: 留不住了。
0: 嗯。
1: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0: 没错，
1: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段阳王咱说能做到。
0: 嗯，
1: 段阳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0: 嗯，
1: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呢、啊、特别像，
0: 嗯，
1: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啊、小裂缝填补上，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0: 嗯，
1: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0: 还要好。
1: 对，
0: 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阳王啊还有点什么、
0: 嗯、
1: 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

0: 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房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0: 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个、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0: 我是吃米饭呢。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0: 三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0: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食人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完了大米别洗。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眼压了、没试过。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一下眼底。
0: 那天他我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光，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鸦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剂鸦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那镇静剂鸦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这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鸦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剂鸦片啊、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啊。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 它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0: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断什么
1: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哦。
1: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 ,30 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啊、嗯，
3: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1: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1: 嗯、
3: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
3: 嗯、
1: 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3: 嗯、
1: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
3: 嗯？
1: 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呀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3: 嗯、
1: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3: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
1: 嗯，
3: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3: 用上了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3: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 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3: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宅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
3: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3: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3: 嗯、
1: 断痒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3: 嗯、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啊，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4: 我买过这眼龙坊。
1: 啊。
4: 啊，我吃了一阶段、
1: 啊、
4: 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4: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4: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
1: 嗯、
4: 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4: 脚心。手裂是手心。
1: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4: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哈。
1: 爆皮。
4: 爆皮他还长那个斑块。
1: 有多久了？
4: 得有4个月吧。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4: 我没有糖尿病。
1: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4: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1: 嗯。
4: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1: 嗯。
4: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4: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4: 我没
1: 没有用
4: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4: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4: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4: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4: 哦、
1: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4: 啊、
1: 哦，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4: 啊、
1: 哦，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4: 哦、
1: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4: 哦，
1: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哦、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4: 哦。
1: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痒王， 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4: 哦，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4: 哦，断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4: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那我说，
4: 你说那个醋精怕就怕要折腾啊？
1: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4: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4: 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4: 哎，好，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4: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 啊
1: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4: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5: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1: 啊，
5: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5: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1: 嗯，
5: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5: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当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1: 嗯，
5: 一直难受的，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5: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5: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5: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也随着慢慢消退了。
5: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是好使，不知道他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5: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5: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5: 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
1: 嗯，
5: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1: 嗯，
5: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5: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我气出来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乎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大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0: 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0: 港耀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耀直通车。港耀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耀直通车。港耀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3: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3: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3: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3: 它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3: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3: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3: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3: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3: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3: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那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3: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太
1: 大
0: 了
1: 太
0: 大啊！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
0: 对不
1: 晒
0: 对
1: 不干。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赚钱。
0: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1: 嗯，
0: 这时候就会有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嗯、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嗯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它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血，

0: 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啊、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哎、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1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
1: 对，
0: 哎，放在皮肤上顶多也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 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血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盯着风或者指盯着湿或者指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段阳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段阳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段阳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呢、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阳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段阳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段阳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 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

0: 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三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哎，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1: 嗯、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呐。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1: 洗3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5: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5: 对。

0: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啊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1: 嗯，
0: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
0: 压了，没试过。嗯、
1: 啊啊，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十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啊、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1: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哦，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哦，
1: 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降压片啊、哦，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郁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阻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血阻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哦。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啊，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啊、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阻逐瘀丸。用上啊、
0: 哦！先用止血阻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降压片，加血阻逐瘀丸啊、
0: 哦。好，
1: 哎，
0: 谢谢你啊、哦。
1: 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 但是阳。

0: 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爱。
2: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2: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1: 嗯，
2: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您说。
2: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2: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的痒啊就没了。
1: 嗯，
2: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2: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2: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10年20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2: 可不是吗？
1: 嗯，
2: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2: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2: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呐、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2: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2: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2: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
2: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的，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 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
2: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2: 就你说的太对了，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也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2: 嗯、
1: 断痒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2: 嗯、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2: 再见了。
0: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这眼龙坊。
1: 嗯、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1: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
1: 嗯、
3: 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1: 脚
3: 心、手裂是手心。
1: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啊。
1: 爆皮。
3: 爆皮的还长那个斑块。
1: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1: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1: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1: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1: 没有用
3: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哦、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哦、
1: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
3: 哦、
1: 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哦、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1: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3: 哦。
1: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痒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痒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断痒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按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腾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3: 哎，好，谢谢孙尊
1: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1: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
1: 嗯，
4: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4: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那屁股凉凉的，
1: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痒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痒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痒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4: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4: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4: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4: 这用了它是真正好了。
1: 嗯，
4: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血丝都往下掉。
1: 嗯，
4: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4: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4: 激素类一擦吧就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又复发了。
1: 嗯，
4: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啊， 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做。

0: 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这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们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款小小的豆腐究竟有多大的变现力呢？有一个品牌借此已经开出了600家店，从成都走向了全国，它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经历。

茶饮存量时代，聚焦细分品类是突围的最好姿势吗？把豆腐作为品牌标签，一杯豆腐奶茶卖了千万杯。我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做饮品将近16年，算是位行业老兵。以下是我的10年创业经验。截至目前，陈多多在全国大约有600家门店，虽然绝大多数是位于四川，但也开始走出本地，向西藏、新疆、云南、甘肃等地拓展，逐渐走向全国。我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在细分品类里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2009年，陈多多在成都大学城美食街开出了第一家店，当时叫做 Sweet On 仙草屋，主打产品是当年最流行的烧仙草，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波年轻学生。单品的均价是7到8元，客单价10元左右，日均营收约4000元，最高能做到6000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我开始在成都其他的区域拓店，好在每家店铺生意都不错。就在我以为能顺利地走向全国时，现实立马啪啪打脸，烧仙草品类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成都烧仙草的街头门店分布很密，我们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转型迫在眉睫。而把豆腐啊作为品牌标签，其实是用户的选择。其实我说的豆腐呢，就是豆腐形态的奶冻。盘点门店销售数据时，我们发现豆腐系列饮品竟然长时间位居销量排名第5。考虑到用差异化单品破圈是茶饮行业常见的打法，而且呢，陈多多本就聚焦于细分品类，选择豆腐更贴合品牌基因。2022年前后，品牌全面转型，丢掉烧仙草的定位，把新式豆腐仙泡茶作为品牌新标签。转型后，招牌单品桂花酿豆腐单月销量超25万杯，至今累计销量更是达到了1000万杯。

走来，我们遵循着一步一个脚印，求稳不求快，也有幸见证了这些年茶饮行业的快速迭代。复盘创业经历，我有两点切身体会，想和更多的创业者们分享。把豆腐玩出花，打造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于区域品牌来说呢，坚持差异，做好自己才是立足之本。豆腐饮品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大的品类，认清自己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必须强化豆腐饮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想喝豆腐奶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选择陈多多。所以为了强化豆腐的标签，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招聘单日价格锁定10元，既引流又强心智。第一呢，就是招牌的单品，我们把它价格锁定在10元。豆腐系列以桂花酿豆腐为代表，爽滑的奶豆腐搭配桂花酒酿，更像是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比动辄20元左右的奶茶，我们这款单品售价10元，多年未变，目前已经累计销量已达1000万杯。只有相对低价，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品尝，而且呢，主打品的低价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平价品牌的认知。第二呢，就是以豆腐小料为基础元素，融合茶饮流行元素做风味创新。从研发角度来看，市场上的豆腐饮品的普遍痛点在于包含牛奶、炼乳等，自带甜味儿，风味浓郁，更适合秋冬季节。而我们以豆腐饮品为主，避开了奶茶主流竞争，但不局限在于此，而是将豆腐小料和轻乳茶花果香结合，做成独一无二的有料轻乳茶。复合的口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风格。比如说呀，去年薄荷跻身年度网红元素，我们同步推出了薄荷曼特的系列，将薄荷的清凉融入豆腐，创新薄荷奶豆腐单品月销量仍然突破了20万杯。这是我们推出的薄荷曼波。

系列。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当季的时令水果，做出清爽型的豆腐奶茶，比如说车厘子系列、桃桃系列、青提系列等，奶豆腐加水果等多重口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的体验。包括今年推出的梅栗系列，就是玫瑰荔枝啊，和升级后的芝香系列，都是混合型口味的轻乳茶，都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馈。因为结合茶饮流行元素啊，每次上新几乎都能够有效的带动门店的销量，参与价格战复购率降1/3，转向提升产品价值。去年呢，迫于市场激烈的价格战，我们在原材料上曾做过一些取舍，后来发现呢，2024年整体的客单价对比上一年下降4元，但是来客率几乎没有增长，而且产品的复购率下降了1/3。雪上加霜的是，门店拓展也是停滞不前的。惨痛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行业进入了存量竞争，低单价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更愿意为质价比买单。所以我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行列，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这意味着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价值感，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又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

现在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我如何靠十元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的门店，陈多多豆腐奶茶创始人陈俊仁的一个创业经验。那么在他的总结之后呢，有三点这个策略啊，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就意味着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说他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这个行列，来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呢？让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了解陈多多豆腐奶茶的一个创业经验，也提供给更多的啊想要从事茶饮行业的创业者们。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我如何靠十元的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店，也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故事。陈老板自述了，就是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值匹配的价值感。首先就是清晰上新策略，不求快，求准。他们将产品分为 A 类，就是营销爆款， B 类是常规利润款， C 类是补充菜单款，确保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减少无效的创新成本。今年年初到现在啊，上新了一共是19款单品，不包含补充菜单的常规饮品，相较于业内普通的上新速度相当的佛系。所以说这个我要求研发团队啊更贴近消费者，从数据中捕捉上新的方向。从近期的蜜桃栀子青提系列新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口味更加的丰富，更有个性化，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其中呢，尤其是栀酿青提啊，还有就是青栀奶豆腐，首月销售突破了30万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结合健康的趋势，研发低糖版的豆腐奶茶，或者是不同口味的健康豆腐产品。这第二个策略就是用最新的视觉拿捏情绪价值，增加 IP 联名，带动粉丝活跃度。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蜜桃系列，与经典的 IP 阿梨联名，对门店整体营收拉动非常的明显，部分门店甚至排起了长龙。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计划结合奶茶加社交的场景，打造主题的快闪店，增强用户互动。茶饮行业呢，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并非是区域品牌的终局，而是新一轮价值重构的起点。从烧仙草到豆腐奶茶的转型，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觉醒，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追逐风口，而在于创造不可替代的消费理由。未来呀，行业洗牌仍将持续，但消费者对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将持续释放红利。区域品牌如果能以深耕一米宽、掘进万米深的韧劲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终将在巨头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蓝海。在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有时候慢下来的智慧恰恰是穿越周期的关键。所以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放慢脚步，做好产品，提升运营，从区域品牌做到全国标杆。期待和各位创业者们共赴下一个十年。其实啊，我们看这个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一点一滴的走到今天啊，开出了600家门店的陈多多豆腐。今天呢，也给想要做奶茶和茶饮赛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点行业的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每一次财富的积累呢，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的学习，勇于探索，勇于突破，勇于创新，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疑问，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财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
那我们在每天的财富精英当中呢，也分享啊一些商业大咖们还有普通创业者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您让所有的创业者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来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下您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80后的徐瑞泽将接棒父亲徐公藻执掌30多年的权杖，当选新任董事长，并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零售连锁经营呢，一直是利群股份的主营业态。据2024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榜单统计，利群便利店以256家门店数量上榜。多年来，徐公藻将利群股份打造为覆盖百货、商超、零售、批发等领域的商业集团。如今呢，徐瑞泽正式掌舵，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功能。5月29号，利群股份公告显示，42岁的徐瑞泽全票当选公司新任董事长，并接任法定代表人。这标志着这家青岛零售龙头正式完成了核心管理层的代际传承。据了解啊，徐瑞泽的成长轨迹呢，一直扎根利群股份。从高中时期呢，就开始利用假期在利群门店打工。2008年26岁的徐瑞泽以采购中心业务员的身份加入利群股份，先后担任利群商厦总经理助理、福兴祥配送总经理助理，亲历零售一线。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徐瑞泽快速的成长。2012年他成为集团最年轻的董事成员，并执掌福兴祥物流，主导集团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他提出的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战略，成为利群差异化突围的核心路径。2017年，徐瑞泽升任利群股份的总裁。在徐瑞泽接过权杖的背后，是父亲徐公藻长达30多年的商业版图的构建。徐公藻呢，从19岁便投身零售业，从百货商店的营业员起步，历经采购负责人、商场总经理、百货公司体改办科长多岗位，这让徐公藻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洞察力。1992年36岁的徐公藻临危受命，空降利群兼任总经理。为了快速发展，徐公藻推行股份制改革，使当年利群年销售额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呢，通过定向募资、发行债券等创新手段，建起现代化商厦，为利群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根基。此后呢，徐公藻带领利群向零售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不仅打通了零售、批发、物流、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还拓展酒店、医药等板块，将利群从百货店发展为覆盖5省45城、拥有6万名职工的商业巨舰。尽管当前零售行业承压，但利群股份一直以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为战略导向，坚持全产业链的商业运营模式，为其构建了差异化的优势。近年来呢，利群股份不断地进行业态创新，其零售连锁业态的覆盖综合了超市、便利店、生鲜社区店、B2B 等全渠道经营区域的覆盖鲁苏皖等地区，门店总经营面积超200万平米，拥有广泛的终端渠道资源优势。之外呢，利群股份通过品牌合作打造自有品牌，构建了丰富的商品体系。截止2024年，利群股份和5000个渠道品牌达成合作，还减少了中间环节，持续提高商品的质价比。同时呢，利群股份建设了超11万平米的食品加工车间，依托食品生产加工优势，打造福兴、还有麦谷千千、利可麦等多个自有品牌，并自主研发豆制品、鲜米面制品等500多个产品，赋能零售门店。物流供应链是

利群股份的另一核心优势。目前呢，利群股份在青岛、江苏拥有四个超60万平米的智慧物流中心，包括常温冷链物流中心、温控成品粮储备库等，配送范围覆盖华东地区，充分满足终端的配送需求。2024年，在零售调改浪潮下，利群股份在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调整力度，一方面呢，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加快品牌结构优化和品类的布局，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优化零售连锁布局，关闭了23家亏损门店，新开4家门店，其中呢包含2家便利店和3家集合店，并积极探索极速店、小程序、抖音等线上运营模式。财报的数据显示，2024年利群股份线上平台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据利群股份2025年的一季度财报，净利润同比下降58.24%。面对这一挑战，徐瑞泽接棒后的首考已显现急迫。有行业分析指出，突围即时零售、深耕自有品牌、升级零售业态，或将成为新管理层转型的3大方向。可以说，利群股份的转型既承载着老一代零售人的商业积淀，也考验着新生代管理者的创新魄力。这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新任掌门，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于困局中重构利群的增长逻辑，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江苏宜兴啊，有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他17岁高考失利后，以修表起家，靠着赚来的5万元走上了创业路。但天不随人愿啊，首次创业失败的他一度倾家荡产，欠下了20万的巨额债款。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把绝望的大山凿成希望的磐石。创业40年，他靠着一根小小的电缆做成了中国500强企业，年营收突破600亿元，成为覆盖智能拦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创造了近1000个就业岗位，也成为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外界称他为中国的电缆大王，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倒下，远东行稳致远的秘密是什么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蒋希培的经营理念。他是怎样从修表匠走到今天的中国电缆大王呢？蒋希培出生于1963年，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宜兴范道乡。乡间有笑谈啊，嫁女不嫁范道男啊，说明那里比较落后。蒋希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天不随人愿，1980年年仅17岁的蒋希培高考落榜了，他不愿复读，所以跟随二哥去杭州做了一名修表匠。临走前，他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赚个5万元造2间房子，娶妻生子。到了杭州以后，蒋希培甘坐冷板凳，每天钻研到深夜，用56天就掌握了别人2年才学会的修表匠。

技艺。出师后呢，蒋希培独自开店带徒弟，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就挣下了50000块，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80年代中期呢，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受此影响，蒋希培在积累了一点资本以后，回到了宜兴，创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也就是远东控股集团的前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匮乏，加上从业经验不足，蒋希培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不仅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近20万元的巨额欠款。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江苏农村小青年来说，20万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还债，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有一次出门推销样品，连路费都凑不齐，结果手里只剩下1毛钱，连对方老总的面都没有见上。但是困境并没有令他意志消沉，他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场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之后呢，在大哥的建议下，蒋希培开始做电缆贸易生意，向亲朋好友借了10万块，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电缆经销部。那个时候蒋希培意识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决定自己造电缆。1990年他自筹180万，带领28位好友创办了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发誓要让父老乡亲一起过上好日子。这个主要生产照明用电线的小作坊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在北京、天津、苏州等地建立17家经销部，年销售额超1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00万元。以此为起点，40年间，远东控股从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稳扎稳打，走向了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线缆生产企业。那么一年赚600亿，远东做对了什么呢？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已寂灭，但远东控股2024年却年营收超600亿，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蒋希培分享了3点感悟给所有的创业者。一是顺大势者方有大作为。远东呢是一家时代的企业，40年间改革是企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1992年也是企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呢，中国出现了下海潮，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作企业家的群体。这一年呢，江浙一带很多的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将私营企业在乡镇集体上。当时呢，远东产品供不应求，形势也很好。在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的建议下，蒋希培毅然将远东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动把所有的手中的500万元资产交给了国家。蒋希培说，既然选择了冒险，只有往前冲了。事实证明呢，蒋希培的决定是正确的。重组后呢，远东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资金，4年后远东总销量突破1亿大关。事实上啊，远东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步履维艰，难度极大。在1997年的时候，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蒋希培先后9次到北京。在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为了不让他分心，专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挺得住。蒋希培很煎熬，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历经16次谈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蒋希培说呀，远东改制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他从来不会担心会失去控制权。
其实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他相信自己是做好企业的最佳人选。细细数来，远东五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他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成功本质上是与时代需求适配的结果，只有使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就能够取得成效，企业就能够走得更远。所谓顺势而为，不是一种投机，而是一种远见，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尊重万物和生命的规律，接受生命赋予的所有挑战，积极主动去作为。第二，就是聚焦主业，坚守主业，坐实主业。其实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拥有超乎寻常的经历，就像一台永动机，连身边干活的年轻人都扛不过他，蒋希培也不例外。年近62岁，蒋希培依然精神矍铄，他熟悉远东的一草一木，每天早上6点多总会到厂区走一走转一转，偶尔看到路边的纸屑和烟头会俯身拾起，走在路上他会热情地和员工及家属打招呼，很多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小细节是，曾经有员工说呀，他和这个西培总一起穿过一条走廊时，他主动扶正员工的桌签。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头部企业家竟然亲自去做一件小事。远东这棵大树倾注了蒋西培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皮肤、呼吸和心跳，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成功源于对事业的热爱、乐观和坚持。正是怀着这种信念，远东在走过一些弯路、踩过坑后，还能连续20年稳居全国品质榜首。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呢，远东曾涉足多元化投资，利润率骤降。在痛定思痛后，远东最终剥离了345家非核心企业，回笼资金，聚焦智能蓝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如今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都充满变数，但是多元化的经营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蒋希培说，多元化和专业化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利用这些资源把握这些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实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度。一个企业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先把你的主业做到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继而再去思考布局其他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是聚焦、聚焦、再聚焦，无论哪个行业有多大机会，我都不听不看，我只有这点资源，包括能力、资源、资本等等，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远东用实践证明，只有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在细分市场做到数一数二，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避免沦为陪跑者。能力是企业一切的根基。这第三点呢，就是创新和创优，就是把一根电缆做到极致。那么一根小小的电缆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又何以撑起600亿的年营收呢？电缆是连接人类和电能的物理纽带，跨越山河湖海，串联城市灯火，点燃现代社会。电缆的力量还在无限放大。在远东的科技馆内摆放了上百种电缆样品，一根根直径不一样的电缆以上天入海的硬核实力，在制造业红海中劈开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它可以上天，它可以入海，它还能遁地，

以说有电的地方就有远东电缆，它持续突破物理与工程的极限，成为大国工程的隐形脊梁。在远东的展厅有整整一面的专利墙，远东用一根电缆的能量丈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刻度。其实创新啊，本就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内，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创新，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的窘境。远东的研发和创新不仅让电缆实现国产替代，更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嵌入70%的全球市场。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远东啊把一根电缆做到了极致，也用40年的实践验证了改写中国制造基因。给别人搬凳子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企业经营管理很复杂，是一门学问。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厂房、设备、商品等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观、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互相之间信任的程度和沟通协调等等。人性复杂，也最容易动摇，但人与人互相信赖后，人心最坚牢、强大、可靠。在与蒋希培的交流中，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远东真正的软实力就是人心。蒋希培呢，常常以开餐馆做比喻啊，说电缆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难精，就像做一碗面容易，做出百年老店却需匠心。40年来的蒋希培从不做交易，用坦荡和诚信赢得了市场。其实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曾出现工厂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但施工现场合格率不足10%的现象。他分析了行业乱象的根源呢，在于底线意识的缺失和侥幸心理。可电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制定了铁腕的规定，有瑕疵的库存产品一律不准流入市场，否则撤职查办，以便损失千万也在所不惜。有瑕疵的电缆该报废就报废，该销毁就销毁。此心光明的理念还延续到企业价值观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蒋希培的对内管理。远东有近万名员工，人员构成很复杂，有老中青三代，地域来源、专业背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远东却将一群人汇聚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蒋希培看来，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要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很多民营企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性的企业，所有的股权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企业员工只是被雇佣者，与企业利益脱离，最终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困境，路就是越走越窄了。华为用分钱哲学凝聚人心，破解了这一终极难题，而远东同样如此。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会让奋斗者吃亏，一定要让共同奋斗的人有一份合理的回报。在远东啊，能者居之，没有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蒋希培就将薪酬制度列为第一号制度，建立事业合伙人机制，只要想做事儿、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人都可以顺着梯子往上爬。除了薪酬激励，蒋希培很重视员工的福利保障。作为农民的儿子，蒋希培生活很简朴，上班时会到食堂和员工一起吃盒饭，但对员工却常常一掷千金，从不吝啬。为了员工的持续成长，蒋希培成立远东大学，请来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授课，积极培养内部的讲师。在他的带领下，基层员工学习蔚然成风，每年都有管理者获得 MBA。

MBA 的学位，业绩成果和职业发展绑定，推动员工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奖励双倍以上的原来标准，同等条件下孩子多的员工机会优先，岗位优先，多生孩子多奖励。这家扎根江苏大地的电缆企业拼尽全力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被授予最具幸福感的企业，连续多次荣获了最佳雇主企业称号，员工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其实呢，在蒋希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仆人般的领导精神，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能够成就别人，帮助员工激发所有潜能。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他不看重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更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使其获得尊严。远东呢，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员工，就是身障人士。他们也是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蒋希培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身障人士。蒋希培承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关注身障人士，如无意外，让身障人士做到退休。蒋希培也坚定，给他人利益就是给自己利益，给他人倒杯茶喝就是给自己倒茶喝，给别人搬凳子其实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一路走来，虽同行者众多，但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不做亏心事，每晚都能够安然入睡。远东的成功之道呢，其实不仅在于他的商业策略，而是更在于背后深厚的企业文化。蒋希培说，远东一路的发展没有什么所谓的制胜法宝，其实他们的文化根本可以提炼成企业使命，就是五个满足啊，让客户满足，让客户满意，让伙伴满意，让股东满意，让政府满意，让社会满意。其实从0到600亿，远东用40年证明了一个个道理啊，真正的领军企业从来不是风口上的追逐者，而是利用长期主义在专业领域构筑护城河的坚守者。在远东的展厅内，赫然展示了企业2029年的目标，建成一个资产规模超千亿、品牌价值超千亿、营收过千亿、市值过千亿的电缆行业领军企业。其实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远东要用4年实现营收接近翻倍，又当如何跃迁呢？蒋希培的回答是，过去40年走了不少弯路，如今的远东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既来源于战略的明确，也来源于企业上下同心敢打敢拼的状态。在蒋希培看来，未来的增量主要有两大块，一是远东所处的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如电缆行业在中国有1.3万亿的市场规模，占 GDP 约1%，且年增量与 GDP 增速同步；二是新业务中的电池、机场板块市场空间增大，而远东在这一领域才刚刚起步，未来极具爆发的潜力。所以说，远东的4个千亿目标投射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蓝图，也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这是远东的细心、耐心和雄心。

刚刚呢，我们分享的就是17岁辍学修钟表起家，如今一年600亿，成为中国电缆大王，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的创业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曾相约呢，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以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
长期驻守门店的他，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11: 请别省略。
12: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满地冰棍儿，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

0: 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
2: 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

同比增长超过300%，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31.49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一家汽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55.946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

0: 门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8: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8: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